0: 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上最圆最亮的是十五的月亮，心里最美最甜的是团圆。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节目，中秋佳节制作的特别节目。在这个清晨，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团圆的幸福美好，更要祝愿收音机旁的你和家人人月两团圆。我是童冰。农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节假期让我们尽享团圆的美好。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团圆的节日，你会不会是那个少了的家人呢？中秋佳节，家里的人可都盼着团圆啊！就让我们在歌声中团聚吧。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广州是一个包容度非常高的城市，不少外地来的人一来就喜欢上这个南国都市。每年假期，我们电台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来实习，不少实习生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个有着2000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城市，表示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广州发展。节前有一天赶路，坐了辆出租车，见司机是外地口音，就问他是否回家过节。他说他是湖南人，到广州很多年了，每年都是过年才回家，已经习惯了广州的生活，家人也很理解，而且他也要趁假期多赚些钱给家人和孩子。中秋佳节，就让我们在歌声中和亲朋好友团聚吧。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我想这个中秋节假期像我遇到的那位司机朋友那样滞留在他乡过节的人不在少数，在异乡打拼多年，异乡成了第二故乡了，有没有可能把家人接到自己的身旁，一起过这个秋高气爽的节日，游历一下南国的风景名胜呢？世事无绝对，这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希望外地来的朋友把广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有大家挥洒的青春的汗水，这里留下了多少异乡人奋斗的足迹。广州发展的同时，也会张开双臂，拥抱每一个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圆盼团圆。祝收音机旁的你心想事成，月圆人团圆。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刘淌的歌声节目，中秋佳节制作的特别节目，我是童冰。

0: 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

0: 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加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0: 係。
1: 但係防水呢，
0: 好似无忧美加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1: 同埋最驚係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

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中秋佳节盼团圆，秋天的清晨，秋风送爽，风轻云淡，中秋时节的夜晚，花红柳绿，月正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月圆的日子盼团圆，漂泊异乡的游子格外思乡，格外想念家人，想念亲朋。这个假期你是否完成了手上的工作，回到家和家人团聚，守在亲人的身旁呢？月圆的日子，无论身在何处，心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家。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中秋节制作的特别节目。这个清晨，让我们再次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团圆的幸福，亲朋相聚的美好。也要祝天下的儿女都能回到父母的身旁，祝天下的父母都能拥有儿女的祝福。我是童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让我们随着歌声瞭望天边的家乡，找寻到父母深沉慈爱的目光。中秋节，或许我们不能回到远方的家乡。

将不能回到亲人的身旁，又或许清风吹拂的明月里会出现逝去亲人的笑靥，熟悉的身影，过往的温情画卷永远都镌刻在我们的心里。无论走遍天涯，最温暖的永远是家，无论身在何处，最牵挂的永远是爸妈。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柔情缱绻的歌声将远古的回声传递，水墨画薄薄的宣纸承载着千年的厚重情感，竹叶青青悠悠诉说着离愁，中秋佳节，歌声带我们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身旁。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中秋节制作的特别节目《在歌声中团聚》，佳节如期至，我们和亲人在歌声中也团圆，天涯共此时。歌声诉说团圆的美好，也唱尽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6: 学习应急知识，
12: 灾害无情，重在
6: 提高应急能力。
12: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6: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如何推进自然灾害防治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超慢速行驶有哪些危害，如何避免事故发生。下面一起走进详细内容。
6: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8: 学习安全知识，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超慢速行驶的危害。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名司机龟速开车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成都的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对他依法进行了处罚。而不少人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前车占着快车道却缓慢行驶，甚至长时间与旁边的车并排，形成了一道移动路障。网友们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戏称为龟速车，尤其在节假日当中，群众出行增多，一些网友就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吐槽自己在路上遇到了龟速车。虽然人们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但是车速过慢同样也会有安全隐患。对此，下面时间节目有请到了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吕老师好。
13: 好的，主持人。
8: 首先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啊，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叫做超低速行驶呢？
13: 说到低速行驶，它一般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违反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说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规定的最低限速值。最典型的就是高速公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的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的左侧快车道上行驶时，低于这条车道规定的最低限速。第二种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就是说在当前通行的条件下，车流整体都在正常速度行驶，而你这台车明显比车流慢了一大截，和大家的正常行驶速度差得太多。大家想一想，如果前面的车辆明明路况很好，你却只能跟在后面三四十码的磨，心里是什么感觉？这种情况也属于超低速行驶。所以超低速行驶不是简单的开得慢，它强调的是明显低于规定限速或者明显低于正常车流速度这两种情况。判断它不能只看速度表上那个数字，更要看和当时路况和车流相比是不是慢得离谱。
8: 其实很多驾驶员朋友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哈，觉得开得慢一点更安全。那事实上是这样吗？超低速驾驶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3: 这个观念其实要更正一下。大家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太快危险，这话没错，但车速过慢同样有安全隐患，而且危害还不小。我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影响道路通行能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甚至后方多辆车跟着减速，整条路的通行效率就下来了。这里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当车辆时速每降低10公里，道路通行能力大约要下降 15%。 这就好比一条本来畅通的车道，因为一辆龟速车后面堵成了一串，原本10分钟的路程可能要开半个小时。第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一点最需要大家重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和车流之间速度差太大，其他车为了避让就要频繁减速变道甚至超车，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刮蹭。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车辆速度差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当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公里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比零速度差时大约要提升16倍，这可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另外，超低速行驶还容易造成团状拥堵，就是车流一会儿走走停停，一会儿又拥成一团， 这种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大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第三，诱发怒情绪，超低速行驶造成的拥堵很容易让其他驾驶人烦躁冲动，诱发怒。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怒事件占比大约 12%， 仅次于加塞抢道。你想，大家都在赶时间，前面却有个车慢悠悠地占着道，谁的脾气都容易上来，一冲动就容易出事。所以交警部门提醒得很到位，车速太快不安全，太慢也不安全。高速公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快车道是超车和快速通行的车道，一定不能占着它慢慢开，尤其是在车流量大的时段。超低速行驶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堵塞。
8: 那什么样的开得慢的行为算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处罚呢？
13: 并不是所有开得慢都违法，这一点要先跟大家讲清楚。如果是因为道路拥堵，前面有事故等客观原因不得不慢下来，那是正常的。但如果属于下面几种情形，就是明确违法的，要特别留意。第一种，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刚才讲到，在高速公路上低于每小时60公里行驶，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的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该车道最低。

0: 低限速行驶，这都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行为。第二种，低速占道行驶，就是长时间占用快车道，也就是左侧车道缓慢行驶，尤其是在车流量大的时候，严重影响正常通行秩序，这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第三种，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分心驾驶导致的超低速行驶行为。就像成都这起案例，司机边开车边刷手机，车速慢得离谱，200米内被超18次，这既属于超低速行驶，又是分心驾驶，交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在用科技手段治理龟速车了，比如成都，从2025年4月开始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就会自动锁定，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人，同时还能核查驾驶人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可以这么说，随着治理手段越来越精准，龟速车想蒙混过去是越来越难了。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1: 那我们也知道哈，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开车自驾出行。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对大家安全驾驶还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借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提几点醒。第一，更正一个观念，慢不等于安全，快慢都不是绝对的安全，和车流保持相对一致的速度才是安全的关键。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不要快到超速，也不要慢到成为路障。第二，严格遵守限速要求，上路之前和行驶过程中，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牌。高速公路上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快车道是超车和快速通行用的，不要长时间占用。第三，慢速群体尽量靠右行驶，重载车辆、新手驾驶人等慢速群体尽量使用右侧车道通行，减少因为速度差过大而引发的拥堵和事故。第四，集中注意力，杜绝分心驾驶。开车时不要拨打查看手机，也不要为了省油省电而刻意低速行驶，更要杜绝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第五，文明驾驶，保持心态平和。如果遇到龟速车，也不要路怒，不要强行变道超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通过。最后想对大家说，安全出行是每个家庭幸福的底线，超速要罚，超低速同样要警醒。希望大家都能更正慢速即安全的错误认知，遵守限速，文明行车，平安到家。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户外运动安全。如今登山、户外徒步成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危险与事故也随时可能发生。有人盲目依赖导航，有人轻信 AI 指路，结果不慎迷失山林，甚至被困。前不久，来自广东中山的两名学生被困山林，山上林木茂盛，道路狭窄，救援人员劈砍树枝开辟道路，经过3个小时的搜救，才终于找到了两人。据了解，两个人是在高考结束之后相约打卡热门的珠海凤凰山爱心路线，但是由于缺乏爬山经验，加上体力不支，天黑后没有办法及时下山，迷路被困，只好报警求助。好在经过观察，两个人并没有受伤，随后救援人员沿着安全的道路把他们送回了山下。一场登山之旅就这样变成了一场惊险的救援行动。那么如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户外登山徒步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必须做？下面一起来听一听广州市红十字山地救援队队员梅淑珍的建议。
2: 大家好，我是梅淑珍，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秋季我们登山的时候呢，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最近不是蛮多人去登山吗？我们有一些人呢会发现走着走着就迷路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有些人就很聪明哦，然后打开了他们的一个 AI 问一下，究竟这个山路怎么走，然后最后还是迷路。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特意和大家说一下秋季登山徒步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什么是不能做的。那首先第一呢，在野外呢，防火呢是我们的红线哈。进我们的那个山的时候呢，一些火种什么等等的都是不能带上山的。那也禁止呢在山里面呢吸烟啊、化生火、取暖、烧烤等等，这一些呢都是要留意的。因为呢天气干燥，这个时候呢只要一星小的火呢都会快速的引起了我们的山火。另外一个呢就是路线上了，我们不要尽信 AI 聊天软件上的一个山路导航哦。 AI 呢实际上不太掌握实时的地形、徒步的维护的状态，还有封闭道路的一个信息，可能呢是凭空编造了线路，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就会越走越远。那山区大多呢就没有手机信号的，如果一旦进入了深山， AI 对话中断了，这时候前后都不到岸，这是比较危险的。另外一个也不要禁用我们手机上地图 APP 的直线导航的超近道，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近道的，越是近道呢走的都是野路，这样的话呢是特别的危险。如果当时呢小道里面当中哈落叶更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断崖的缺口你是看不到的，极易的是踩空。另外一个也不要在那些什么陡坡啊、悬崖边上或湿滑的路段啊打打闹闹拍照哦，这个时候真的要留意。秋季实际上呢山峰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脚下的落叶呢容易打滑，重心失控呢风险呢就会越来越高了。还有一个呢就不要独自的去走长线跨野山的。我们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要到户外去，基本上呢最好是要结伴而行会更好。独自走山路呢，实际上这一个呢会增加我们的风险，而且呢万一迷路或受伤呢，那就难以获得了一些救援的。同时呢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山顶啊、跨垭口等的风口处啊，秋风呢其实蛮强劲的，而且越往高处走呢那个温度呢就会越来越低的，身体的湿温的状况呢其实也会特别的明显啊，人呢比较容易感冒或者会湿温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那进山的时候呢，我们穿的衣服呢可有讲究呢，不只是只穿一个单衣或短袖就进山了，哇这是超级的危险了。因为山区里面的海拔的每升高100米呢，气温大约呢就下降了0.6度左右哦。山顶呢与山脚的温差呢，实际上可以达到10度以上，所以呢还是要携带防风保护的一些外套会更好一点啊。甚至我会建议大家呢，如果真的要登山呢，短袖呢就不太适合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你看一下，你走的徒步的路径里面当中，可能有很多树枝、树杈等等的，那如果穿短袖呢，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 的皮肤，另外一个呢就不要穿板鞋啊、帆布鞋、普通的运动鞋哦，这些呢落叶呢覆盖的路面呢摩擦的力度呢就降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深齿的一些防滑的登山鞋啊，还是专用工具会比较好用一点。另外一个就不要穿纯棉贴身的衣物，纯棉吸汗之后呢不容易干哦，秋风一吹的话呢容易呢就带走我们的体温，极容易呢引发了湿温，应该穿一些呢速干的内衣呢就会比较好一点。同时不要忘记带上你的头灯、手电筒等等的，秋季的天呢黑得比较快，很容易呢走着走着呢就走的时间比较长，就会走到夜路上，就不要忘带头灯啦、手电啦这一些哈。无光源的山路呢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要空腹登山，也不要饱腹之后呢立即的出发，秋季呢代谢呢是比较快的，空腹呢已引发了低血糖，饱腹呢登山呢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不要等到呢口渴才喝水，也不要一次性的猛灌。秋季的空气呢比较干燥，出汗呢不明显，但是失水呢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还是小量多次补水呢会比较好一点。那身体不适呢真的不要硬撑，因为秋季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登山呢强度比较大，出现了胸闷啊、头疼啊、心慌啊、胸疼啊，就要立刻停下来平缓的下撤。那另外一个呢就不要忽略防晒了，因为秋季呢紫外线强度还是蛮高的，长时间的暴晒呢容易会晒伤的。另外一个还要我们一边走路的时候呢，徒步登山呢你会发现有很多野果啊、什么菌啊这些，好，谨记秋季呢是野果菌类成熟季，但是也有很多的有毒的品种呢我们是难以分辨的，误食呢是极容易的中毒。好，所以呢千万千万注意路边的野果跟野菌就不要乱采摘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不要去惊咬块投喂野生的动物哈，这时候呢秋季的动物呢也忙于储存过冬的食物，是高度的活跃的，而且攻击性比较强，所以避免呢主动的去靠近它们会更安全一点的。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登山的时候呢不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哎，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登山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些离线的导航啊、轨迹的文件，可以提前呢在一些两步路啊、六只脚的等户外的一些户外的平台来下载相对应的熟悉的一些轨迹都可以的，把头灯跟备用电池都带上，然后还要带上一些登山杖，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借力的，还有记得要带一些便携的急救包，还有求生的口哨，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呢还最好呢就备一些速干的内衣裤、防风保暖的外层的一些冲锋衣啊等等，就是一些防滑的登山鞋，还有就是我们速干徒步的袜子，还有裤膝啊，还有一些帽子呢，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身体上要准备的。另外一个要准备充足的饮用水、保温杯啊，这一些按每小时呢大概是300毫升左右来去准备会比较好一点。携带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例如什么巧克力啊、坚果啊等等，还有防晒的一些护具。那应急工具刚才说到的急救包，最好里面有一些那个保温毯呐、啊，还有大容量的充电宝、便携的雨衣、多功能的一些工具刀呢，就会更好一点了。防火这一个就不用再说了，这个什么打火机、火柴等等这一些都不能带进去的。随身还带上一个垃圾袋啊，方便我们去扔垃圾，不要污染到我们的山体哦。那如果迷路的话呢，就立刻停下来，不要凭感觉去找路，尤其是不要跟着 AI 跨手机地图上的估算的方向来继续走，这是太危险了。打开离线轨迹的一些文件，看一下大家偏离在哪条路上哈、啊，哪个轨迹是可以往回测的啊，这会比较好。如果找不到轨迹跨信号，就原地的要等待救援，节省体力跟手机的电量。 不要试图强行的穿越命令哈，用求生哨发出求救的一些信号就会更好。如果有信号，赶紧及时的打110或者那个119哈，来进行报警，说明我们的地点、时间、人数、伤情等等的一些情况。另外一个要记得保暖，必要时就使用我们的救生毯。好，这就是大概我们登山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是不能做，哪些是要提前准备的。希望大家能够愉快的登山，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和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8: 学习应急知识，
7: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8: 提高应急能力，
9: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8: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灾害防治，进入安全生产大家谈。
8: 撑起应急保护伞，筑牢事故防火墙，安全你我他，安全生产大家谈。
10: 安全生产大家谈，

下灯火，另外一头连着呢就是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所以呢，防灾减灾、自然灾害防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与我们密切相关。那么大家也知道，灾害频发，形势严峻，灾害频发，形势应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形势，大家感到啊，就是这个我国呢是世界上遭受过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规范的啊，自然灾害有这几个灾种：地震、地质灾害，以及海洋灾害、气象灾害、洪涝灾害，啊，森林草原火灾，啊，六大灾种，还有海洋灾害。那么呢，这个灾害大家也看到，每天都有这种报道啊，防灾、减灾、救灾啊，哪个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什么的事情？有的是连发，这个是因为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和其他的一些次生灾害、衍生灾害。比如在欧洲现在发生的这种山火，极端的天气，特别的干旱啊，全球的现在就是这种灾害也是频发。那么在于我们国家呢，大家也可能知道，在科普其他的一些媒体里边啊，教科书里边也可能了解了，我们国家这个国土呢，就是遭受洪涝灾害的威胁占了这个三分之二。我们国家的人口位于啊，就生活在这个包括地震、地质灾害，还有森林草原火灾等等这种自然灾害的这范围之内的高风险区，大概占了一半的人，50%的比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那么呢，就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有6703.37万人次不同遭受了这种灾害的这个冲击，就是遭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2416.17亿元啊，就是2025年，就刚过去的去年。联合国有关的机构统计啊，就全球从1980年到2024年，全球的灾害的数量的总量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呢，经济增加了这种7倍。在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台风向内陆延伸连锁引发的这种灾害链。大家知道，这个台风就是这个白海豚，对吧？我们这个北方都进行了，包括我们北京地区进行了这种密集的防范。可能它的残留余气，然后再往北输送，北台输送的时候，我们这边北京地区这个西部是太行山，北部是燕山，然后这个残留余气正好在七下八上的时候，盘踞在我们北京地区啊、淮北地区上空的这暖高压脊啊，它往东移送了，能腾出这种通道来了，它的残留余气带着这个能量，带着水汽通量，然后往我们这边输送。比如说，就在遇到这个太行山、燕山啊，它起到一个抬升的作用，造成了山前地区强降雨。为什么北京的地区都沿山地带预报这种极端的天气，就是说下的雨大呢？就是这个道理。刚过去了这个夏天，大家也知道美巴克什么红威啊、红霞，也还有这个白海豚接连不断的在我们国家登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大家也知道，那么我们这个全社会、党和政府、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各界怎么应对防范自然灾害的风险，减少灾害这种损失，保护我们人民群众，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那么这个我主要是我们遵循啊，这个中央提出来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是根本这个遵循。大家知道两个坚持什么？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的救灾相统一。三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单一灾种啊应对向这个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这个减轻灾害的风险转变。过去呢，我们主动这个救援行动，比如说像汶川地震啊，当时我这个带着我随救援队啊，第一时间赶到了汶川那个地方灾区，那都是这个主要是抢险救援行动啊，特别注重救援这种行动。当然救援呢是抢救生命的最后的一道工程了、工序了，但是你要真正的达到这种预防、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这种目标啊，还在于这个风险防范，事先做这个预防的准备，到战时的时候会大大减轻减灾的效能。那么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呢，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所以说啊，我们从事各种职业，那么我们生活工作在我们这个国家，那我们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呢？综合防范应对这个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自然事件形成。

成了对我们的承载体产生的冲击，形成了灾害。比如一个地震，它发生八级地震，2001年在昆明山口发生一个8.1级地震，对没有灾情，它就叫一个地震事件。对承载体，比方说我们这个房子，我和我们的人产生了损失冲击以后形成的灾害，叫地震灾害，才叫灾害。其他都是一些事件，它自然形成的自然事件，对承载体产生冲击啊，形成灾害。那么呢，应急管理，有的朋友问，应急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什么呢？涵盖的理念、涵盖的体制、手段、力量这四个维度，最终呢是目标是守护好人民群众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关口前移，把风险呢化解在承灾之前，从被动救灾到主动的防范，是新时代应急管理的最大转变。我刚才讲了，比如说应对这个灾害，地震灾害也好，其他灾害也好，那都是那应急力量啊，应急救援力量方方面面冲到一线去，那非常的壮观的场面。但是呢，为了达到从本质上能够达到这种综合减灾的效能，要搞事先的风险的预测和风险的防范。我们事先把有些的工作做在前，这个灾害来临之前了，那我们可以大大减轻我们灾害的损失，也减少了我们救援的成本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了。所以这个从被动救灾到主动救灾，我认为是新时代应急管理的最大的转变，这个得到了社会广泛、各界广泛的共识。那么应该是怎么做呢？这个我刚才讲的理念，现在应急管理现代化啊，这个理念先行治未病，关口前移真正做到，那么在大量工作在灾害这个来临之前，不仅仅盯着灾后的救援和救助，还有就是风险排查、隐患治理、监测预警，三管齐下，摸清风险底数。比如2003年7月份，门头沟还有房山遭遇极端的山洪，造成了那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我们事先我们做好这方面的监测预警和转移安置群众，事先呢我们把这通道都给它打开，认为啊这个是多少年不遇的，不会有那种山洪下来。但是一旦下来以后，你就猝不及防，造成这种损失。那么还有识别洪涝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基础设施薄弱，短板很多，力争啊把这个风险化在这个萌芽之前、承载之前。一个是技防啊，我们这个有相关的部门啊、相关的单位，技防边坡雷达监测、无人机等等，就科技赋能监测。还有一个呢，就是人民战争，就是利用网格员、信息灾害啊，这个速报员，因为他长期工作生活在他那个区域，他了解他这个地势地貌这个风险程度，一旦有这比如雨季啊汛期，一旦有滑坡的迹象，事先有这种征兆，他立刻把这信息传达给报出去，那么呢及时的搬迁转移群众，这叫教应机制啊，也非常的好。那七月初发生在重庆的那个特大的那个地质灾害，其中就有网格员通知他那个居民赶紧撤退转移，其中有一名网格员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小伙子吧，已经牺牲了。这个网格员、信息灾害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群防群治。还有呢，就是基层避险实践与老龄化挑战。那么我们国家走入一个什么阶段呢？一方面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科技也非常的这个发育的非常好，有些新产品啊、新技术，我们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面临我们的短板和弱项，比如说一个社会问题，就老龄化。那么老龄化现在60岁以上都占了23%了，65岁以上占了15.9%，在中度老龄化，风险对弱势群体啊，这个成倍的放大，有的自然灾害是吧？这个你防治不当，它向其他的领域转化和这个扩大传导，影响的社会安全、其他方面安全，这个是一个就是自然灾害的这种防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呢，就预警落地要求，这个预警吧，我个人的理解与预报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一个字，预报呢是相对来说就在文字上，比如拿地震预报来说，有这个地震预报条例国务院发布的，那么预测呢是一种预测的行为啊，它是一种还在变化的过程中，
真正你预测预报的那个目标。在这方面的理解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啊，这方面的事儿。比如说，过几天要发生一个台风登陆以后要造成强降雨，也可能发生引发自己的灾害。但是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那么它还在变化。这个变化，比如它风眼、它登陆的强度啊、风力啊、阵级这个级别啊等等，它有时候在变化，所以这叫预测。真正叫登陆的时候，那个叫我觉得才叫预报。所以呢，大家关注这个，还有就高科技加土办法，让科学技术啊守护群众安全。那么大家知道，可能大家从广播上过去啊已经完成了这个我们国家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自然灾害防治的九大工程，其中我们就搞了一个风险普查和隐患排查，就全国各地的啊这种风险、这种隐患，把这个数据摸清家底，都进入数据库。我们将来以后在自然灾害防治方面应用，那么有500万人员啊都参加了这个风险普查的活动，还有记录数十亿条风险数据。比如说我们这个传播中心这个大楼有多大面积，占地是在什么地方，都有数据。包括您家那小区，您住的那个楼宇或者你平房院落，都在这数据里边去了。它建造的年代呀、什么这个结构啊、结实程度啊，这些要素都在风险普查数据里边。那么就是全国房屋呢，建立数字身份证啊，全面摸清地址、地、气象、水利、交通等领域的这个风险家底，精准识别高风险区域，等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标志着我国防灾减灾进入数据驱动的新阶段。这只是一个工程，九大工程了，什么这生态修复工程以及抗震加固工程。抗震加固大家知道，就把我们的房子根据你的现状，按照这个地防震减灾啊、抗御地震的标准去给它那个设防啊、烈度给它进行加固。这主要在高风险区域，比如四川、云南还有甘肃都进行了有效的这个工程，一共九大工程，对于我们抵御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好，还有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工程，就合肥城市生命线工程，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或者大家，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在网上可以了解一下啊。它有80000套的感知那种终端分布在它的这个城市各个地方，然后呢，地下管网，比如说这个燃气管道啊、通讯电缆啊、水啊、燃等等啊，这个地下管廊里边的管线大概有7000多公里。那么它的应急响应啊，就从出了事以后到应急响应缩短到7分钟之内，这个便于啊就及时感知这个情况。比如说你轨道交通哪个地铁哪出问题了，哪这个电路断电了或者引发火灾了，这个时候那么它自动的监测预警系统啊，通过感知设备完了在它的后台终端显示出来，然后做紧急的这种应急响应和处置。就是这个工程呢，就是全天候的这种监测，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桥梁运行等等。事故呢，事故率啊下降，主要是这个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显著降低，这个事故率下降了60%，就是城市管网。若这个推广落地，上百个城市啊，全国啊都在这学习啊，运用这个城市生命线工程，起个标杆示范作用。那么质的飞跃，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基础设施这个完全这个管理质的飞跃。大家也经常看到哪个地方又发生爆炸、燃气爆炸，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改革开放40多年了，有些基础设施啊都已经老化了，都要面临着这种维修的这种阶段了，它容易形成了这种隐患啊，风险特别大。所以呢，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治理、监测预警。还有就是科技有边界，群测呀、群防互补。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形势，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呢，这个近年来，那么我们这个北方这个雨水啊，汛期这个暴雨的过程的次数增加了，比这个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90%，增加了50%，那个强度也增加了50%。森林草原这个火灾啊，像个全年化、全域化这个演进。那你说它为什么叫全年化？它有的是冬春啊，干燥的时候容易发生这种火灾，
现在。

0: 全年化都有可能在发生，啊，全域化就全国有森林草原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特别讲一下地震，那么这个全球地震活动啊，处于这种活跃的阶段。我国大陆地区及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大地震的活动，以全球地震活动吧，就是七级以上地震活动，以全球大地震活动啊，基本上呢，就说同质化的那种演进啊，都基本上同一个赛是一个一条线都有关联。所以我们国家的这种地震灾害进入了活跃期。虽然地震是小概率事件，洪涝是每年啊，干旱是这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地震防震减灾啊，大家都参加过这种活动啊，地震什么演练等等啊，这些科普。但是其他的灾害我们也要关注，特别是因为这强降雨以后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我们城市内涝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灾害。所以呢，各位就是做好我们的对灾害风险的认知和自救互救的这种能力，同时你的伙伴、你的家庭、你所居住的小区，及时对发现这种风险进行规避。工程与制度并进，打通这个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正是短板啊！怎么监测预警啊？这个全社会啊，齐头并进，形成合力。那要正视短板，刚才讲的九大工程等等，制度创新打通最后一公里。现代化的应急管理啊，这种体系、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特别是体系建设、法治保障、队伍强基、市场分担，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嘛。那么一些巨灾保险呢，还有一些基金会啊、社会公益组织啊，它都可以利用起来，形成合力，还有协调联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之间，这个横向之间，纵向之间，部门之间，一定要达到协同联动，才能够出这个减灾、平时备灾、减灾、战时的时候抗灾的这种效能。刚才给大家已经介绍了，这是存在的一些短板。那我们工程建设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水库啊，并线水库50年代建的了，是吧？到现在还在运行，这里边都是存在的风险。一遇到这种强降雨，水库容量增大，它对它冲击量大的时候，它就容易溃坝。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风险隐患。这个版面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存在的一些短板。那么呢，我们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不能因为成为一个口号，要变成我们真正的就思维和我们的行动共同来做好的一件事，构筑人民防线，从政府主导走向全社会的共治。那么我们社会自然人都应该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样我们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了，我们形成防灾减灾救灾的巨大的合力，才能够就是达到我们最初的愿景，减少灾害损失，共同发声，企业、政府啊、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多方力量形成一股绳，织人民全方位的安全防护网啊，达到这个目标，是吧？那么怎么做呢？要学常识，听预警，练本领，互帮扶等等，希望做得更好。那么当然了，灾害来了以后，那么我们还搞这个抢险救援，那么我们国家有这专业的救援队伍，包括消防。过去主要是消防，比如城市的火灾扑火救火，现在全方位的应急救援抢险行动，比如一个车祸、交通事故，他都要去破拆去。然后有什么地方有群众有危难了，第一时间啊要到达现场。还有我们其他的专业救援队伍，地震救援队伍啊，还有矿山啊、危化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很专业。而且这几年国家啊在技术上、在资金上给予这种辅助啊，力量在增强。所以呢，我们呢要以科学为鉴，守五百家平安，坚持两个至上，以科学为第一鉴，科技赋能，以制度为保障，全社会同心共治，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科学守护，应急有方，构筑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因此呢，现代化的应急管理，我觉得是政府的行为，政府部门的工作，同时需要我们全社会的社会公众的全体要参与，这样才能够守护我们的安全，也为我们的国家这种减少灾害的损失，我们社会各界群众老百姓啊，也既有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谢谢大家。
1: 还想跟您也聊一个事儿，就有一些驴友进山，后来呢走不出来，也给应急救援的一些组织啊求救，然后进去救人救出来了。其实这事儿也不止一回了。

0: 其实媒体对于这个事情，包括社会大众，大家都有很多看法。平常都在想着这个应急啊、救灾啊，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主动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也给别人添了麻烦。在您看来，除了说我们的应急人员可以在关键时刻来保障生命安全、拉起生命的防线，那对于去一些有危险的地方、可能贴近危险的这些人，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1: 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按照这个政府和有关的部门的这种规定去做。你真正的开放的旅游区啊，它都有一些安全的设施，出现问题以后，它能及时把信息传出来。比如你现在大家不知道，各位体会到没有？有的地方是那种野山，明确政府规定的不能进山，结果他就偏要进山。进山去以后出现危险了，出现危机了，没办法了，他这个求助，求助以后，那一个就是你看，基本上出了事儿以后都是应急、消防、医疗，还有什么公安，出事儿以后叫应急处置。如果说真正的就是搜寻、搜救去，那主要是应急跟消防以及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比如蓝天救援团、蓝豹救援队等等。那么呢，费出了很大的救援成本。我觉得将来以后这种制度啊，有些专家学者在研究这个事儿。那么就说我不能给你提供无偿，因为有规定不能让你这种进山，特别是高风险地段和高风险的时期、汛期。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求助救援，那你可能要出这种费用。我觉得在研究着，一定啊，这个就说以人的生命这个安全为第一，一定要遵从政府的啊有关部门的这种规定去做。同时呢，就是即使开放的区域，在这个汛期，你也一定做好功课，这个研究路线和它的一些风险，一定到这个叫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那你才能够达到你这种旅游的目的。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广东全省各地节庆氛围浓厚，各类岭南特色中秋民俗活动持续开展。广州、佛山、潮州、肇庆等多地推出了中秋灯会、翻塔祈福、非遗游园、赏月联欢等特色活动，传统中秋民俗和地方文旅深度融合，各大公园、商圈、乡村精心布置中秋主题景观，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文化生活。全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短途周边游、亲子休闲游、乡村体验游成为了假日出行的主流，群众沉浸式感受团圆佳节的氛围。交警部门今天早上最新数据，中秋假期全省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高速车流持续处在高位，以省内短途往返的车流为主，假期返程车流已经逐步启动。珠三角主干高速跨江跨海通道地市连接线是车流的集中路段，全省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值守，严查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开展路况动态播报，引导市民错峰返程，文明出行。各地公交地铁优化运力，延时服务，全力保障中秋假期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今天上午10点之后，亚运会将开启多个重点竞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多个冲金看点值得关注，电竞、乒乓球、羽毛球等传统优势项目相继开赛，国乒国羽主力队员全部登场迎战强敌。结合选手近期训练状态、过往大赛战绩和赛场的适配度来看，今天中国队在多个单项团体项目中具备绝对的竞争力，大概率会斩获多枚金牌，有望再度实现单日奖牌丰收。当地时间9月26号，中东地区地缘动态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争议再度引发多方讨论，多国发声呼吁保障国际航道安全畅通，维护全球能源运输秩序。26号晚间，黎以边境再度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相关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针对边境安全隐患开展军事行动。目前黎以边境紧张态势尚未缓解，地区局势依旧复杂敏感，后续的发展持续牵动国际视线。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近70% 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咱们今天啊，首先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叫反向育儿。哎，不知您听说过没，或者说您有没有用过这个方法啊？您如果说有用过的话，我欢迎您啊，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进行讨论。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啊。我来先分享一个我朋友家孩子的故事啊。因为我的小孩才1岁半多点啊，还没有到达这个进行反向育儿的这个阶段啊。哎，我这有个朋友家孩子呢，已经上4年级了。上4年级，其实这个课业压力已经比较多了啊。但是他就发现这孩子变得越来越磨蹭，早上起床闹钟得提前20分钟响才能把他叫起来，洗漱、吃饭、上学都得催上无数遍他才会动。晚上放学回家了，写作业不仅要催，你还得盯着，否则半小时的作业他能给你磨蹭个2-3个小时才能写完啊。不管是这爸爸怎么催怎么骂，哎，他好像对于学习的兴趣都很低，还天天抱怨啊，为什么要读书啊，读书多没趣啊。这真的是给这夫妻俩真的是就那整崩溃了啊。后来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不行，你要不你这个正向管不了啊，这越管越反了，你要不反向育儿试试啊？就是你看你不管他了，他会不会开始着急啊？他不想写作业，哎，你也别管他，你让他试试，有这么1-2次他不写，你看他会不会老师批评他。哎，结果应验了，哎呀，真的起到了首先的作用啊。那就是有一天晚上啊，这爸爸确实没有盯着儿子写作业啊，就是说你自由活动吧，你想写就写吧，那不想写我也不管你。哎，又因为他没有提醒儿子写作业，那天呢，哎，这孩子就玩的把作业这回事儿忘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一早，哎，闹铃也就响一遍，哎，就叫一遍，叫一遍之后就不管了，把早餐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结果就是，哎，这孩子那天上学不仅迟到了，作业也没完成，被老师罚站1天。果不其然，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哇，这孩子匆匆忙忙写作业，速度比平时快了1倍。也是从那天开始啊，他这个磨蹭病慢慢慢慢的就犯的少了。哎，所以很多父母总是在做驯兽师啊，就是用强硬的态度来逼迫孩子，最后反而让孩子是越来越反感我们。其实父母应该学着啊，用一点反向育儿的方法，以柔克刚去征服孩子。上海师范大学蔡丹教授曾经就说过，反向育儿是一种有效的育儿方式，但前提是父母真的信任孩子，支持孩子。是啊，如果我们能相信孩子啊，不用打骂说教讲道理，依然能够用这种温柔法去征服孩子， 那么怎么才算是正确的反向育儿法呢？
4: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说到这个反向育儿啊，其实有些时候你们还别说啊，我可能还真的是在我这个一岁多的孩子身上还真的用到过，但是遭到了这孩子他妈强烈的反对。他说他现在这个年龄他还不懂这些啊，这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发育呢，你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啊。我觉得孩子他妈说的倒也对哈，咱不能用的太早，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所谓的反向育儿怎么来合理的用啊，用不好可能真的起不到效果，反而还会伤害了孩子。首先这个先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也是一个小新闻，就是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叫妈妈半夜带娃暴走，哎，这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凌晨两点多，两岁多的孩子想出去玩，哎呀，我怎么哄都不管用了啊，就是要出去玩，出去玩，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妈妈真就带他出去玩了，凌晨两点多呀，而且还是在北方大冷天的深夜出去，很冷啊。这当女孩玩够了，想回家的时候，妈妈却拒绝了，啊，说你得玩到天亮才能回家。这女孩两岁多当场就哭了，说啊，妈妈，我小手好冷啊，我想让妈妈给我暖一会儿。可是妈妈依然没有妥协，一直到女儿崩溃大哭，说着我要妈妈牵我回家，再也不出来玩啦。说完这话，妈妈才终于同意带她回家。这可能是咱们大多数父母眼中的反向育儿啊，但是这种让孩子厌恶的方式去阻止孩子做一件事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在惩罚孩子啊，尤其是在孩子崩溃大哭的那一刻，这个妈妈内心咋想的呢？这孩子内心他只有恐惧和害怕了啊，这是咱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叫厌恶疗法，把戒除不良行为与不愉快或者说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厌恶性的条件反射。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你就让他玩个不停，每天复盘，天天玩。孩子喜欢看电视，那你就让他通宵看，不许睡觉啊。这个我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就是这孩子看电视，一个小男孩可能还已经上小学了吧，暑假看电视不睡觉。好，夫妻俩还真就跟这孩子刚上了啊，轮流陪孩子在那通宵看电视啊，孩子睡着了，这个夫妻俩给他晃醒，让他继续看，最后聊到熬到差不多凌晨三点多啊，孩子实在顶不住了，怎么摇也醒不了，就睡着了。第二天啊，再也不通宵，再也不这种任性的看电视了。但是你说这种让孩子产生一种厌恶恐惧的方式，他只会压抑孩子的需求。对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啊。被压抑的孩子最终可能会变成啥呢？以牺牲亲子关系让孩子妥协，让孩子对父母恨意加深。孩子今天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厌恶游戏，明天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去厌恶学习。孩子被压制的欲望，要么让他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高压政策之下学会讨好。啊，这两种都不太好啊。任何一种压制令孩子厌烦的这种教育方式，最后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反向育儿呢？
4: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哎呀，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话题真的是很有争议性啊，就是反向育儿。哎，顺便做个预告，我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打孩子和不打孩子的这个争论啊。好，咱们继续来讲啊，这个刚才说了，反向育儿很多人用不好，就变成了一种对孩子的压制，对孩子来讲也是一种伤害。怎么正确的来反向育儿？接下来您得认真听了，划重点了啊，怎么正确用？首先，面对孩子的情绪，父母弱一点。两岁以后，孩子的自我中心阶段逐渐开始发育完善，那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但是由于他们的能力有限，愿望和实际能力的错位，心理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就会使他们脾气暴躁， 想吃零食了，没被满足，发脾气。和小伙伴闹不愉快了，发脾气。被妈妈批评了几句，也要发脾气。哎，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父母对待孩子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呢？自己啊，这个抗拒压抑，用同等的情绪去阻止孩子发脾气。就像有位专家所说，如果孩子有60分的情绪，妈妈可能就会有80分的情绪，孩子的情绪就会变成90分，那妈妈可能就会变成95分，最后会演变成情绪的奴隶。实际上，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是在向孩子寻爱，啊，以此来确认自己的重要性。最好的处理方式，咱们就是示弱，让孩子去找到价值。《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就有一个故事，说因为4岁的儿子总是突然大发脾气，爸爸是越斥责他，这个情绪来的就越强烈。后来爸爸就换了个办法，哎，没想到收获了意外的效果，那就是当儿子又一次突然大发脾气的时候，这个爸爸就蹲下来向孩子大喊：“我需要一个拥抱。”哎，这时候孩子就愣住了，什么啊？你什么需要个拥抱？然后爸爸就再次喊道：“你能抱抱我吗？”孩子看上去完全懵了，但是哎，他还是不情愿的给了爸爸一个拥抱，然后父子俩就融化在了彼此的怀抱里。其实，一个小小的拥抱向孩子传递的就是“我需要你”，他让孩子其实是有了价值感。有时候孩子啊，这个有脾气，他不是情绪来的，而是在寻求父母的一种宠爱。当我们给到他了，那他的情绪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说，哎，正确的反向育儿，哎，所谓的反向育儿，其实你看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识了？哎，父母的弱情绪才能让彼此的情绪完美平衡。如果说您还有哪些反向育儿更加科学的方法，欢迎您跟我进行分享啊。老样子，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微信了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群，哎呀，咱们家长群里面的家长，一个是如果说啊这个没有赶上听咱们的节目，家长群里面是有回听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是都是相互之间哎，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啊，乐于向别人求助，或者说向别人分享自己更好的育儿和教育方法。
4: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正确的反向育儿？咱们接下来要说说下一点，就是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要以退为进。研究数据表明，女孩10岁，男孩12岁左右进入到青春期。美国心理学家霍林沃斯就曾经称之为心理性断乳期。这时候的孩子独立意识逐渐成熟，总想着为自己争权。但是呢，很多父母还是不肯对孩子放权，什么都得管。陈默老师就说过，当孩子感觉到自己不允许被长大的时候，就开始反抗了。当孩子不能拥有自由，他们会通过顶嘴、脾气暴躁、表现的无理和粗鲁等叛逆行为来进行对抗。那遇到叛逆期的孩子，父母怎么办？硬碰硬吗？千万不要啊，而要用到以退为进的教育，让孩子信服你。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当中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说啊，你说这屋子太暗了，说哎，在这里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了，说要不咱开个天窗吧。你看，这种行为后来在心理学上会被称为拆屋效应。如果用在教育上，就可以理解为当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个要求的时候，先提出难以完成的大要求，再适当的让步，提出小要求，对方呢就会权衡利弊，更容易接受后者。就比如啊，我们不让孩子玩游戏，他反抗的时候，可以允许他做完作业以后玩一会儿游戏， 那么他就不会那么抗拒了。用以退为进的方式，能够在双方满足的这个条件之下获取亲子关系的和谐。当父母软下来，孩子也会卸下防御心，他就会更加愿意跟父母合作，实现亲子关系和学习效率的双赢。
4: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科学的反向育儿，正确的方式如何做啊？咱们再来分享一点，当孩子提要求的时候满足他。哎，怎么满足？有一个网友就说，女儿上学经常迟到，那为了根治女儿这个喜欢迟到的这个毛病，他早上啊就特意放慢动作，故意让女儿迟到。果不其然，那天迟到之后，女儿就深深体会到了拖拉的坏处，每天早上上学啊，再也没有被爸爸妈妈督促过。这样的教育，它就是叫体验式育儿。啊，就当一个孩子在提出原则范围内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与其不行、不准、不可以，拒绝一百遍，哎，也不如让他直接去感受一次。他有了感受，那就太直观了。孩子有试错，他也才会有成长。有一位科学家曾经讲过自己童年时的一个经历，在他两岁的时候，他将一瓶牛奶洒到了地上，妈妈看见之后呢，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很温柔地问道，你是不是要在牛奶水坑当中玩几分钟啊？嘿，他听到这个话啊，于是就真的听话地玩了几分钟，然后妈妈让他将地面打扫干净，并且给了他三个选择，你是要用海绵、毛巾，还是要用拖把？在把自己洗干净了之后，妈妈就陪他一起把地上的牛奶清理干净。这妈妈并没有因为他犯错就打骂他，而是把他当成了一种试错的机会。他把妈妈的教导贯彻到了自己整个的人生当中，每一次面临挑战，每一次遇到困难重重的科学实验，他都会告诉自己，试试吧，即使失败，我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让孩子在合适安全的范围内去尝试错误，才会让他走正确的路。让孩子去感受一次啊，会比你说一百遍的效果都好。父母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之下，允许孩子去体验，这个才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4: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科学的反向育儿呢？接下来我来说说最后一点分享啊，就是孩子提问的时候要学会说我不会。演员陶虹曾经就分享过一段与女儿的经历。女儿小时候呢，就是连最基本的积木都不敢玩。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陶虹就发现女儿不玩积木啊，是因为陶虹自己玩得太好了啊，这让女儿觉得自己很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陶虹在搭积木的时候就故意搭歪，然后呢故意让积木倒塌，而且还特意的去请教女儿。于是女儿不仅重新玩起了积木，还在不断纠正陶虹的错误，这积木呢也就越搭越好了。你看，父母表现的完美，孩子的这种自卑感就会越强烈。那如果父母能够降低一下优越感，用示弱的方式去面对孩子，他做事情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这里不得不又提到李玫瑾教授在圆桌会当中的一句话，他说，父母要学会示弱，遇到问题可以向孩子求助，让孩子帮助出主意，这样这孩子才能会学会思考，才能成熟得更快。所以教育孩子啊，要学会转换角色，在外人面前你可以无所不能，但在孩子面前你就得学会装傻。哎，在一个节目叫做《老师请回答》当中，有一位医生被问到在家里会不会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在我们家比较特别，在家里基本不怎么教孩子啊，当孩子有问题过来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我也不懂，要不你来教我吧。在孩子面前弱一点， 不仅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和价值，还能让孩子在探索与思考当中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如果说啊，最终能将孩子变得优秀，那么父母弱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咱们话说回来啊，反向育儿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带着惩罚的厌恶，而是让孩子带着责任成长。那种对自己行为和做决定的身教体验啊，也往往比家长的言教更有领悟价值。我们把教育孩子的重心放在试错、看见、探索和合作的基础之上进行反向育儿，打破常规的富强子弱的局面，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做一个弱者，孩子才会接纳你。用装傻去面对难题，才能激励孩子自主学习。用体验式教育，才能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所以现在您明白什么才真正叫做反向育儿了吧？好，那咱们稍事休息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跟您继续来聊一聊，这孩子到底是该打还是不该打呢？咱们稍后再见。

0: 回家。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12岁的男孩沉迷手机，经多次劝导无效，母亲决定没收手机。哎，没想到男孩竟然大发脾气，在大街上对母亲大打出手，嘴里还不停地辱骂着。母亲辛苦养大的孩子却朝自己挥起了拳头，实在是又可怜又可悲。无独有偶，就在今年的2月，广西一名11岁的男孩因为父亲不让他玩手机，直接拿着寒光凛凛的菜刀对着父亲是挥刀相向。所幸啊，对峙了几分钟之后，父亲终于将儿子手中的菜刀夺了下来。根据当时的这个视频啊，邻居们就说，父亲平常是比较惯着孩子的，经常纵容他，不然呢他也不会这样。这就让我想起了网友们经常吐槽的啊，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叛逆，越来越难管啊，又说不得骂不得啊，不顺他的意呢他就会大发雷霆。但是我也想到了李玫瑾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孩子的问题往往是成年人造就的，孩子的每种心理或行为问题一定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一个孩子之所以嚣张跋扈无法无天，并不是因为他脾气大或者不懂事，背后的真相是值得每一位父母深思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难管呢？哎，咱们来分享一下管孩子的那些妙招。
6: 成长小课堂。
8: 教育最大的危险就是在该管的时候给予孩子自由的近几年，

0: 坐电梯的11岁男孩啊，一言不合就在电梯里面大展拳脚。只见他双拳撑地啊，一脚就蹬在了正在运行的电梯门上。哎呦，这瞬间电梯的门板就已经被挤压变形，弹飞了出去。而物业找到男孩家长的时候啊，索要赔偿。男孩的母亲的回复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他是这么说的。我儿子腿还没伸直呢，还没来得及使劲儿，这门就爆了。你这个电梯是纸糊的吗？物业还叫我赔钱啊？要我说，这物业还得感谢我儿子呢。要不是他碰了一下，大家使用过程当中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见过不少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尊重孩子的天性啊。啊，给了孩子最大的爱与自由，觉得管教孩子是对孩子的一种捆绑和束缚，于是乎他们常常就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什么孩子还小啊，不懂事啊，等他长大了自然就懂啦，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呢？我跟你说，事实上一个不懂事的熊孩子和危害社会的罪犯之间往往就隔着一对无底线纵容孩子，连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的父母。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少年法庭》当中就这样的一幕。两个11岁左右的少年高空抛砖砸死了一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由于未满14岁并且非故意伤人，法官不得不将两人无罪释放。从法庭出来之后，两个少年不以为意啊，还在笑着商量着一会儿要去买炒年糕的事情。他们的父母也丝毫没有将这次悲剧放在心上。后来呢，这两个少年愈发猖狂，从偷窃、暴力到强奸、诈骗，再到强迫卖淫，最终是一步步走上了罪恶的深渊。父母爱的纵容就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大陷阱。你可以对孩子的蛮横熟视无睹，但是成人世界可不会容忍的。你可以对孩子的无理取闹一笑了之，但是社会准则不会忍让。教育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孩子该管教的时候给予他纵容和自由，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那如何来管孩子呢？哎，这里啊，我非常希望咱们各位家长能够跟我来沟通一下啊。方法很简单，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输入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很简单啊。您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对于节目当中啊所产生的一些观点的看法，或者说啊您有什么更好的观点都可以分享给我。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咱们节目的家长听众群啊，这个听众群当中现在已经有100多位家长了啊，大家都是善于学习、乐于提高、跟孩子一起成长的父母。好，那么如何管孩子呢？我看到一个心理专家说的一句话啊，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他说的非常简单啊，一针见血，叫打得少。咱不是提倡啊，不是提倡说要棍棒教育孩子啊，但是该打就要打啊，不管不罚培养不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之前看到一个网友讲自己教育儿子的经历，他儿子小时候由于家里人比较宠着啊，就导致他儿子就像一个小霸王一个，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每次呢都尽量克制情绪啊，采取口头教育的形式，可是收效甚微啊。直到有一次啊，他们一家三口去逛街，妈妈呢去试衣服了，儿子却不耐烦地吵着要去买饮料，看妈妈迟迟没试完，儿子便来了脾气，抬脚朝妈妈是狠狠踹去。这一脚两脚，网友实在是忍不住了啊，上前就狠狠地给了这儿子一大耳光。儿子当场就懵了，哎呦，哭得满脸都是鼻涕泪啊。不过之后我告诉你，网友说他老实多了啊，再也没有做出过类似出格的行为。这个李玫瑾教授在圆桌派当中就说过一句话，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要形成一些东西，除了爱之外还要有敬畏。

0: 如果孩子违法了，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要让他害怕啊，知道怕，知道后悔，以后再也不敢做了啊，真的让他不敢了才是保护他。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叛逆难管？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犯错的时候，父母又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从来就没有好好的惩罚过他，这才导致孩子啊，很多都是愈发蹬鼻子上脸啊，脾气越来越大，长大想管了你就管不住了。哎，话说回来了，怎么惩罚孩子啊？怎么惩罚孩子才能培养出孩子的敬畏之心呢？您现在可以想一想啊，您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您在家里是怎么惩罚孩子的啊。这作为家长这件事儿一定是避不开的啊，孩子他毕竟是个小孩，对不对？成年人还犯错呢，那小孩淘气犯错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惹大人生气那也是经常干的事儿，对吧？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您可以讲讲您的育儿经验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跟其他的家长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我看到知乎上面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啊，怎么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就一个字儿，您猜是啥？不用我说了吧啊，您肯定能知道啊，打。真的是啊，我还记得那个从28层扔下了15个啤酒瓶罐的这个熊孩子啊，家长得知自家孩子的所作所为之后，连忙在业主群里郑重地向各位邻居道歉，同时还晒出了暴打孩子的照片。哎，我看了，嘿，那个屁股上打的是一条一条的这个血印呐、啊，那这确实该打，这你这不是出人命吗？这事儿对吧？啤酒瓶、玻璃瓶，28层，你扔下去，好家伙，你掉到土地上还得砸个坑呢，这东西，所以砸到人那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于这父母胖揍孩子的行为，哎，绝大多数网友罕见的予以了支持，觉得这孩子就该打啊，该打的时候你就得打。是啊，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对道理还一知半解，对人生一片空白的啊，以及人性都是毫无所知的孩子而言，唯有让他的身体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痛，才能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心理学家贺岭峰教授也讲过，孩子呀，其实是可以打的，啊，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方式，而且孩子越小打，哎，这效果就越好，见效也比较快。你等他大，你再打他，他有可能都能还手了，对吧？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呢。所以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让他知敬畏、守规矩，得到真正的成长。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一说到打孩子，其实这真的是很有争议的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所持的态度是坚决不能动手啊，叫什么正向教育啊，叫正面管教。但是也有些，特别是这个遵从比较传统的育儿方法的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你不打是不行的啊，记不住规矩，记不住事儿啊，不长记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说到这个打孩子这个事儿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家长有发言的这个冲动啊。您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您可以啊先跟我来说一说啊，您赞不赞同。还有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家长群，你也可以在家长群当中啊跟其他的家长去交流一下。其实刚才也说了啊，打孩子不一定是啊，说是为了泄愤啊，是为了出口气，他是要让孩子知敬畏、守规矩，所以打孩子要讲究技巧，真的，哎，不能随便打，也不能哎说动不动就打，也不能不打，所以掌握技巧这才是关键啊。接下来我分享一个叫“五打五不打”的一个方法啊，这个。确实啊，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啊，这个粗暴的打骂，这个确实如果你做过了，很有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身心啊，最后就适得其反。好，那什么是五打五不打？行，咱这样吧，咱先说说不打孩子，行不行？什么时候不应该打孩子啊？特别是 父母处于暴怒的时候啊，不打。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打是为了规则的建立啊，而不是为了父母坏情绪的发泄，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父母在暴怒的时候打孩子，很容易会失了分寸啊，失手打伤孩子也是有可能的，也会忽视了孩子犯错的根本原因啊。好，第一个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怒气冲头的时候千万不能打啊，等着怒气过去之后再打。第二，如果孩子的错误父母也在犯的时候不打啊，就千万不能打。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父亲因为儿子经常玩手机，哎，把他暴揍了一顿，结果这个儿子是满脸不服啊，哭着要控诉父亲在家里经常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如果父母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却强行要求孩子做到，只会让自己失去自身的权威啊，这个是无法达到教育效果的，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你千万不要己所不欲，施于人，那可坏了。记住啊，父母如果也要犯过同样的错误的话，千万不要打。那第三，外人面前不打。童话大王郑渊洁就说过，毁掉孩子的杀手锏就是当众让孩子出丑啊，所以尽量不要在有人的时候啊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更不要当众打孩子。当众打孩子无疑是把孩子的尊严当众撕碎啊，孩子是没办法反击的，他只能是越来越叛逆，或者说越来越胆小妥协。再者第四个啊，成绩没考好的时候不打，这一点我要格外强调。如果孩子平常成绩就不好啊，内心一般都比较脆弱自卑，你父母的打骂那就更加会让他雪上加霜啊，失去自信，对于学习那绝对就是更加抗拒。那如果说平常还这个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啊，本身他要是没考好也就已经够了沮丧和自责的了，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也别动手啊。怎么做呢？当孩子没考好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他，鼓励他，陪他一起克服困难，这才是上策。第五点，12岁以后的孩子不打。为什么呢？12岁以后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啊，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了，他们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他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个体，具有认知自我表达自我的强烈要求。你这个时期父母的打骂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啊，特别是有一些男孩还会有报复心理。我告诉你讲，千万千万啊，12岁之后，哎，无论您孩子是否进入青春期啊，咱别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啊，过了12岁就讲道理了啊，讲道理也不要像是那这个婆婆妈妈的讲起来没完没了啊，讲道理也得是点到即止，不能讲起来没完。好了，五不打说完了啊，您有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的话，欢迎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回听咱们的节目啊。进群的方法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怎么加呢？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对话框，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五打啊，五要打。咱们家长记一下了啊，要拿出小本本来画重点了。第一，触及法律底线该打。那当孩子的某些作为习惯这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发展成违法违纪的一些行为了啊，比如说偷窃、毁坏公物、故意伤害他人、霸凌同学，我告诉你，这父母就该要打了啊！这时候再不打，什么时候打？如果说父母不及时帮助孩子守好底线，哇，这孩子早晚就会出轨的啊，早晚早晚就会闯出弥天大祸。刚才的这个新闻里面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对不对啊？那俩孩子到了后来真的是无法无天，什么犯罪的事都干了。第二，不尊重长辈该打。哎， 哎，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么一个视频啊，一小孩可能就三岁吧，三岁一个小孩在家里是监控拍到的，拿起一个是一个盒子，好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还挺大的一个东西，拿起来，哎，就冲着爷爷或者说是外公就扔过去了，嘣噔，哎，真的就砸到身上了。爸爸在旁边看到之后，马上过来把孩子揪到一边，把他刚才是哪只手扔的东西拿出来，重重的拍了两三下，这孩子当场嗷嗷大哭啊。但是我看了评论区，基本上我没有看到哪个网友表示反对的啊，就是不尊重长辈，这就是该打，这个违反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家庭的教养啊，而确实该打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遛弯的时候，在楼底下看到一个七八岁的一个小男孩啊，奶奶说了他两句，哎，他就发脾气了，拿起书包就冲奶奶甩了过去，这个奶奶丝毫是没有还手，一脸无奈的任他在那发泄。哎呀，这看了我真的是，我心想要我儿子要，哎呀，我这都不能想，你知道吗？这都不能干这种事儿。这确实啊，作为咱们只要是一个有家教的孩子，或者说传统家庭，没有一个家长能够容忍这件事儿的啊。所以说，这个你不能把孩子养成个白眼狼啊。所以一定要趁早给孩子立规矩，一旦说是啊，有些时候孩子淘气，哎，发脾气，他还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一旦他犯了这个错误，哎，不能容忍啊，不能说哎呀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可能有些时候还真的就是，哎，本来东西都砸了爷爷了，爷爷还过来说哎呦孩子还小还小，哎，他不懂事儿，哎，不行，你可以打得轻一点，你可以不那么重，但是一定要给教训啊，不尊重长辈反了天了啊。好，再来说说第三个，缺乏素质，没有公德心，这个该打。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乱丢垃圾，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不是什么大事啊，咱没必要上纲上线吧。我告诉你，你可能忘了，一个没有修养没礼貌的孩子，这将来步入了社会，那可是寸步难行啊，哎，寸步难行，我告诉你。你但凡你看看咱们这如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家长啊，或者说当老板的，您看您这公司来个实习生或者来个新员工，特别不懂规矩啊，没礼貌，你觉得你喜欢他吗？不可能吧，啊，那还实习，我天哪，这可能就没几天咱就见不着这人了啊。所以当孩子违背规则的时候，你不妨予以他一个严厉的惩罚，这才能帮他更好的记住。再来说第四点，自己做错事儿却推卸责任的时候该打。教育专家刘申红就指出，责任心是孩子一个必备的品质，智慧的父母会教会孩子责任与担当。如果一个这个孩子啊，经常是推卸责任，什么事儿都不是他的啊，这个只要是一有事儿他就说啊，不是我，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久了，他就会变得特别的自我，为人冷漠自私。所以父母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采取一些手段，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五，同一错误屡教不改怎么办？打啊，这一定该打。你一个错误犯一次不要紧，哎，你要是提醒了多次之后你还犯，那这就是态度问题了啊，极有可能就是明知故犯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还讲道理啊？还提醒啊？提醒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必须得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了，你得帮孩子规范行为啊。最后，惩罚结束之后，别忘了第一时间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啊。咱说了这武打，但是你也不能说打太重啊，你不能说上去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打，结果打伤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对不对？还有啊，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就是自己的孩子你打伤了，你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啊，惩罚结束之后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打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你做了今天的这件事儿啊，打你是因为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定要讲清楚啊，讲不清楚我告诉你，孩子就只记住了你打了他，而记不住为什么打他。最后也一定要表达，虽然说爸爸妈妈打了你，但是爸爸妈妈永远还是爱你的 啊，你不要因此而记恨爸爸妈妈，这是为了让你在未来

生活得更好。作家毕淑敏就曾经说过，我知道打人不对，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一项特殊的赦免，那叫打是爱。所以好的教育必然是宽严相济，奖罚分明。我们始终也要记住，严管和惩戒是为了孩子明事理、懂规矩，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小时候你给他扎扎针儿啊，那长大之后他就能长出一双坚韧的翅膀，自由地去翱翔。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啊，别忘了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很简单，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回复成长启航就可以加到我了。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州多场广府中秋特色活动精彩上演，文化公园的灯会、花都狼头谷村烧河楼民宿互动持续吸引市民游客，荔枝湾珠江公园同步开展民乐演出、游园猜谜等活动，各式非遗民俗轮番亮相，全程营造浓厚的中秋团圆氛围，不少市民全家出动赏灯赏月，感受地道广府中秋韵味。省交通集团今早研判，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车流的高峰，珠三角高速跨江通道车流集中，全省路政交警强化联勤之手，在易堵路段布设救援力量，实时推送路况信息，提醒市民避开拥堵路段，安全返程。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的雷阵雨，粤北粤东部分的市县出现34到36度的高温，提醒户外赏月出行的群众要做好防暑防晒，午后要留意局地的雷雨突发。江门、清远、茂名等地开展中秋关爱行动，志愿者走进社区乡村，为留守老人、困境儿童送上月饼、慰问物资，开展赏月联谊活动，传递节日的温情。全国铁路部门发布通知，火车票预约购票的周期将逐步调整为30天。铁路部门将动态优化运力投放，更好满足旅客节假日出行购票的需求。名古屋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今天11点30分之后，中国队将在跳水、乒乓球、皮划艇、竞水多个项目登场角逐。综合选手的状态和实力，跳水、皮划艇、竞水是夺金的热门项目。国乒单项同样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有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奖牌。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表示，美国和古巴有望达成相关的协议。古巴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指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封锁，呼吁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据央视新闻报道，伊朗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相关条件能否得到落实，伊方不会在核心诉求上做出妥协，地区航道博弈仍在持续。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嗱，小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有句话各位听过没？叫人人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水滴呀、啊。也就是说呢，人人都在参与历史，但是往往啊，事情的发展是决定了人，可是有一部分人他在决定事情的发展，他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改写了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也发挥关键作用。你比方说汽车领域的福特，物理领域的爱因斯坦，以及现代传媒领域的特德特纳，可是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像今天要讲的这位这样，叫本杰明·富兰克林呢、啊。这大哥可是个全才啊，在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都扮演重要角色。说起富兰克林，简直是个传奇。换句话说，老天爷追着他喂饭吃，他什么都会，而且什么都懂。如今呢，谁又懂物理，又懂数学，又时不时能写点漂亮文章，按照流行话说，这就叫跨界了。问题是富兰克林把这几个领域玩得毫不费力，说白了他是跨界狂人。今天我就给各位讲富兰克林的传记，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小时候上自然课，您肯定听说过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有那么一次极其炫酷划时代的风筝实验。读了中学之后上历史课，说到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有一个美国政治家，他也叫富兰克林。如果你喜欢数学，还有个美国数学家他还叫富兰克林。那这世界上怎么同时冒出来这么多富兰克林？其实这些人是一个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仅仅就这么几个片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富兰克林的不凡之处。你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少年，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政治家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这不是传奇是什么呀？美国人对自己祖上那些伟大人物、啊、都非常崇拜，他们呢把许多伟大的总统都印在美元钞票上，比如说华盛顿、林肯、托马斯·杰弗逊。但是富兰克林，注意啊，富兰克林他没当过美国总统，也与这些总统们一起跻身美元钞票大头像行列，而且还是面额最大的100美元这张钞票上，所以他现在又扮演了一个新角色，财神爷。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富兰克林充满好奇？想要了解富兰克林传奇的一生，您就得好好往下听。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0: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1705年1月17生在波士顿，他的父亲是一个做蜡烛和肥皂的小作坊主。如果你看过梅尔·吉布森导演的反映独立战争的电影《爱国者》，你就会发现，当时啊，很多家庭都是一大家子十几口子人，富兰克林家也是啊。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挺吓人的数据，他爹生了17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小的男孩。虽然父母都是非常普通的手工劳动者，但是这根本不影响富兰克林有个好脑子。天才最基本的一点，他就是脑子特别好使。富兰克林就这样，很小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了极强的创造力，比方说游泳。要说呢，他其实游泳还算可以，但是他还想游得更快一点。咱说句实在话，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小毛孩子，他能游多快呀？换成别人，八成找健身房练肌肉、练块、纠正泳姿、练体力什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偏不，他歪点子多呀。要是人能像水里的鸭子、青蛙那样游泳，这多好！于是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对脚蹼。各位，搁您小时候，您能想到这招吗？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富兰克林的父母也给他规划了一条人生路线。哎，先上学，毕业之后进入教会工作。但是他父亲很快就发现，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 看起来他就不是个做牧师的料。不少人都反映，富兰克林小时候调皮捣蛋，爬高上低，上房揭瓦，就没一个人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你比方说饭前呢要先祷告，就这事儿富兰克林觉得很无聊，你吃个饭搞那么多事干嘛呀。你还真别说，在富兰克林后来的人生里，他啥都玩得转，唯独就没听说他在神学方面有啥建树。虽然富兰克林没有循规蹈矩走他父母给规划的人生路线，但其实他家的状态也不大可能让他这么读书工作。家里边孩子太多，那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结果到后来啊，富兰克林连学都上不起了，被迫辍学回家。这算起来，富兰克林只念了2年学堂，学了呀，就那点最基本的写作和算术。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混社会，当起学徒工来了。一开始呢，他跟着父亲学做蜡烛，后来跟他哥詹姆斯学做印刷。哎，顺便提一句，他哥哥创办了《新英格兰报》，这是波士顿第一家独立的媒体。必须说，富兰克林做印刷对于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一件相当幸运的事儿，因为在印刷小作坊里，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类书籍，还能抽空去读读书。如果他做个搬运工，那这小子可能真就废了，自然也就没有后来那个影响美国历史的富兰克林。过了几年之后呢，富兰克林在小作坊里待烦了，而且啊，他们哥俩关系不算有多好，时不时的还有点小摩擦。所以虽然还没成年，富兰克林就决定自谋生路。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0: 1723年呢，富兰克林17岁，他搭上了一条前往费城的帆船，自个儿一个人闯社会去了。这费城那是比波士顿更大更古老的城市，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在费城干啥呢？富兰克林干的是印刷老本行。富兰克林的老板叫凯默，说起来这就是个怪人，他非常喜欢毫无边际的瞎扯，说好听点是喜欢哲学式讨论，但是啊，在别人那儿是瞎扯，在富兰克林这儿，他觉得这玩意儿有用。正是在和这个老板瞎扯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学会了辩论的技巧，这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啥呢？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里啊，一半是靠笔杆子吃饭，一半靠嘴皮子吃饭。虽然干的是印刷，而且只读过2年小学，但当时富兰克林最喜欢的还是写作，可能啊，他还想当个作家。自打在印刷厂工作开始，富兰克林就趁机看了不少书，并立志要写出自己的作品。这些书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对他影响很大，书中提倡的进步和自由的理念成为富兰克林一生追求的目标。而另一本他的启蒙书籍就是丹尼尔·迪福的《工程论》。这本书认为啊，男性可以自由接受教育，却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这是不人道的。富兰克林常常动笔以锻炼写作技巧，他经常按照报纸上的标题写一篇文章，然后再拿去跟这个原作对照，借此提高。哎，越写越多之后，他也培养了不少写作技巧。哎，对了，刚才忘了说了，事实上富兰克林独自一个人跑到费城，基本上算是离家出走。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打算解释解释，寻求父母理解，但信的内容写的是文采斐然，感人肺腑。你想啊，少年离家出走，本身就心怀愧疚，又是热血青春的年纪，那写起文章来自然是下笔如有神，万千情感汩汩流出笔端嘛。结果你猜怎么着？阴差阳错，就这封信被宾夕法尼亚的总督看着了。总督展开信这么一个，妈呀，这谁呀？这是啊，太有才了，文章写这么好，简直是一代俊杰。赶紧的，他就亲自给富兰克林写了封信，说你小子这么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你还给人家打什么工啊？你打工啊，赶紧自己创业，自己开个印刷厂，只要你创业，我就怎么着怎么着， 天花乱坠的许下一堆承诺。富兰克林收到信一看，整个人差点乐傻了啊，这是天上掉馅饼，活活砸在自己脑瓜顶啊。总督大人亲自鼓励又许下承诺，那还废什么话呀，兴冲冲去伦敦购置创业用的设备，准备大干一场。但是咱们这位总督大人非常不靠谱，自己说过的话早就抛诸脑后。这富兰克林在伦敦等啊等啊，也没等到总督大人承诺过的介绍信和汇款，可是自己的钱他花的没剩下几个呀。说明啥呀？这各位年轻的创业朋友，如果你也像富兰克林一样遇到这么一个天使投资人，承诺没落到实处，没有白纸黑字生效，您千万别盲目乐观，凡事得弄确定了，弄踏实了，所谓落袋为安。得了，这是题外话，咱们的创业好青年富兰克林被忽悠了，但日子还得过呀。富兰克林在伦敦找了份店员的工作，成天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攒钱回家，他还去兼职当游泳教练。总而言之，被困在伦敦的这段日子可真是糟糕透了。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0: 两年之后啊，富兰克林的倒霉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找了个机会从伦敦回到了费城，但是也没别的法子，只能继续在喜欢瞎扯的凯默尔的印刷厂里做事。虽然没得到总督大人的资助，但富兰克林的创业梦被点燃了。24岁那年，富兰克林与人合伙开了间印刷所，从此走上了小老板之路。我们都知道，要创业就要找准机遇。当年的费城虽说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比起伦敦来说，那却是个土老帽的地方，你连份正经报纸都没有。富兰克林就瞅准这个市场机会，出版了费城第一份报纸《宾夕法尼亚报》，大获成功，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的印刷所后来印刷过书，还印过钞票，那可谓业务五花八门，非常庞大。有了点钱之后啊，他就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之中。你别忘了，咱们前面可说了，只读过两年书的富兰克林可是有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啊。1727年，富兰克林组建了一个皮围裙俱乐部，组织大家共同讨论读书的乐趣，顺便也畅谈一下人生理想。那个年代其实也有很多类似俱乐部，但是往往呢都是一群老头们在那聚会。富兰克林这个俱乐部大不一样，成员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包括送货员呢、店员呢、生意人呢、技工啊。除了读书谈理想之外，这年轻人们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点时事啊。

0: 这个俱乐部对富兰克林有重要意义，应该说是他的思想源泉，也给了他组织的能力啊。俱乐部成员一起做了不少公共事业，比如说捐助建立图书馆呢，为小区警察提供税务服务啊，组建志愿者救火队啊，成立学术讨论小组啊，还有成立了世界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很可惜啊，这样的太平日子没过多久，人们就意识到北美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安全。面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1747年，富兰克林产生了组建志愿军的想法，由志愿者们自己指挥。在他看来啊，宾夕法尼亚殖民政府非常软弱，成立这样一支部队是当务之急。很快，这支志愿军就得到了居民们的支持，10,000多人打算入伙。但是各位可注意了啊，富兰克林他们要做的就是民间私自组建武装力量，政府再怎么软弱也不会眼睁睁瞅着民众搞出一支武装力量，哪怕你是想帮自己的忙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当时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领主叫托马斯佩恩，他就特别恼火，对富兰克林破口大骂，说你妈简直就是个祸害，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就这么着，富兰克林组建的志愿军搞了1年就解散了。虽然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散，解散之后呢，富兰克林也懒得管那个佩恩放出的狠话，转身投入华丽丽的科学研究去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柏拉图说过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芸芸众生中，恐怕没有人的人生比富兰克林更深刻地诠释这句格言。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他胆儿大，做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都很骇人听闻的事儿。因为他最喜欢玩的是电，那不是一般的怂电呢，什么直流电、交流电，不玩那个。他玩的是天上的闪电，就电这种东西，我们都离不开它，但是这种东西使不好它要人命啊。富兰克林喜欢上电还是在1743年，那次他回波士顿，看到有人呢用电来做表演，这事儿生生点燃他的好奇心。那时候呢，人们还不太了解电是怎么一回事，包括富兰克林自己，但这次演出刺激他了，他准备自己动手搞实验。富兰克林发现呢，电流会带来光，他就联想到每次闪电的时候也会产生炫目的光芒，因此他推断出闪电不是什么神明的发怒，而是实打实的电。于是富兰克林设计一个实验，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让一个人拿着铁棒站在小山顶捕捉闪电，因为铁棒是导体啊，可以让电流通过，如果闪电打下来穿过铁棒，就可以证明闪电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电，只不过威力大一些罢了。但问题来了，人体它也是导电的，如果谁真这么做了，那结局不是土葬就是直接火葬啊。但富兰克林脑子一热，给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写封信，讲述了这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实验。这事儿很快就炸开锅了，很多人就说，你去啊，你快去啊，你快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实验呢。那富兰克林也很聪明啊，他知道这么干很危险，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个大活人拿铁棒去接闪电去，他就把人呢换成风筝，把铁棒呢换成金属钥匙，并且把钥匙系在风筝上。接下来的事儿咱们大家都很熟悉了，1752年6月的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富兰克林和他儿子威廉带着上面装有铜钥匙的风筝来到一个空旷地带，富兰克林高举起风筝，他儿子则拉着风筝线飞跑。由于风大，这风筝很快就放上高空，刹那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富兰克林和他儿子一道拉着风筝线， 父子俩焦急等待着，此时刚好咔嚓，一道闪电从风筝上掠过，富兰克林就拿手靠近风筝上的铜钥匙，立即掠过一种恐怖的麻木感。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喊：威廉，我被电击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捉住天电了。随后他又将风筝线上的电引入莱顿瓶中。回到家以后，富兰克林用雷电进行了各种电学实验，证明了天上的雷电与人工摩擦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富兰克林从此发现闪电也就是普通的电罢了，他把这个实验报告寄给了皇家学会，从此名声大噪。不过您听完这个故事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啊，有两位俄国科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充分发挥了战斗民族什么都敢干的精神，复制了富兰克林的实验。战斗民族的彪悍就在于他们连风筝都省了，直接拿大铁棒子迎接闪电，其中一人当场被电死。许多年之后啊，还有好事之徒在实验室里模仿富兰克林的实验，当然了，只使用了闪电1%的能量。他们发现即便是个迷你版的闪电，如果富兰克林用手去触摸风筝线或者铜钥匙中的任意一样，也会被当场电死100多次。那么富兰克林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实际上，从富兰克林写给皇家学会的信来看，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闪电划过时候作死。当时富兰克林用手去碰风筝线的时候，之所以会觉得麻木，是因为雷雨之前云层中充满了电荷，也传导到风筝线上，他只是看到了，感受到了静电的作用。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是蒙曼老师的武则天。哎，咱们从今天开始跟各位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大女主。提起武则天呢，没准儿啊有朋友得说了，你又来了，不就是范冰冰演那武媚娘吗？我知道，我统统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地位最高的女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还用你说吗？老刘啊，你别骗我们了。哎，各位，你要这么觉得，你真觉得你知道武则天，我随便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在一个男人说了算的世界，武则天一介女流，她是怎么让这帮男人们乖乖听话，把他们拿捏的？难道仅仅因为她长得好看？哎，各位，你有兴趣，你去看看武则天画像，宽下巴大额头，怎么看怎么有点男人婆那路子。第二个，很多电视剧里说呀，他为了斗垮王皇后，亲手掐死自个儿的女儿。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这小公主的真实死因极有可能是煤气中毒？第三，武则天信奉佛教，为了佛教大兴土木，什么建寺庙啊、修大佛呀，还把和尚当男宠啊。可是你信不信，他这么大兴佛教其实是登基当皇帝的一种必要政治策略。第四，唐太宗对他动了那么多次杀心，怎么到后来没杀了他呢？第五，他和唐高宗李治是简简单单男欢女爱乱伦偷情吗？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俩人可能是一对类似革命夫妻的创业搭档呢？我估计能回答上以上这些问题的朋友寥寥无几啊。行了，咱们严肃点啊。那么说武则天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别说你了，在她死后，李唐王朝历代的评价那叫一个花样繁多。你别说后世，即便是她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对她那也是褒贬不一啊。比方说大才子骆宾王凭借一篇《讨武曌檄》名满天下，论爆红程度，今天那些十万加的小推文给他提鞋都不配呀。那爆红的原因很简单，骂武则天骂得精彩，骂出了文采，骂出了宇宙新高度。可是有意思的是，同时代另一位大才子陈子昂 就写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位，他却说武则天知人善任，历代帝王都无法比肩。

0: 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骂，恨不得从头发丝骂到脚的后跟儿。也不知道这司马光是不是小时候砸缸把脑子砸坏了，反正自司马光之后，武则天的口碑历史地位叫断崖式下跌。到了南宋理学当道啊，哎呀，那就更别提了，武则天这三个字儿整个就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境。那武则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人渣榜上离开的呢？基本上啊，那就得说到现代了。比方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武则天的评价很经典，说他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这基本上就是肯定了武则天的功绩和能力。那听到这儿，您肯定就得问，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个武则天，大家观点就这么不一样呢？除了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人当皇帝，还有很多因素，特别是她身上的谜团实在太多。到底一个真实的武则天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妖媚惑主、蛇蝎心肠？又或者像有人说的，知人善任、纳谏如流，是个非常好的皇帝呢？哎，那今天开始呢，咱就跟各位好好聊聊，咱们就用蒙曼老师多年的研究成果好好说道说道，真实的武则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她一个小丫头怎么上位的？她一辈子爱过几个人？她的谋略手段那都是跟谁学的？她有没有杀过自己的孩子？遇到别的女人来抢老公，她又是怎么应对的？作为政治家的武则天又有哪些男人所不及的雄才大略？哎呀，那要说起来可太多了，闲言少叙，咱们这就进入正题。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得按照讲历史人物的惯用套路啊，哎，得先从某人某年某集说起。那要说武则天的身世啊，哼，各种乱七八糟的传说都有。有人甚至说呀，武则天的母亲在四川利州这个地方梦见一条龙钻入腹中，因此就怀孕了。那武则天就是天生的龙种呗。这种说法不用我解释，自然就是胡诌八扯，你就当听个乐就完了。反正这种套路很没意思，咱们换个姿势聊天。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武则天一生的谋略与胆识是从哪儿来的？如今这年头啊，都得讲点基因遗传呢、家族传承啊、教育背景啊。熟悉武则天的人都知道，武则天玩政治不仅聪明，而且够狠啊。无论是攀高枝、宫斗、借刀杀人，还是笼络大臣、操纵政治集团，那玩的都相当溜。综合起来，那就是武则天拥有一流的政治头脑。她这个头脑是怎么来的呢？没有人天生他就会玩政治，最起码他得有个启蒙老师啊。那么武则天的老师是谁？咱们套用一句话呀，叫做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那第一位就是他爹武士岳。从武士岳的经历来看，他就是武则天最根源最根源的政治资源。我觉得啊，因为这个爹，武则天起码少奋斗二三十年。那我这么说靠谱吗？啊，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了。武士岳是谁呢？要深扒他们老武家的家世，那就有点大跌眼镜。他们家呀，其实一家子都是隋朝并州，也就是今天山西一带的农民。你没听错啊，武则天他爹论阶级成分就是农民。武则天呀，有三个大伯子，全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三个哥哥也都是种地的。那武士岳就不乐意了，成天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太没意思了。可是要不修理地球能干啥呢？这位乡村非主流青年脑袋转得挺快，他发现并州这个地方土地贫瘠，种田是没什么出路的，但是木材可挺多呀。哎呀，风口来了。那一年正当武士岳下定决心下海经商的时候， 整碰上隋炀帝

0: 兴土木，到处修行宫，木材行情就看涨。于是五十月就通过倒卖木材发了一笔横财，一夜暴富，成了山西一大木材老板。当然这只是五十月运气好的开始，那打那以后您就会发现他走的每一步都是运气爆表。闲言少叙啊，这五十月发财之后就开始发愁，闲工夫多了都玩些啥呢？当时没啥娱乐，就是读读书啊，写写字。可是赶上这五十月呀，原本是大字不识一个农民，咋办呢？好在五十月这会儿钱多，有钱了，我报个班培训培训不好吗？不好，土豪的做法是在家办培训班，他干脆请了个读书人到家里当私教，给他讲讲经史子集啊这些文化课程，这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所以当五十月成为一个土豪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土豪，有文化的暴发户。你看有钱了，也有闲工夫搞搞闲情逸致，跟今天那些发财的土豪住豪宅买古董差不了多少。但是土豪的晋级路线图还长着呢，比方说我都土豪了，有钱了，我这身份是不是得换换了？自古以来都这个套路，五十月有钱，社会地位他提不上去啊，从农民变为商人你还是个不入流啊。更何况商人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哪有今天这个地位啊，过去评定职业就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商人最次，你哪怕再有钱，人家个泥腿子都能瞧不上你。但五十月可不傻呀，他有钱有文化，可不想当最次那类货色，怎么办？当官。隋朝当官啊，基本上走的都是门第关系，或者呢去考刚刚确立起来的科举考试。可是你五十月没啥门第，考科举就他那水平不太够，那怎么能当官呢？简单呢，咱花钱买呀。那时候的官场是可以公开买官卖官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所以五十月就花了点钱买了个军队里的官职，一脚踏入地方官场。你看从农民到商人，再从商人到官场，这一次次华丽转身，如果没点谋略，没点手段，我就给你钱，你试试看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混到官场的五十月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咱们先暂且放在一边，现在我要给您各位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你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没准你还得问他有病啊，好好土豪不当，官场有啥好的？万一碰上个反腐斗争，那不是人财两空吗？没错啊，他五十月干啥非得削尖脑袋挤进官场啊？因为那时候的中国社会盛行贵族制度。哎，提到贵族，咱们总会想到欧洲近代的那种贵族范儿，一个土豪，哎，占了很大一片庄园，什么舞会、红酒、礼服、美女，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当中都能看到，看上去还挺带感。不过你记着各位啊，贵族可不是洋人的专利啊，咱们中国也有过贵族时代，而且时间还挺长，从东汉中后期一直延续到唐朝，足足三四百年。当然了，贵族它不单单是个头衔，如果没有个官职做资本，那你是白搭。可以说贵族们在一开始都是从官宦之家演变而来的。问题是凭什么他们能当官？这就得说说选官制度。在贵族制度起源的东汉时期，选官从来不考试，全是地方大员在辖区里考察考察，看看谁家的小子素质不错，品性也说得过去，那就选拔上来当官吧。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举孝廉。那被提拔的人呢，平白无故当了个官，肯定得感恩戴德呀， 自然而然的就会依附那些提拔他们的官员，所以很多大官就发展出了一大堆门生故吏，大员们也要罗织关系网啊，就很喜欢跟这些人结亲。有的人祖祖辈辈当官久了，搞得一整个家族都是官，而且依附他们的人特别多。你比方说最著名的，大家也最熟悉的《三国演义》当中的袁绍那一大家子，叫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东汉之后是曹魏天下，世家大族基本上也都延续下来了，这些豪门士族势力很大，枭雄曹操都不得不忌惮三分呢。比方说什么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等。后来曹丕接班之后，魏国干脆定下了一个赤裸裸维护大家族势力的制度，叫九品中正制。这制度什么意思呢？咱简单说啊，选拔官员要看品德，更要看出身。没错，出身最重要。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爹是大官，儿子基因不会差，至于品德好不好，那都是次要因素。也就是说呀，只要你爷爷你爹是个贵族，你哪怕娶了八个老婆，或者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干，你都能去当官。并且这些贵族绝对不是当小官，人家做的可都是大官啊，什么县令之类的，你送给他他都不带要的，看都不看一眼。这么一来，世家大族就把持了朝政，也彻底垄断了权力。到了东晋南朝，这种制度的庇护之下，中国的贵族阶层就诞生了。按照传统说法，咱们管他们叫世族。南方贵族是这么诞生的，北方贵族就不太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到处兵荒马乱，杀人放火，因此啊，北方的贵族都是从死人堆里起家的。不过这些人发迹之后干的事儿和南方人如出一辙，把持了官职，控制了朝政，到处都是他们家的势力。由于这些贵族多半是今天陕西甘肃一带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关陇贵族。整个天下除了皇帝，就属这关陇贵族势力最大。哎，不好意思啊，其实隋朝的皇帝杨氏家族也是关陇贵族成员，大家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儿啊。这么一来呢，皇上想要干啥都得听关陇贵族的主意，得先看看对方乐意不乐意。其实你别说是隋朝，唐朝也差不了多少。你比方说唐太宗时期著名大臣长孙无忌，祖上就是贵族，老妈是个王爷的女儿，他的妹妹又是唐太宗的正牌皇后，也就是说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大舅哥。哎呀哈，各位说了这么一大串可累死我了，花这么长时间说贵族制度，我就是要告诉您，贵族制度是隋唐时期的社会典型特征，您可得记住这一点，这是重中之重，往后咱还得考。我们再回到武叔岳身上，那发财之后的武叔岳很尴尬呀，他再有钱，他比不过关陇贵族有钱。虽然花钱买了个官职，可是比起关陇贵族们，那就是蚂蚁比大象啊。按照这个窝头会馆里边何冰的台词，人家是太阳，他就是个鸡蛋黄。混进官场只是第一步，但要指望一步步往上爬，在当时的贵族制度当中，对不起，免谈。可是他还可以做一件事，发展政治资源。这话听起来很高大上，搁20年前就是搞关系巴结大人物。嘿，武士岳的运气还真就好，咱不得不服。他攀上谁了呢？一个关陇贵族中的大人物，这个人我一说你就知道，他叫李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呀，未来的唐太祖李渊先生那身份在当时也得说是数一数二的。李渊的爷爷父亲都是大贵族，李渊七岁那年就继承了父亲唐国公的头衔。李渊的母亲更了不得，纯之又纯的贵族，隋文帝皇后的亲姐姐。啥意思？就李渊见着隋文帝得喊声姨父，隋文帝杨广同志就是他的嫡亲老表。你说五十月他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根子上还是个农民，居然跟皇帝的表兄弟拉上关系，厉害不厉害？牛不牛？你服不服？问题来了，他怎么办到的？你看咱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啊，他俩拉上关系的，怎么拉上的呀？各位还记得五十月是哪人不？山西人呢。哎，李渊呢，某年某月正好在山西这一片当官，其实是并州刺史，就在五十月那地方。有一年呢，李渊出去办事，正好路过五十月当官的地方，五十月一听立马蹦起来了，前去巴结呀，花钱如流水呀，把老李伺候得舒舒服服的。酒足饭饱之后，李渊走了，可是心里就把五十月这个人给记住了。人不错啊，舍得花钱，讲义气，够哥们儿，给我整得挺舒服。从这儿开始，武则天和大唐李家的关系就搭上线了。从此那边再也剪不断理还乱呢。五十月的好运气就和他的经营细胞一样绵绵不绝。话说时光荏苒，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如约而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咱们说乱世出英雄也好，说群雄逐鹿也罢，说白了就是只要你敢干，江山谁都可以去抢，关键看你有没有能耐。隋末的那些什么英雄啊、造反派啊，咱就不说了。不熟悉的朋友，您随便找一本什么《隋唐英雄传》看看，也就能一目了然。天下乱了，在山西当省长的李渊一听各地情况，我的个天哪，这成何体统啊？你们这些人算老几呀？要说当皇帝，老子是堂堂皇亲国戚，几代都是贵族，难道不比你们更有资格啊？这个时候武士月已经和李渊混得比较熟了，他听说李渊想造反，先是献上兵书，又告诉李渊，我做了个梦啊，梦见您老乘龙升天，反正都是些老套路，先鼓动人家创业，然后他来投资，事成之后分一杯羹。经过五十月以及三个儿子的煽风点火，李渊决定起兵干革命。五十月听说李渊真的造反了，心一横，也打包全部家底儿跟李渊干革命，这是另一场豪赌啊。然而五十月又赌对了，事实证明李渊这一家子确实有号召力，打仗也有水平，很快扫清六合，平定八方，整个国家重获统一，大唐王朝就此建立。在这次大创业中，武士月虽然没有战功，但从头到尾他都是管后勤的。那这叫啥职位呢？是人力资源部啊？是后勤处啊？还是什么这个战略支援保障部门啊？那不管了，反正是大大的有功啊。李渊事成之后，封了他一个工部尚书，正三品。但是啊，各位别忙着惊叹，武士月虽然当了大官，但却还不属于贵族名流。为啥呢？说到底根儿不行啊，你还是个农民，木头贩子出身。别说你家没什么显贵的祖宗或者亲戚，你跟那些贵族老爷一起喝杯茶，人家搞不好还嘲笑你，喝个茶你都不懂品。什么茶？用什么水？是用陶壶泡？是用玻璃盖碗？还是用紫砂壶？你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你不让人家笑话吗？哎，怎么进入贵族圈子，花钱就搞不定了。但是有另外一招，讨个贵族家的姑娘当媳妇儿，这还是可以的。有句恶俗的话怎么说来的？说那些有钱的土豪，人生一大喜事是啥？中年丧妻。 反正五十月偏巧就这么巧，原配夫人过世了，于是就有人来给他保媒。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天子唐高祖李渊。李渊给五十月

0: 介绍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啊，不好意思啊，是个落魄的贵族家，姓杨啊。这个姓氏代表着啥？你各位想想，隋炀帝姓啥？李渊他妈姓啥？您自个儿琢磨去吧。咱们的这位杨小姐还真不简单，爱读书，能写字，而且信仰独身主义，一蹉跎蹉跎到44，单身未嫁，放在今天那都是超级剩女啊。娶了杨小姐，50月一脚跨入豪门，门第有了，钱有了，皇家资源有了，接着50月一路高升，历任豫州、利州、荆州都督，昔日的小农民现在成为了封疆大吏呀。这个单身到44岁才嫁人的杨小姐，就是我们的主角武则天的亲妈。有这样一对亲爹亲妈，我们的
1: 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2: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2: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2: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2: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啊，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2: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2: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2: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助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2: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潮州入选两条省级美食主题旅游线路，跟着美食去旅行。广东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发布12条美食精品路线，粤东海鲜真肴、潮客非遗品尝两条线路，把潮州古城、渔港风光、特色美食串联起来，带动粤东文旅消费提质。会峡高速东江特大桥完成全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惠州丰自交通南北轴线的关键工程，项目打通区域路网瓶颈，为后续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湛江举办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同步开启热带农产品促消费活动，集中展示特色果蔬、海洋农产品，助力粤西农产品拓宽销路。江门公安开展雷霆护航、强引二清查整治行动，聚焦治安、交通隐患排查，筑牢双节期间社会治安防线，保障群众假期平安。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启程赴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中方做好全程运输保障，两只大熊猫抵达之后将开展隔离检疫。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赛事持续展开，上午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下金牌，孙佳琪收获了铜牌。下午跳水男子双人十米台、女子标枪等项目陆续登场，中国队多个优势项目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双方就地区安全、俄乌局势交换意见，会谈氛围紧张，各方诉求差异明显。利比亚主要输油管道已经在27号恢复了原油输送，此前管道关停影响区域能源供应，随着管道重启，北非原油外运能力得到了恢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关注后续供给变化。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2: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不能在我节目里面叫您老易。
1: 我以前没有搞雨果之前，人家叫我小易的，不知道怎么搞了，搞了雨果就变成老易了。
0: 是不是唱片就是搜集岁月的声音，所以人家会觉得搞这样的工作的人一定是有一定的功力？
1: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他们可能说，哎呀，你是雨果的老板呢，所以叫老易。
0: 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自从在节目里面请您做节目以后，我会有很多的同行跟我说，哎呀，你太幸运了，你可以跟易先生去做节目呀。
1: 暂时还没有老人痴呆症，还是记得住。
0: 没有啦，在跟您合作的时候能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录音，能知道许多留在岁月里的故事，特别有趣。
1: 对，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更久以前的岁月的歌吧。
0: 真的，今天带来的是
1: 其实一张老唱片转过来的。
0: 嗯，
1: 我们如果在最近这十年这几年，不是全世界唱片不景气嘛，因为要面对免费下载啊、盗版啊这些问题。
0: 对啊。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大陆里面，包括他们在美国啊，那些大牌子都一样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飞利浦这个老牌子的唱片现在都不用了、不用这个品牌了。然后那个 EMI 也分家了，古典归华纳，流行归那个环球，就是很多这样的动作、唱片公司洗牌了，然后要面临这个唱片店经营成本太重的原因，所以还有很多这个下载的问题。还有那些什么 YouTube 啊，什么 YouGo 这些，他们很多这个排山倒海的对影响那个冲击。我们雨果当然这么多年还是比较平平稳稳，我们还是做精品为主嘛，民乐的精品。同样我们也面临这些不景气呢，但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开始开发这个新科技嘛，叫 LPCD 嘛、然后我们就很成功的能够在制作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很多大唱片公司就把他们的唱片交给我们来制作，然后他们去销售嘛。大家知道有些全香港的大部分的98%的流行歌曲我们都做过了。
0: 天哪，
1: 你数得出来的流行歌星我们都做，包括什么容祖儿了、王力宏，我们 都做过
0: 新生代的哦，
1: 都做过。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幕后做过很多这样的。
0: 原来我知道您做过蔡琴，我就觉得太了不得了，
1: 太多了太多，有些歌星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不过既然我们可以做这些流行的代加工，然后来养一些民乐，我觉得也不错。在我们代加工的这个工作里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历史性的录音，比如说很早很早以前的广东的这个南音呢，在香港茶楼里面的现场的录音呢，我们也帮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一些。今天要放的跟这个我们这个中秋节日有点关系的嘛，就是因为有一首曲子跟月亮有关的，中秋节有关的，就是《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首老曲子了，
1: 它的原唱。就是这个我们
0: 原唱啊，那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
1: 对，我们广东话叫吴阿喵嘛。
0: 哦，吴英英。
1: 叫吴阿喵。
0: 他的录音吗？
1: 是他的录音。然后那个 EMI 他们当然早期的最早最早的原录音就是 EMI， 现在归华纳管嘛，他叫我们给他处理了一张 LPCD 1630的版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40年代的录音。明月千
0: 里，
1: 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好，我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来听
1: 原唱者吴英英《
0: 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我们听到的是吴莺莺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哈，
1: 原版的录音呢、啊？
0: 这得是哪个年代的录音啊？
1: 没法去搜索一个正确的年代，应该是
0: 哈
1: 40到
0: 哈，
1: 50年代。
0: 吴莺莺也是上海30、40年代的歌星
1: 当
0: 了。
1: 时还有周璇啊、姚
0: 对，
1: 莉啊、白光啊等等，都是。而且你看他的伴奏很奇怪的，钢琴加上一个短笛啊，piccolo，还有那个鼓的沙槌的，他这个编配也是很奇怪，他又不像那种很传统的爵士，但是他的底蕴就在那里。而且你看吴莺莺的发音很特别哦，鼻音很
0: 是
1: 重。
0: 他的位置，包括周璇呐、姚莉呀、你看他们唱歌的位置，跟我们现在唱歌的位置是不一样
1: 不一
0: 的。
1: 样，当时的录音也就是那个唱歌的跟那个乐队是同步的，因为当时的录音设备当然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了，所以都是大家一
0: 一
1: 起录
0: 提
1: 的，
0: 过
1: 对，
0: 啊、
1: 很怀旧，反正很有味道。那
0: 是，
1: 这首曲子因为到处都是非常有名了，就名字也歌名也好听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嘛。
0: 有很多的歌星、歌手演唱过这首歌的。
1: 我们在91年呢，就把这些跟月亮有关的乐曲呢编辑成一张碟，然后找了中央乐团，当时叫中央乐团嘛，吴秉旭来指挥了一张以管弦乐为主的跟月亮有关的专辑，CD 专辑也是叫《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我们来对比一下管弦乐的版本怎么样？
0: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管弦乐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0: 这个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好华丽呀、啊！
1: 很辉煌，很华丽，反而那个忧愁的这种伤感的少了一点，但是也很好听。
0: 嗯，这也是90年代的一个录音啊、哦。
1: 91年，
0: 是是
1: 当时
0: 是，
1: 我们的效率非常高的，我们一天就把一张管弦乐的录音就录完了。
0: 这是双方的，一个演奏者很厉害，一个收录者很厉害。
1: 而且刚才那个录音是没有剪辑的，一遍的。
0: 太棒了哈！这个录音的地点是在
1: 农影，北京农影电影制片厂有一个大的录影棚，可以坐得下管弦乐队跟合唱队的。因为当时北京的大的录音棚有很多，有北影啊、农影、解放军军乐团里面也有一个大的录音棚，另外就是音乐厅。其实北京这个大的棚太多了，广播大院里面就有了很多很多。后来因为这个数码录音，还有这个乐队的录音成本也很高嘛，所以这些大棚啊现在都很萧条，而且很多都是把它改成其他的用途了，有点可惜。就像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说过的，很多各地的电台都有大棚啊，
0: 是的，
1: 昆
0: 是
1: 明
0: 的，
1: 啊、西安呐、啊，很多地方都有大棚。
0: 啊，包
1: 当
0: 括我
1: 时
0: 们电台也是
1: 是
0: 的，
1: 啊，录大乐队，除了录乐队，也录民间的戏曲啊等等的，都需要一大棚来录嘛。现在都萧条了，很
0: 这个
1: 可
0: 大
1: 惜。
0: 棚它不单是这个面积要大，它的高度要够高
1: 是
0: 哈，
1: 啊，而且声音效果很多时候都受前苏联的那个建筑设计的影响，其实都设计的不错。说实在的，都设计的很好，都很怀念。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那您走过许多的露营棚啊，
1: 嗯，
0: 这些都留在您的记忆里了。
1: 我都没有把它编辑成书啊，只是在电台节目里面讲一讲。比如说要说过到处各个地方的录音棚的一些感觉啊，或者是图片
0: 嗯哼。
1: 呢，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过我现在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有兴趣，对画画的事情的兴趣大一 点。
0: 每天要做一个功课哈。
1: 如果正常有空的情况之下，
0: 对，那中秋时节让您去画，您会画一个什么样的
1: 那肯定会画一
0: 意
1: 个
0: 境呢？
1: 跟月亮有关的
0: 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听歌，也要和月亮有关啊。
1: 对，这个是选自我们有一张专辑叫《梦想天堂》的专辑里面的。
0: 哎，
1: 其实
0: 真
1: 我们，
0: 是有这么一首歌曲叫《月夜》哈。
1: 对，我们以前第一个跟藏族、少数民族有关的奇异果的系列里面，那个香巴拉并不遥远，是一张很受欢迎的碟。我们也出过一本摄影专辑的配合 CD 的，那本专辑也卖光了，因为很多人很喜欢里面的那个摄影作品。也听说每次展览会都有人跑来跟我说：“哎呀，老易，我根据你的摄影作品去了那边，跟着你的足迹去走了，但是那个景色不见了，那里不见了，这个又不见。”我说：“当然肯定了啊，现在开放
0: 二
1: 旅
0: 十
1: 游
0: 年过
1: 二
0: 去
1: 十多
0: 了
1: 年，
0: 啊，
1: 有些像首都湖，现在碧塔就变成什么错湖了，就两个湖合并成一个湖，很多这样的动作就把以前那些景观也没有了，没办法。”幸亏我们都记载了，
0: 哈哈，我们来用音乐来记载，来听一听
1: 这
0: 您
1: 首
0: 的唱片中的
1: 这
0: 这
1: 首《
0: 首。
1: 夜夜》，我想说一下，那个唱歌的人以前不是唱歌的，他是乐队里面拉贝斯的。
0: 哦。
1: 那我们有一次需要一个伴唱的声部嘛，把他叫来听听。哎，我这个人唱的也不错哦，我就让你试一下，唱几首给我听。他就给我们试音了，然后我
0: 受
1: 就，
0: 到了肯定以后，
1: 那
0: 肯定
1: 我，
0: 表现不一般
1: 对，
0: 吧？
1: 然后我就唱，叫他唱这首《夜夜》了。
0: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演唱者叫做
1: 俞明
0: 俞
1: 辉，
0: 明辉。
1: 嗯。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少数民
1: 香
0: 族
1: 格
0: 地
1: 里
0: 区
1: 拉，
0: 的歌手演唱的，
1: 月夜。
0: 哎，我觉得他的歌里没有那种原来我们听到的少数民族歌手的那种异域风情的东西，他唱得好自然。
1: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创作歌曲来的，然后刚才我说他是拉贝斯的嘛，所以他的那个音乐基础还是挺好。他的特点唱起来是比较平和，没有那种很刻意去演绎的那个痕迹在里面。然后我们把那个编曲编得很夜色很美的，把乌一出来，那个云彩云在上面飘着，这个也很美的一种，没有什么伤感，就是优美，啊，挺好的，在这个梦想天堂。
0: 很契合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节啊，
1: 对，
0: 去欣赏这样和月亮有关的曲子。
1: 嗯，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因为中秋时节哈，我们特意和大家来分享易有武先生录制的和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呀、音乐呀，希望这些美好的音符能够在这样美好的时节给大家带来一份愉悦。那易先生，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1: 这首歌大家也很喜欢的，《但愿人长久》。
0: 这个是苏轼的词啊，
1: 嗯，对
0: 梁
1: 的。
0: 鸿志作的曲，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一首歌曲。今天
1: 嗯，
0: 我们听到的是歌曲的版本。
1: 是黄宏英演唱的，在选自他的《初次尝到寂寞》这个碟呢。他这个碟是，如果跟他合作的第一张碟，他就伴奏是即兴的钢琴伴奏，是事先他们两个都不认识，把他们凑起来，然后就在棚里面就这样磨合出来。但是我就喜欢这样的，很写意的、很自由的，不是那种一板一眼打点的录音的节奏来演绎。所以我把当年邓丽君唱过的这首歌，把它稍微艺术歌曲化了一点，听起来有另外一种味道。
0: 那也就是说，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看似很自然的东西，它其实在人的心里会有一份特别的共鸣。
1: 其实任何感慨的歌曲呢，你的节奏太规范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局限了。所以我是故意要打破这个局限。我觉得，哎，你就应该即兴了。然后你在唱起来的时候，这里自然而然你需要长一点，这里你需要短一点，它就一种跟自己的气息感情配合会比较到位一点。打点录音它就很局限，你必须得那时候停就那时候停，你根本不可能拉多一半拍也不可以。所以这种感情抒发感情的，我觉得还是这种一次合成或者同步的录音，或者是用难度更高的即兴的伴奏的录音来表达会更好一点。
0: 这份来自内心的节奏正好能够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让每一个收听到、听到这首歌的人产生一份共鸣和营造出一份美好的情感。那我们也借着这首《但愿人长久》送给收音机旁所有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好吗？
1: 好，
0: 谢谢易有武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美好的、美妙的和中秋时节有关的歌曲。
1: 我们来听黄宏英的《但愿人长久》。
0: 也希望朋友们家庭幸福、平安喜乐。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

0: 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音乐唤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让音乐点燃沉睡在心底里的激情。老艺谈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了易有武先生。易先生你好。
1: 童斌你好，大家好。
0: 哎呀，中秋时节呀、啊、您手上太多美好的和月有关系的和秋有关系的曲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您手上的好的录音。
1: 那很乐意的，因为如果三十年录跟月亮有关的曲目还是累积了不少的，如果你要做成电台节目，我怕做七八集都做不完。
0: 那我慢慢做嘛、啊、说到月亮大家都很有感受，当每天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嗯、也是属于自己的心绪可以畅快的飞扬的时候，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嗯、当然来到中秋时节，我想看到圆圆的月亮，大家想的更多的是团圆思念。
1: 在这个吃月饼的时候啊，真的是放一段音乐来陪衬啊，喝一杯茶、啊、真的是
0: 很美吧，
1: 很惬意的、
0: 啊、对对对对。哎，我手上就有一张您的这个专辑，名字就叫秋月啊。
1: 是啊，因为几年前我们曾经把这些比较好听的代表性的跟这个中秋有关的乐曲、嗯、歌曲记录起来，把它标题为秋月、嗯、这张碟子很应景的、啊。
0: 哎呀，太应我们今天节目的景了。
1: 是，所以里面我们就可以挑选几首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
0: 是是是，我们要好好的和大家来分享啊，借着美好的歌曲，借着美好的圆月向大家问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心里都是美美的。
1: 嗯，
0: 那您给我们先推荐一首曲子好吗？
1: 一般我们中秋节当然也很缅怀很感怀我们的亲人啊。
0: 嗯，
1: 今天我想先播一首钢琴曲《平湖秋月》。
0: 哈哈，
1: 我觉得这首钢琴曲的改编非常的到位，把这个钢琴的优美的中国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了。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大作曲家，其实有点可惜他在生前有点默默无闻了，就陈培

0: 平湖秋月，广东音乐里面的一首代表作，多美啊！
1: 他其实，在改编、在创作的过程，你会听到他很平静、很优美，又很心潮澎湃的时候，从高到低，像流水行云一样，然后又平静的，这个写作手法真的非常高明，而且他演绎的也很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广东音乐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一种音乐语言，
0: 是，
1: 也不一定很土了，是吧？
0: 这是1991年的一个录
1: 对，
0: 音
1: 我们在
0: 啊、
1: 北京音乐厅，当时我们是，我记得我们录《黄河梁祝》的时候，也请这个石柱成说，我哎，你来给雨果录一张这个中国的钢琴作品专辑，所以我们当时就录了这个《牧童短笛》。但这个录音在北京音乐厅上面录，北京音乐厅当时的声音是比较干的，所以我把那个琴盖打开的比较大，而且这个琴不是大家熟悉的斯坦威，是那个 Busandovo。Busandovo 是。他的低音虽然没有 Steinway 那么铿锵、那么雄伟，但是他的中音很有密度，是他的特点。世界上钢琴家其实录音最多的琴，当然可能是 Steinway，但是 Steinway 我觉得他后来做的琴是越做越烂了。那个 Busandovo 的琴呢是比较难驾驭的，很多著名的钢琴家也很喜欢用 Busandovo，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Busandovo 就是他的那个中音呢，声音特别饱满、特别有密度的。

0: 说到北京音乐厅，我就想起90年代初期，我们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去看一场演出，大概在9块钱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票价，但对于学生来讲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1: 中央乐团还没有改组之前，我们也
0: 嗯。
1: 每年都可以给他录，但所以我们录了1812啊、火鸟啊、穆桂英挂帅啊、黄河梁祝，我们还录了这个二手放牛郎等等，还录了一批节目啊。
0: 那就是
1: 过去
0: 岁
1: 就
0: 月的
1: 过去
0: 声
1: 了，
0: 音
1: 哎，过
0: 啊。
1: 去就过去了，
0: 但是录了就留下来了，
1: 是
0: 这个
1: 啊，
0: 是石树成先生，大概是，
1: 那时候他挺年轻的，还
0: 嗯，
1: 很帅的，不过可能也有40、50吧，我想，
0: 嗯哼，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这张唱片《秋月》里面的好听的音乐和
1: 你来
0: 歌
1: 选。
0: 曲哦。
1: 啊，你来选。
0: 我特别喜欢那个《花好月圆
1: 这个在跟这个中秋有关里面的一首小曲呢，在其实是比较欢快的，而不是比较抒情，它是民乐的短曲，这个谢幕曲里面的代表了。这很多喜欢乐团演奏完了就喜欢来一个《花好月圆
0: 结束的时候，大家的美好的心境嘛，
1: 》
0: 主
1: 呢。
0: 要是我看到您这首曲子还是彭秀文先生改编的，
1: 对，原来是黄宜君先生写的，那他把它改
0: 嗯。
1: 编成民乐的版本，也是广播民族乐团当时的代表曲目之一了。
0: 啊，而且是彭秀文先生指挥的，
1: 对，
0: 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啊。
1: 好。

0: 我们听过的这个《花好月圆》的版本，不是一般的欢快，不是一般的喜庆啊。
1: 其实这个曲子在不管是业余专业的乐团的民乐团都做过。我小时候参加民乐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奏过多少次的。反正我
0: 因
1: 们
0: 为
1: 经
0: 他
1: 常，
0: 喜庆啊，
1: 对，我们经常演出，
0: 开热闹开心啊。
1: 他的最后一段那个二胡高胡那个把位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手指非常忙碌的，想起来就挺好玩的。
0: 这是一首学习民乐的人，
1: 一定拉过
0: 一
1: 的，
0: 定会演奏过的这样的一首
1: 对。
0: 曲子哈。那这样一首传统的、大家很熟悉的曲子，经过彭秀文先生的改编，
1: 就家喻户晓了。
0: 您跟彭秀文先生的合作也很多哦。
1: 当然了，因为我中学3年级、2年级开始学二胡，也参加民乐队，也去过很多地方演出嘛，所以我们对于彭老师是很崇拜，当然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当时
0: 他
1: 民
0: 是一
1: 乐，
0: 个划时代的人物
1: 他是
0: 啊，
1: 民乐，那时候民乐作品非常缺乏，他写
0: 是。
1: 的那么多，对这个民乐队的发展、普及、改革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就是非常可惜，他60多岁就去世。当时香港中乐团曾经要请他去当音乐总监呢，他已经答应了，不过还没去，他就过世了。
0: 那您去录他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录他的这些音乐的时候，
1: 他状态还是很好，而且他怎么讲呢？广播乐团在他的手下长期演奏他的作品，已经得到一种很有默契、得心应手了。一听就是他的标志，他的声音，他的处理的方法。而且我们是在他们的广播大楼里面，他们的排练厅的那个音乐厅里面录的。啊，当时我们录了2个专辑，一个是《将军令》，另外一个是《秦兵马俑》。那么《将军令》里面都是小曲，《秦兵马俑》是比较长的作品。我们录了2个专辑。
0: 回想起这些过往的岁月，还是历历在目哈。
1: 是啊，很怀念，真的是也很想念。
0: 那当时您见到您那么崇拜的这个彭秀文老师的时候，您的，
1: 我还没有搞雨果之前，其实我就跟他接触了，
0: 哈
1: 因为
0: 哈，
1: 当时我不是在香港搞了很多指挥嘛，所以我还没有搞雨果之前，我就在去北京的时候就拜访过他。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搞雨果，只不过我在后来8几年搞了雨果之后，我就自然而然首先要想他，哎呀，我去找我的偶像来录音了，他也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录了2个专辑，
0: 那时候你的心情，
1: 很兴奋呢、啊。因为你既然搞了唱片了，而且立志要把民乐作为自己的重任嘛，所以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找他，他也很爽快，因为之前我们就有一些交情。他家的音响是我帮他搞定，他当时我给他选了一个马兰石的功放啊、喇叭啊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搞雨果，还没搞雨果之前我已经发烧了。而且彭秀文老师他对唱片非常熟悉，他对黑胶熟悉得不得了。
0: 哈
1: 他对
0: 哈。
1: 西洋音乐版本啊，什么火鸟啊、海啊、德彪西啊什么，他是了如指掌，所以我跟他真的是一见如故啊。因为我们也谈西乐，也谈民乐，谈这个，
0: 你们太多共同的话题了。
1: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小河淌水》啊，黄宏唱的原唱呢，现在不很多人在翻唱的流行唱法、摇滚唱法，《
0: 对
1: 小
0: 对
1: 河
0: 对。
1: 淌水》第一版的录音，黄宏唱的《小河淌水》就是他编乐队他给他录伴奏的，都有很多这些故事，慢慢说以后。
0: 好
1: 我们
0: 啊
1: 今天还
0: 好啊。
1: 是说中秋的。
0: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听您录制的美好的和中秋节有关系的
1: 对，
0: 曲
1: 再
0: 子
1: 选
0: 啊。
1: 一首。
0: 好，《彩云追月》好吗？这是一首有许多地方都说它是一首我们广东民族音乐
1: 这个我不承认，《彩
0: 啊。
1: 云追月》是任光写的旋律，然后彭秀文老师把它改编成这个民乐的版本。
0: 对，我听不出广东的这
1: 为
0: 个
1: 什么广东人？都
0: 风
1: 是
0: 格
1: 把它认
0: 来
1: 为自己，因为现在的乐曲啊，
0: 啊。
1: 长期的把《春江花月夜》，刚才你说这个什么
0: 彩
1: 曲子
0: 云
1: 啊，《
0: 追
1: 彩云
0: 月，
1: 追月》，都把它变成广东粤剧的旋律啦，填的词就变成广东音乐，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不是广东音乐？不是的，这个作曲的原作者叫任光，然后彭秀文老师把它改编成民乐，民乐普及了之后呢，广东人呢就把它唱成乐曲了，越唱越多，全部的唱乐曲的地方都把这个《彩云追月》拿来唱，还有《春江花月夜》拿来唱，还有包括你们这个《落街无钱买面包》，也是塞上曲里面的一段，也变成广东音乐了，拔来就用，据为己有。
0: 说明他好啊，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把这样的民族音乐贴上自己的地域的标
1: 我
0: 签
1: 刚才
0: 啊。
1: 说这句话不是贬的，是褒，因为
0: 是，
1: 就是开放嘛。
0: 对，
1: 然后，而且这个唱粤剧的人，他们很厉害，就是把这些曲目一拿来，
0: 美好的，大家能接受的，
1: 就很有
0: 对，
1: 广东味道，
0: 让大家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1: 他可以把广东味道融在里面，变成他的特色了。
0: 来，我们来听听，
1: 彩云追月，
0: 彭秀文老师改编的《彩云追月》哈。
1: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曲子，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彭修文指挥的。
1: 就是他们广播民族乐团的代表曲目，也是。
0: 这是1992年的一个录音啊。
1: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像刚才那样的民乐，听起来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而且传播
0: 是，
1: 的还是非常远。
0: 对。
1: 现在反而这样的小巧的、优美的民乐的作品反而少了。
0: 但是，一听到这样的曲子，谁人会说民族音乐不好听呢？
1: 就是啊，有时候我觉得应该不要越写越复杂，越写越难搞，有时候还是要简单一点。
0: 啊，说到这首《彩云追月》，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的版本啊，包括歌唱的版本，包括不同的乐团演奏的。
1: 乐曲的版本。
0: 对呀，那我还想起来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是您录的，应该是，
1: 对，我
0: 就
1: 们，
0: 是杨小林。
1: 有个专辑叫《千禧年的喜悦
0: 对，是您录的吧？
1: 》，对，它里面有些也是很熟悉的歌曲吧，然后用
0: 哦，
1: 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方法来把它编配的，也蛮有创新
0: 杨
1: 的。
0: 小林的这个演唱的版本也很独特，也是这首《彩云追月
1: 当时也挺好卖的。
0: 》。这里面的音乐，
1: 我想说一点，就里面的古筝是我弹的，
0: 您为什么藏着不说呢？
1: 没有，因为本来他说他来弹了，我说那你把古筝带来，当时他住在尖沙咀啊，我说那你把古筝拿来，我们大伟办公室，你自己来录，我来给你录是算了。但弹着弹着，他弹不下去了，那我说你弹不下去，我来了。我也不知道多少年没弹古筝了，后来我也懒得把它装指甲，我没有带古筝的指甲，我就用手就直接这样弹了，用现代的手法来弹的。我不知道你听得出来吗？
0: 那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好吗？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很快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来的是德高望重的
1: 哎呀，
0: 意
1: 不
0: 犹
1: 要这
0: 武
1: 么说，
0: 先生，
1: 我姓王。
0: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中秋节期间啊，和大家来分享意犹武先生录制的和美好的月亮有关系的这样的歌曲音乐。接下来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送上的是杨小林演唱的《彩云追月》，而里面的古筝正是意犹武先生自己来演奏的，这也是我今天才知道的。谢谢易先生，
1: 好，
0: 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點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點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櫃體咁，要選用咧實木多層板，防潮性同埋壓釘力咧都強過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牆咧濕到出水都好，嗰棟櫃門都唔會變形或者成棟甩落嚟。嗱，仲有吊頂要用輕鋼龍骨，咁就唔會受潮發霉咧，然之後變彎曲啦。
0: 哇，咁啊穩陣好多喎、
1: 啊！係咧，簡直就揾個鐵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點嘅就係、施工工藝都要注意，好似防。好似墙面咁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體全程幫你跟進啊，有咩事嘅咪揾記者幫你出頭咯，你唔需要一個人啊，覺得完全投訴無門啊。
0: 咁即係話間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間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嘅喎。
1: 冇錯冇錯，裝修一次至起碼咧你可以舒服10多年啊。咁計翻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幾蚊雞嘅啫噃，抵過你去飲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3303，02062323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深圳多家中式博物馆推出中秋主题特展，非遗玉雕、古瓷纹样专题展览面向市民开放。配套开设了国风体验课堂，丰富市民假日文化供给，吸引了不少的家庭游客前来观展。肇庆依托西江沿岸生态资源，推出了中秋水上赏月专线游船，航线串联羚羊峡、江滨公园，同步安排民乐现场演出，打造特色江河赏月文旅产品。 梅州持续推进乡村水利惠民工程，一批小型灌区改造项目完工投用，有效提升了山地农田灌溉保障能力，助力当地特色幼果产业稳产增收。中山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抽检，重点抽检月饼、生鲜食材、节日饮品，对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门店开展全覆盖排查，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我国四条新建高铁线路将在近日集中开通运营，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提升区域通勤效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4点起多个重点项目开赛，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田径女子200米等项目中国队登场，综合选手竞技状态，跳水是头号的夺金热门，田径小将也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有望为中国队斩获新的奖牌。当地时间26号，欧洲17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内政部长会谈，聚焦地中海非法移民问题，商议强化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非法移民遣返相关举措。国际残奥委会27号在首尔召开大会，决定恢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残奥委会正式会员资格，两国运动员有望以本国的名义参加后续残奥会赛事。这次新闻编播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你想拥有一技之能吗？你想毕业直接就业吗？你想入职行业的龙头企业吗？你想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勇往直前，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您见面，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要带来是大家各位家长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但是呢，一方面是热门，一方面呢也是这个让家长头疼啊。头疼的原因呢，就是如何选择专业。特别是一些初中的毕业的学生，要面临到了这个普职的分流，然后要去到中职，或者是呢有一些学生呢是在中职或者是在普通高中要去报考这个 大专的职这个高职，那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就面临到零零总总的专业。我那天看了一下这个专业的目录，真的就是专业的目录，你得好几页纸才能翻得完。很多专业呢，可能这个名称都没有听过。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给您来推荐专业哈。那今天为您请来的依然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女士哈。我们的欢迎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6: 是的，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好几个专业了哈，就是让大家这几个专业呢，实际上是从我们所了解的市场行情，还有包括就业的未来的方向来说，是有潜力的。至少是有潜力的这个专业，
11: 是的，
6: 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除了潜力，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讲避坑啊？
11: 哦，
6: 就是什么坑，是不是要避一下啊？
11: 今天我们聊这个就是不太推荐的这个专业，是吧？
6: 对，就是最好是能避就避的专业啊。
11: 这些专业的话呢，其实有些你说它设立了这个科目，那么呢就是说市场它还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的话呢，它的需求的量还有它这个工作的性质，包括它的薪资待遇，可能家长要在这个提前做好这个心理预期。你比如说我现在先不说具体的专业哈，你比如说以前有那个地质勘探呐，或者是土木类的啊，这种地质勘探类的，那其实你就要有心理预期，当你真正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一直都是在那种偏远的地区啊，山里啊，矿上啊，你可能要勘探地形啊，地质啊。以前我真的是有一个邻居，他呢就以前的工作还好，还在国企，但他辞职了。我说你为什么辞职？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很危险，因为他当时是学的是地质勘探，但是他出来以后呢，他的工资待遇各方面其实都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常年的，他们真的就在那种深山老林里面，矿区啊或什么勘探地质地形，然后呢他就觉得一个是很寂寞，第二的话他觉得脱离了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呢就觉得他很危险，他真的很危险。他说他有一些同事真的是出现了一些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可能家长在选择专业和孩子他想从事这种类型的职业，他提前要想清楚。
6: 就是说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哈，就是说可能要对这个要有一个心理的预期，或者是对这个专业他未来的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有一个去了解的一个过程，
11: 其实你
6: 不要抱着太过高的这个期望。
11: 对，
6: 因为有一些专业，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专业，就是地质勘探，实际上它是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很老牌，也是很经典，也是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培养了很多很急需的这种地质勘探的人才
11: 的
6: 这样一个专业。
11: 是 是的。
6: 但是随着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其实家长们对这个专业的要求，或者是对自己孩子选择呢，市场化的这种要求呢，是越来越高了。
11: 对。
6: 那这种当中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11: 是的，
6: 就是咱们不能只是听说啊，这个专业是一个老牌经典的专业，咱们就选择它。
11: 对。
6: 除非是说，就是咱们有这种奉献给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和这样一种精神。
11: 是的。
6: 那我们其实是鼓励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专业不好。
11: 对，是的，
6: 是
11: 我们不能说
6: 每一个专业其实都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好的人才。
11: 对，我们不能说大家都不要报这个专业了。其实有些人他是确实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
6: 是的，
11: 他说我很喜欢这种大自然，或者是我不怕寂寞，我就是喜欢这种生活。那其实这种工作就是很适合你。
6: 我看到过一个，其实我看到过咱们就是老一代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一个专访，就是其实这些有些就是这些科学家也好，或者工作者也好，其实是非常感人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其实是本身就是对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感兴趣的，
11: 热爱，
6: 非常热爱的，他用毕生的精力去投入进去，去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确实也为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起到很多默默的奉献的工作，我们其实是表示敬意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家长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帮孩子做选择，既不知道这是孩子是不是他的兴趣点，
11: 对，
6: 同时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 挨住这个苦，或者是说能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是吧？
11: 是的，就是现在呢，这种矛盾体，就是等于说你孩子热爱，你要是不热爱，你选择之后，你就算是再高的学历，你毕业以后，其实你还是不能从事这个行业，就相当于这几年白学了。
6: 好，那这是一个地质勘探，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土木哈，还有什么？
11: 你比如说还有像中专里边有一个航空。航空专业，航空专业的话呢，其实听起来是很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你就想着，哎，很多人想着，家长说，哎，我的孩子以后，做航空专业，我是不
6: 是
11: 当空姐啊，空少，对，甚至有些人还问我说，可不可以开飞机？
6: 这个有点玄乎了，
11: 是，因为他认为航空专业嘛，
6: 听起来那不就是跟航空公司有关的吗？
11: 跟航空有关的那有哪些？一个是航空类的服务，还有航空类的维修，还有航空的就是开飞机嘛，他认为可能都是航空专业的。真的，我在我招生过程当中是有这种家长问我，就是可能家长对这个专业不了解，但是呢，从这个专业的技能的分析哈，那现在咱们不是说专业好与不好，但是实质上他这几年所，如果你的孩子报了这个专业，那他这几年他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有哪些呢？其实首先啊，我们要说航空中专的航空专业是不能开飞机的，他只能就是做服务类型的，服务类型的，那么他可能就主要是在好，就是说你想象的好一点，就是做空姐呀、空少啊，地勤呐、在机场里边做地勤服务。那么但是他其实你想过来，他的从他本身的技能来讲，他有哪些？如果你不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来，比如说这个系统现在，你像疫情期间，没有什么岗位，那时候航班都不飞，
6: 对，
11: 都在大量的削减人，其实他的就业呢，其实就是，高铁，乘务高铁乘务，地勤，然后呢飞机乘务啊地勤，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地铁，现在又多了一个地铁，然后就是乘务，还有那个地铁里边他先安检呐，这都是这一些工种。但是其实这些工种呢，社招的话也可以招得到，简单的培训上岗。
6: 三个希望大家避坑的专业啊，给家长们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下一期也继续来介绍另外的三个避坑的。我们接下来先讲讲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两个专业。首先来介绍一个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这个专业呢，我觉得啊，它真的会火，为什么呢？大家就看看刚刚举行的北京车展。
11: 是的，我也关注了，对，我非常关注。
6: 全部都是新能源汽车，而且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全世界的造车的人都来学习。
11: 是，
6: 你可想而知，这个产业未来会有多大，而这一大，它需要多少的这种
11: 相关专业？对。
6: 所以您今天推荐第一个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是吧？
11: 对，现在很火。
6: 所以呢，这个运用与维修呢，实际上它不，大家不要理解说是去比亚迪这些大厂，它实际上呢就是车的前端，就是车卖完了之后，然后做的这种相关的服务，包括检测啊，维修啊，包括这个现在很大的市场的这种车的连锁的这种叫什么美容啊，或者是这种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11: 现在这一块的体量是非常大的。你像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连锁的那途虎啊，以前有一个途虎的那个厂来跟我们合作。就相当于它的用工量非常大，因为现在大家都变成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呢，它就对汽车的装饰，还对汽车，它更注重于个性化了。可能跟燃油车的时代就变化
6: 了，就不太一样了哈。
11: 对。
6: 那至于说究竟会学到什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接下去的这一位嘉宾，跟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
12: 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6: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联系的是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的教务处的安康老师。安康老师您好。
13: 哎，您好。
6: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这样一个专业。因为新能源这个 这个最近其实挺火的，在最近的这个车展上也可以说是大出风头啊。我看到有很多的，包括像是什么奔驰、宝马，很多的大牌的世界的知名的厂商的这个高层领导层都会到我们的北京车展各个新能源车展的这个展位去看，去学习，可以说是真的是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了哈。那我们也可以预测，就是接下去的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产业肯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才哈。那这个专业，我们因为我们最近很多家长也在考虑给孩子报什么样的专业，我们也推荐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那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主要教学和学习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3: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一个职业面向，还有一个培养目标的一个定位吧。
6: 嗯嗯
13: 啊它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主要面向的就是我们汽车维修工等职业，然后能够从事新能源汽车维护检修等岗位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专业。
6: 嗯，
13: 那这个专业呢肯定是要培养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汽车机械呀、汽车电器啊、新能源汽车构造等知识，同时又具备我们新能源汽车常规系统、高压系统、充电桩的维护和基本检修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新能源汽车维护检修等工作的这样的技术技能人才。然后他们主要呢在学校呢会上一些专业核心课，大概会上这些。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维护啊，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这个构造与检修。
6: 就了解它内部的构造哈。
13: 对，就是我们电池，我们汽车，我们新能源电车总共它是三大件组成。我们的电池、电控还有我们的电机。电池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啊，所以说我们有一门课程有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构造与检修，还包括了我们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的构造与检修，还包括了我们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这样的构造的这样的一个检修，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底盘的构造与检修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
6: 课程还是相当丰富的哈，其实都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来的。那我也关注到很多在网上一些家长哈，在关注这个新能源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不解的地方。比方说哈，有的家长就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汽车传动的这种汽车哈，燃油的这种汽车哈，汽修是比较工作环境是比较脏的因为这个油嘛是吧，烧油的车那肯定就是你一工作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都是这个手啊头啊都是脏兮兮的。那也家长就说那我孩子如果是选择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是不是这个环境也是那个样子的呢？
13: 整个的我们汽车的这个检修维修的环境呢会越来越好，包括我们现在以前传统的汽车的维修给人一种这个比较脏乱差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维修的标准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修的工艺还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合格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才有这种脏乱差的这种的感觉。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啊，包括我们的传统的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车企，奔驰、宝马、奥迪也好，包括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国内的自己的这些比亚迪也好啊，我们的魏小李也好啊，未来、小鹏，还有这个
6: 魏小李，
13: 对对，魏小李，
6: 还有现在不是小米也挺受关注的嘛哈？
13: 对对对，就这些品牌，其实他们的车的这个维修都是有这个规范的标准和这个规范的这个。这个维修的工艺的这个要求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维修，它其实对于我们密封啊包括我们维修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工艺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学到这个专业以后，未来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这样维修的环境会比以前会干净很多而且也是这种工作环境也是非常 非常这种管理项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是这样。
6: 那这个也有家长就是关心到，就是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像新能源汽车一些爆炸或者是电池的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担心说那从事这种新能源汽车的维修的这种工作是不是安全性方面是怎么去考虑的呢？
13: 是这样。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呢，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本身在设计之初啊就考虑到了我们这个维修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这样的一个工序。所以说呢，我们新能源维修的时候会将我们的高压直接卸电然后来进行维修。而且我们整个的整体的这个维修过程只要按照我们的标准的工艺来维修，就不会出现这种相对应的这种危险。
6: 所以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个严格的安全操作的一个流程和规定的，是吧？只要按照咱们的这个安全的规定和规则来，那就是安全的，是吧？
13: 是这样。
6: 好，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学校哈都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维修的这样的专业哈。那咱们学校安排的这种专业跟其他学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一些特色吗？
13: 我们学校开设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的时间，目前已经开设了4年了，所以说就是开设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我们学校在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这一块的学生技能大赛也是非常不错的，去年的话我们拿2023年的话我们拿到了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这样的一个国赛全国比赛的一个全国第4名1等奖这样一个成绩，同时呢，我们新能源运营维修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这个接续我们的高职专科，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本科，高职的本科，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本科的专业。去年我们学校的新能源运营维修这个专业就有5名同学考到了我们的这个公民办本科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参加了国赛的这2名选手也被保送到了我们的深职大，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深职院，继续深造。对，
6: 所以他其实不管是深造或者是就业，其实都是有这样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的哈。
13: 对，
6: 那他未来的这种就业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岗位是从什么样的岗位开始做起呢？
13: 是这样，如果是就业的话，我们学校本身有这个校企合作企业，比如像我们的这个连锁的维修的这种企业，像途虎养车，这样的岗位。或者说是我们 4S 店啊，比如像我们有的学生到比亚迪，或者有的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奔驰、宝马都有。然后有的学生呢，还有的学生在这个从事这个后市场这一块在实习过程中也到了我们前端，也到了我们这个像北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鹏汽车，也有一些同学到了主机厂来从事汽车生产这一块的工作。
6: 那从这2年，因为这个专业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了哈，在这几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当中，就是近2年的这种就业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统计？
13: 就业率是这样的，学生我们就业率的统计呢，如果说是基本上这个专业来讲，大概会有60%左右的同学选择升学，然后40%左右的同学选择就业，那么40%的左右的同学基本上，因为这个新能源运营维修这个专业，是我们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一个很多家长都会选择的一个专业，而且是前景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就业对口率也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剩下的40%的同学，基本上都能进入到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无论是生产制造领域，还是服务领域来进行这个工作。
6: 就是这个，只要是他想要去就业的话，实际上这个就业的这个途径还是比较好的，是吧？
13: 对对对。
6: 好，那如果我们的家长就是考虑到今年想报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话，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这个专业的招生情况是什么样的？
13: 目前我们学校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招生名额是150个人，
6: 就今年要招150个人。
13: 对，要招100，其中有50个人是跟我们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做32分段对接的，其中，然后另外这个100个学生，是这个普通班的一个同学，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的中招系统，通过这个中招系统进行报名，选择我们学校的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
6: 好的，好，我们谢谢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教务处的安康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谢谢，非常详细哈，谢谢您。
13: 嗯，好好好，
12: 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想拥有一技之能吗？

0: 你想毕业直接就业吗？你想入职行业的龙头企业吗？你想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女士，吕老师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吕老师呢，吕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刚吕老师呢跟我们讲了避坑，也推荐了今天的这个一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接下来我们推荐另外一个专业，您要推荐什么专业？
1: 烹饪专业。
0: 哦，烹饪。
1: 对。烹饪这个专业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还再次推荐它呢？就是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
0: 嗯，
1: 而且它特别容易创业。
0: 哦，
1: 特别容易创业，
0: 就它还是有技术的。
1: 对，
0: 不是谁上去就能够做出那种色香味俱全，然后能卖得出去的这种菜，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烹饪行业呢，跟以前有变化了。
0: 啊，
1: 因为现在整个烹饪市场变化，你比如说预制菜的产生，原来呢大家都是想着，哎，小作坊，哎，我就开个小店儿，然后呢就像创业了。现在不是，现在能做得好的，你可以把企业做得非常大，你可以做预制菜。预制菜这个赛道，因为现在呢我只接触过一些烹饪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是有研究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菜品他能够说是去制作，就比如说半成品，你看咱们这个专业本身还有一个半成品制作，还有个核算，成本核算。那么这些东西就有利于他未来就是对预制菜进行创业。
0: 预制菜这个也是一个
1: 很新的赛道
0: 哈。
1: 对，
0: 当然传统的呢来说呢，就是说烹饪这个专业，首先你要学会的就是还是把传统的这种做菜的技艺，
1: 对，
0: 要学会。
1: 对，
0: 当然不仅仅是做菜了，也包括了像是中西面点啊，
1: 对
0: 啊，或者是
1: 西餐
0: 烘焙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个西餐啊，
1: 对
0: 啊，这些其实是要把它学会的。
1: 对，
0: 那学会之后，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技能。
1: 是的，在这个就是中专这里边呢，其实它的烹饪是分得很细的。它有中餐菜，它还有西餐菜。它是两个不同的专业。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很多我看到一些毕业的孩子哈，他学了西餐以后，他出来做创意菜。我有一个学生，他现在呢，他自己学了烹饪之后呢，他还出国，又进修了两年。他回来以后呢，就在深圳的华侨城那里开了一个自己的创意菜馆。然后呢，他又利用那个小红书和抖音去做他的
0: 运营。
1: 他的那个菜馆，我有一次去过他那里，他那个菜馆都排了3个小时。还进不去，而且基本上人均消费在1000块钱。
0: 可能您说的这个现象啊，也是现在某一部分的家长和孩子会选择的这样一种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说现在不管是各行各业，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比较卷。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说呢，其实不像以前的家庭哈，就是现在家庭其实某一些家庭他有了一定的资金的积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去做一些创业。那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其实餐饮这个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有需求的一个市场。
1: 衣食住行，
0: 对
1: 啊，离不开，就是什么时间段其实你都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机会。
0: 是的。所以从餐饮这个角度，它永远它是有需求的，只要是你能够做出特色。
1: 对
0: 啊，
1: 你有自己特点。
0: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们就想，那你要做这个你肯定得去学啊，你自己得懂啊。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对，你说你看人家这个行业做得好，但是你自己不会它本质的东西，你怎么去创业呢？可能你招一个人过来，那你的核心都没在自己手上。
0: 就比方说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烹饪里面有一个成本核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就是说你自己都知道这个开这个餐馆，你这个后厨这个整个的核算下来，你自己核算出来是有成本的。
1: 对，
0: 等你招一个人，人家告诉你，那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你要说
0: 是不是啊？
1: 为什么大家说很多老板说我开饭店开餐厅

0: 子的哈。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尤其我感觉在广东省，广东省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是粤菜。其实粤菜的话在各个城，就是在各个地方，你现在包括东北、包括北方的城市，现在粤菜其实是一个高端菜的代表。
0: 嗯，
1: 那么粤菜的师傅其实到哪个城市他的工资啊都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0: 嗯，
1: 你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汕头那边的一个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他整个学校招的最好的专业就是烹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汕头它本身就是潮汕地区，它本身
0: 注重美食，
1: 对，它也注重美食，它也有这种基因。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些孩子学完这个潮汕美食以后，它本身有这种基因，它的学生真的是到了二年级，好多的酒店，包括内地的酒店也过来订，
0: 嗯，
1: 订这些学生，就是先过去，可能先是做助理，
0: 嗯，
1: 慢慢很快，因为他有基础，他很快就可以成为厨师，
0: 嗯，
1: 他们的工资都是10000以上。
0: 是，而且我曾经去那个欧洲，有去像是巴黎呀、还有那个伦敦呐、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很有特色的那种小店，包括咖啡店，包括一些甜品店，还有一些美食店，他们开在一些街区里面，有很漂亮的装修之外，有很特色的这种美食，其实是很多人都愿意去光顾的。
1: 是
0: 啊，其实就是对于美食这个来说，它永远都是一个有需求的一个市场。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您觉得这个烹饪专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去读？
1: 其实我觉得呢有几种孩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对这个美食有热爱，他喜欢做。其实有些孩子他没事他也喜欢自己在家看看视频做个美食这种、他喜欢研究，这还是我之前前几期说过他自己本身内在的他有这种爱好。
0: 不像我就是喜欢吃。
1: 我也是比较喜欢吃。
0: 有的人是又喜欢做又喜欢吃。
1: 对、这种呢首先他有这种潜质。第二的话呢就是像你说他比如说家里说哎我的孩子学完这个之后我就可能会给他开个小店儿，哎，我们家里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呢，想让他创业，这是一个契机，他可以马上学了这个手艺，这个开个店。如果这个孩子有经营能力的话，他可以开连锁、开分店。你看海底捞也好，或你不要认为说，哎，我好像开个小店不挣钱，但是你看看现在有多，现在真正好的饭店全部都是连锁，
0: 对。
1: 连锁，他既有自己会经营，他又要懂成本，又要会这个口味的调节，其实他挺综合的。那么他以后，你就像你刚才说衣食住行，可能人这一辈子整个社会他也不会说消失了。说哎不可能，我们美食不需要了，那不可能。所以呢，这个行业永远存在，永远有赚钱的机会。
0: 你就看现在的实体店或者大商超里面，可能衣服或者其他的这个品类，
1: 对，
0: 大家在线下买的少，但是吃。
1: 对，
0: 还真的是要你要有选择有品味，你还是得到线下来吃。
1: 对，
0: 你不能天天点外卖嘛，是吧？你外卖也是餐饮嘛，
1: 外卖你也需要人做呀。
0: 对，外卖也是餐饮嘛。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变了种类的。其实现在有人做那个创意外卖。之前在深圳有一个女孩，她就做什么呢？她做一个创意外卖。她专门在科技园，就是深圳有个科技园嘛，都是那些就是工程师类的啊，他们都是小年轻。她做创意外卖，她外卖做的很有意思，她的口味首先这些人都挺喜欢，价格呢也不是很贵，但是她做了很多小心思，她就是她在外卖上给你做配对儿。
0: 外卖做
1: 配对，他是这样子。今天你比如说我是女性哈、我可以给男，我选择我给一个男士点一个猪脚饭、然后呢他会帮我随机的把这份外卖送给一个男士、在上面是有我的微信的、然后呢我今天我是个女孩子，我想接受一样，也今天我也想接受一个这样外卖、他就会有随机有一个男士接受，就是送一个外卖到我这，是他点的、给我吃。他就这样子呢，就把整个的这个，他很多人点了。
0: 这个是属于运营了。
1: 对，他又做了运营。
0: 运营。
1: 这个女孩本来以前、其实很少女孩学烹饪、这个女孩就以前
0: 是。她的梦想是做红娘吧。
1: 但是她是做的真的，她后来做的很好。做的真的做很好，她有很多这种小创意。我只是那天我听到这个我挺惊讶的。
0: 嗯
1: 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点了。
0: 嗯，所以呢，其实烹饪这个专业，它只是我们

0: 进入到餐饮业的这个起步。
1: 对，
0: 那从这个起步开始，实际上每一个行业，你要去真正的把它做好做强的话，其实是都是可以挖的这个资源和金矿。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都可以做好的。
1: 对。但是你首先要有一门手艺，
0: 你首先要手艺，你要懂它，
1: 对，懂它。
0: 好，所以这也是今天推荐烹饪的这个理由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听听，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他们的烹饪专业做得挺好。我们邀请他们的专业的老师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孩子们学了什么，然后这个从事的岗位，还有这个就业的机会，今年招生的情况怎么样？
2: 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餐饮旅游学院的烹饪教研室主任陈柔豪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也为家长们推荐两个专业，其中一个专业呢，我们也知道是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热门的，也是一个龙头的一个专业哈，就是咱们的烹饪。烹饪这个专业在咱们学院其实也蛮有历史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在招生季当中报考哈，他们在考虑要报什么样的，给孩子报考什么样的这个专业。那烹饪呢，其实作为一个传统的专业，很多家长也在关注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这个烹饪专业的特色是什么样的好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家长和各位考生。那么那个咱们的广外艺的一个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接下来呢，我就以烹饪专业作为一个简称，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选择的一个方向。那么广外艺餐烹饪专业呢，是依托了二级学院餐饮旅游学院。目前呢，烹饪专业在校的学生规模呢，大概是590个人左右，那么平均呢，每个年级为200个人左右。那么这一个招生的规模在省内呢是有一定的规格和规模的。那么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广外艺在餐饮专业的特色办学上面呢，首先广外艺呢是中国烹饪协会的会员单位，同时呢也是广东省的餐饮执教集团的牵头单位。现在呢，广外艺以全国中心面点产业共同体呢作为引擎，就建设了一批餐饮类的专业群，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建设我们的烹饪专业。同时呢，烹饪专业呢也依托了校内的广东省粤菜师傅产业学院，联动了行业的知名企业和知名协会，共同制定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呢，主要以几类课程来进行学习。第一呢是专业群的共享课程，是我们整个餐饮学院都要共同学习和发展的一个共享课程，比如沟通技巧、餐饮外语等等。
0: 沟通技巧。
3: 那么这一类的课程呢，是整合了广外艺的一个优质的资源呢，然后我们主要是强化学生的基础素质，实现的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那么第二类，我们的学生可以学习的一些课程就是专业的基础课。那么专业的基础课，烹饪专业呢以粤菜为基础，那么我们开设了是粤菜制作和粤点制作作为基础课的一些开发方向。那么这些课程呢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我们搭建的一些专业课程呢，这样的一个体系主要是要实现对岗位的一个对接。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专业是烹饪嘛，是吧？这个烹饪主要学的是哪些特色的？
3: 烹饪呢，我们因为我们中国嘛，素有八大菜系的说法。那么烹饪专业，我们既然在广外艺在广东地区，我们就以粤菜为基底。对，我们开发粤菜
0: 肯定要学的哈。
3: 对
0: 啊，那川菜肯定要学哈，是吧？
3: 川菜我们也得学，但是我们就是以粤菜为基础
0: 啊，粤菜
3: 为基础。那么粤菜呢，就分为了粤菜制作和粤点制作，那么两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开设这类课程呢，主要是以岗位，我们粤菜对应的一些职业群的一个岗位进行一个对接。
0: 这个岗位是对接什么？比方说是什么？
3: 我们粤菜跟粤点的对接的是餐饮的一个酒店的餐饮的一些服务餐饮的一些厨房相关的一个

0: 岗位。
1: 哦、
0: 啊、那么当然我们粤菜厨房里面有七大岗位嘛，
1: 嗯，
0: 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我们的基础课进行这一个岗位的一个对接。
1: 嗯嗯嗯嗯嗯，
0: 行，谢谢。那么第三类呢是专业的核心课，专业核心课呢我们的开设主要是以那个营养配餐与设计，还有呢就是烹饪营养与卫生，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菜点的一个开发与设计。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课程啊作为专业的核心课，我们主要是引入了一个名师、名厨、名家三名来共同授课，我们是教企融合，形成了烹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的一个梯度培养。
1: 啊，
0: 主要是解决我们人才的一些规格的问题。
1: 嗯，
0: 实现他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度和跨越的一个发展。
1: 嗯嗯嗯。
0: 那么针对呢以上的那个三个方向的一个课程，实现了我们专业的一个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1: 嗯，
0: 当然呢，烹饪专业呢，主要还是面向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一些核心城市。重点呢，我们是要为餐饮行业培养一批素质高、技术技能强、发展潜力大的这一类的人才。
1: 嗯，那对家长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我们往届来看，我们的这个烹饪这个专业，学这个专业的这个学生，他学出来之后的这个就业率，有多少啊？
0: 谢谢各位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关注和关心。那么烹饪专业我们所属在广东地区，那么广东呢是餐饮的消费大省，也是一个创业创新创业的一个大省。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就业率呢几乎是100%的，这个
1: 100%。
0: 各位，对，请各位家长还有考生可以放心。
1: 啊，
0: 而且我们的就业面还有就业方向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优质的协会，还有优质的一些发展方向。
1: 是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一些连锁的餐饮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老牌的一些餐饮的企业，是吧？
0: 对的，对的，好。
1: 哦，这样子的。那今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业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招多少的学生？有什么样一些要求？
0: 行，行，谢谢大家继续关注这个2024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我们的烹饪专业发展到今年呢，2024年我们的招生的一个预计啊，要突破250到300个人次。
1: 就是今年这个烹饪这个专业要招300个人。
0: 接近300个人，是的。
1: 哦，那还是挺多的。那对于这个孩子的要求是什么样？就是起码还是要喜欢美食、喜欢做，是吧？对这个厨房感兴趣，是不是？
0: 对，是要感兴趣。对，要对，首先呢，对，有一定的创新思维，
1: 嗯，
0: 和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愿意在餐饮方向，能够自己在有一定的那个创新思维上面，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创业的理念，
1: 嗯，
0: 对吧？
1: 好，
0: 等等的一些发展方向。
1: 嗯，我刚刚听到您介绍，其实上烹饪，虽然我们说烹饪哈，但实际上烹饪里面的这个细分的这个领域其实也挺多的。就是孩子们去，可能他除了是烹饪的基本的课程之外呢，可能随着他自己的兴趣点，是不是学校也会跟他细分一些领域出来？比方说有的是做西点，有的或者重点是做中餐中点，或者是某一个菜系，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培养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吧？
0: 是的，是的，咱们主持人也是很专业哈。就好像说，有些同学想要在烹饪里面的点心有所发展，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类同学侧重于发展点心的一个方向，
1: 嗯嗯。
0: 那我们有一些同学进入到广外以后想发展那个做菜啊，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有清单计划培育他们，继续往做菜品的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哈。嗯，好的，我们谢谢我们的广东外语学院的这个陈主任哈。今天我们的聊的差不多了哈，
2: 嗯，
1: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思南文化的吕总，吕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2: 嗯，
1: 我们下一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避坑的两个专业以及另外的两个值得推荐的专业，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佛山推出中秋寻味加非遗体验系列活动，祖庙南风古灶开展秋色预演、剪纸彩灯制作体验，串联古镇街巷，打造沉浸式的赏月打卡点，同步启动国庆文旅预约服务，引导游客错峰出行。据省交通部门实时信息，中秋假期收官，全省各地陆续迎来返程车流，粤西粤北高速以及珠三角多条主干道车流增大，路政交警持续在易堵点位值守，快速处置事故，保障道路通行。省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全省大部晴热，局部出现短时雷阵雨，粤北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提醒外出返程市民要做好防暑防晒，留意局地突发雷雨。珠海汕尾组织海洋生态科普公益活动，依托滨海公园开展海洋保护宣传，志愿者向市民游客普及海岸生态保护知识，守护广东沿海蓝色生态空间。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风光基地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大突破，项目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新能源外送能力，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5点左右，田径女子标枪、男子蹦床等项目开赛。女子标枪项目，中国队选手严子怡将迎战日本名将，是本次重点冲金项目。蹦床选手竞技状态稳定，具备争夺金牌的实力，有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奖牌。台风杜鹃在日本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当地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大量民众转移避难，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巴西东北部发生客车侧翻事故，造成多人遇难，10多人受伤，当地应急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进行收听收看。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是抖音平台以及乐 TV 和乐听客户端，大家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这个账号之后，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流。留言，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精准管理和高质量生存啊。那很多糖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只盯着空腹或者是餐后的血糖数值，然后就会自我感觉啊不痛不痒，就觉得身体都没事儿。但是呢，糖尿病的伤害呢往往是悄悄的发生的，等到出现明显难受的时候，并发症呢往往已经进展到了一定程度了。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邝桂梅副主任医师，带大家来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并发症的预警，来分辨比如眼底周围神经病变早期信号，来重点聊一聊肥胖糖友的一个代谢的风险，教会大家学会全方位的守护，实现糖尿病患者的高质量生存。那我们首先有请邝主任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邝桂梅医生。那么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围绕代谢重塑长期主义这个主题的话，和大家聊聊糖尿病的一个精准管理，希望结合临床的实际，能够帮到大家看懂身体的预警信号，学会全方位的控制代谢，真正的实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高生活质量的一个生存。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0: 嗯，好，欢迎邝主任哈。那在您的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啊，很多糖友可能平时是不是会有这种明显的并没有说明显的这种不适，但是一检查就有可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是的，主持人啊，这是我们内分泌科门诊经常看到的一些现象。
0: 嗯，
1: 那么糖尿病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神经，它的损害呢，它是一种慢性的、隐匿性的、渐进性的发生。那么它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高血糖或者是血糖的一个波动
0: 啊，
1: 持续的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血管和微血管以及大血管。
0: 嗯，
1: 那么它人体的话是有很强的一种代谢能力，早期的一些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是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不会出现一些疼痛难受这些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很多患者他只凭自我的一些感觉来判断这个病情的话，那么没有不舒服就以为这个血糖就没事。
0: 嗯，
1: 那么既不规律监测，也不做并发症的一种筛查，那么等到有明显症状的话，往往就提示已经损伤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0: 嗯，
1: 那么这种器官的代偿通常也扛不住了，并发症就慢慢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糖尿病就不能跟着感觉走，感觉好不等于没有伤害哦。
0: 嗯，不能跟着感觉走啊，还得就是定期的进行监测哈。那如果大家哈家中有糖尿病患者啊，想要识别并发症的信号，了解代谢指标管控的一些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那大家可以通过直播平台在我们的留言区啊进行留言，我们都会邀请邝主任来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那我们除了大家可能通常熟知的像饮食呀，就比如说多饮多食多尿，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这些身体的细微表现，就是比如说警告大家，哎，并发症来临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1: 哦，好的，主持人。那么典型的一种三多一少的症状呢，其实很多患者他不一定是全部都出现的
0: 啊，
1: 尤其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很多患者啊，他的此病呢是非常隐匿的。
0: 嗯，
1: 那么临床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非特异性的一些信号呢，往往也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一种忽视。
0: 嗯，
1: 那么第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视物容易疲劳，那么看东西的时候偶尔一过性的一些模糊，或者休息后 稍微好转，很快又当成是老眼花。
0: 哦，是的啊，以为是眼睛花了哈。
1: 对，
0: 嗯，就没当回事儿。
1: 嗯，还有就是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例如有一些反复的一些皮肤瘙痒，特别是一些外阴的瘙痒，一些毛囊炎，还有结肿的反反复复的一个不好。那么还有一些体力的一些下降，那么稍稍活动就感觉人比较累，持续的一些乏力啊，睡了觉了也很难恢复这种精力状态。还有一些患者就感觉一些小便的话，它的一个泡沫增多，那么这种泡沫它也是久久不散的，那么我们也要警惕这种肾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损伤。那么还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偶然会感觉到下肢的一些酸胀感啊，皮肤干燥还有脱屑，那么以及有一些患者会反反复复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特别是女性多见啊，这些表现呢他可能不一定有特异性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不一定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但是如果本身就有糖尿病的话，而且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要高度进行一个警惕了，那么要进一步做检查，还有进一步的评估。
0: 嗯，那比如说日常感觉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容易疲劳乏力，然后皮肤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尿路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这些信号可能很多人他不太容易联想到糖尿病，那普通人该怎么样进行分辨呢？
1: 如果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第一反应可能通常先会去皮肤科，
0: 对，
1: 还有泌尿外科这些科室去就诊，但是很容易可能就会漏掉了一个血糖的一个排查
0: 啊。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想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些分辨的一些思路。如果是单纯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和瘙痒的话，那么大多它会伴随一些皮疹，用药之后呢，症状可以明显的一些改善。但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皮肤的一个瘙痒的话，往往它看上去没有明显的一些皮疹，但是就是一个干痒，特别是夜间的这种症状会更加重要。那么像普通的一些尿路感染，它通过规范的一些抗感染的一个治疗，可能很快就会痊愈了，但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呢，往往会反反复复的一些发作，好了然后后面又犯了啊。普通的一些伤口它可能只需要换药之后一两周就可以局部的一个结痂愈合了，但是糖尿病的一些小擦伤啊，或者是脚的一些小水泡还有伤口呢，它是千言不愈的，那么一点点的一些破损的话，它是长时间都长不好。那么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处理哈。尤其是身体有这个肥胖或者是糖尿病家族史的患者的话，那么一定要记得这种抽血、血常规啊、糖化血红蛋白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有这些症状的话，要考虑到这个并发症的一些风险，要及时到我们内分泌科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要及时的进行评估啊，看相关的这个指标是不是正常。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只要自己的血糖能够降下来，那这些刚才提到的不舒服的这些信号它就会自动的消失，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1: 这种想法呢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可能都会有，不完全是正确的啊。那么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短期的一个血糖过高而带来的一些症状，比如一些皮肤的瘙痒啊、乏力啊，把血糖控制达标以后的话，确实它是可以明显的缓解甚至是消失的。但是如果高血糖已经造成一些血管神经刺激性的一些损伤的话，也就是已经出现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话，那么单纯把血糖降下来已经发生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损害呢，它不一定能够逆转的。那么血糖控制呢，它只能阻止或者是延缓这个病程的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不等于就是把旧的一些损伤可以自动的一个修复。
0: 哎，那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部分。
1: 哦，好的。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1: 啊、就是已经出现的一些周围神经的一些损伤的话，
0: 嗯，
1: 那么疾病它的一个血糖是正常的，那么这些麻木的症状呢，可能还会持续的一个存在的，
0: 嗯，
1: 这就需要我们要配合这种营养神经啊。或者是改善循环等等的一些综合的一个干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能抱有这种降完血糖就万事大吉的一种心态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个信号，要早期进行一个评估，不要指望单单靠降糖使所有的一个症状都全部的消失。
0: 嗯，是的，其实糖尿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眼底病变哈，眼底病变也是早期，就是很多人视力看上去其实还很好，但是为什么等到看东西模糊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就已经不轻了呢？这是什么原因？
1: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的一个病变。
0: 嗯、
1: 啊、那么因为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损害呢，它是一种眼底视网膜的一种微血管的一些病变。
0: 嗯，
1: 那么病变最早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视网膜周边的一些区域。啊，没有累积到黄斑的一个时候呢，这种中心的视力啊几乎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我们日常看东西呢也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患者的话完全是察觉不到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阶段的一个眼底呢，它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
0: 哦、
1: 啊，甚至出现少量的一些出血啊渗血，但是在主观感觉上呢是没有任何的异常的。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一些进展的话，这种疾病的话它就会慢慢的累积到这种负责中心视力的一些黄斑，甚至会出现眼底的一些出血，还有玻璃体的一些出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会出现视力的一个模糊，甚至有黑影。那么一旦出现明显的一种视力下降，往往就已经不是最早期了。那么很多患者就是看得见就不去查，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一个窗口。
0: 哦，那是不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的挺稳定的，那就不一定会出现眼底病变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多久做一次这个眼底筛查会比较合适？
1: 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那么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好的，那么能够显著来降低了这种或者是延缓了我们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种发生和发展。
0: 嗯，
1: 但是它不等于绝对的不会得这种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的一些病变。
0: 嗯，
1: 那么在平常的话，我们除了监测血糖以外，对于病程的一个长短、血压还有血脂以及遗传的一些个体差异，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眼底的一种病变。那么部分的一些患者，他即便是长期的一个血糖达标的话，那么他的一个病程的时间比较久，依然也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视网膜微血管的一些损伤的。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尽早的一个筛查啊。
0: 嗯，那怎么样的一个就是筛查的标准是大家可以进行参考的呢？比如说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是不是筛查的标准不太一样？
1: 这里的话我们筛查标准呢也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像一型糖尿病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在确诊后的一个5年之后就要开始每年要进行一个眼底的一个检查。但是呢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就要立即做这个首次的一个眼底的一个筛查。那么之后的话还要每年进行一个复查。
0: 嗯，
1: 那么如果已经查出这个眼底的一个病变的话，我们要遵循这个眼科的一个医生来缩短这个随访的一个间隔。
0: 嗯，
1: 那么半年甚至是3个月要进行及时的一个复查。
0: 哦，及时的复查这个很重要哈。那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周围的神经病变哈，那什么是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然后它早期又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像脚麻呀、刺痛呀、烧灼感呀，感觉像穿了一层袜子，这些感觉它都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些感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 那么它是一种长期的一个高糖毒性的一个损伤到我们四肢的血管和末梢的一些神经。那么最常影响的是我们的双脚哈、那么它就属于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早期这种典型的话，大多数就从我们双脚的一个双侧的一个远端，也就是从这个脚趾开始出现。通常是一种对称性的一个发病的。那么很多患者他自己会描述出来，像一种脚麻，一种刺痛感。那么一种灼痛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些典型的就像套了一个手套袜套的一个感觉，那么就是一个双脚的一个皮肤它的一个感觉就减退了。那么就感觉像我们平时穿了一层很厚的一个袜子，摸上去是木木的一种触觉啦，感觉它的温觉也是下降的。那么出现了这类末梢的一些神经病变的话，就提示了这个患者的一个末梢神经它是已经受到了一种损害。
0: 那这样的是不是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了呢？还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1: 那么就是如果感觉减退之后呢，如果患者出现一些脚受伤啊，或者是烫到有水泡了，通常它不容易被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我们去特别的进行一个关注哈，因为它后续很容易会发展为这种糖尿病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些患者的话，他的夜间疼痛会加重，影响到一个睡眠，严重的影响到整个生活的一个质量。
0: 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手脚麻木，他会误以为是哎呀自己年纪大了，或者是有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那怎么样区分这个就是糖尿病的神经损伤，还是说到底是他自己这个普通骨关节老化带来的这种麻木感呢？因为可能感觉上好像都有点类似啊，怎么样能够区分开？
1: 对的哈，像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如果要鉴别。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哈。首先的话，我们看这个疾病的一种发病的一个形式啊。这种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的话，它多数是一种双侧对称性的。那么从双脚的一个远端的话，往往向我们的一个近端去发展，像这个颈椎或者是腰椎病的话，它压迫到这个神经的话往往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它是以单侧为主的哈。那么它可以伴随有一些脖子疼腰腿痛啊等等，或者是这个麻木的话，它可能是沿着某条神经去放射的，比如就从腰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大腿或者是小腿。
0: 另外有没有这个在分布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呢？
1: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些特点哈。那么像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神经病变，它典型的就是一种袜套样的一些感觉像这个袜子一样的分布。
0: 就是感觉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脚上是吧？
1: 对。那么我们的一个颈椎病呢，它就很多就影响到这个上肢先出现的哈，出现一些手指的一些麻木为主的。那么这个腰椎的问题呢，它可能更多会影响到单侧的一个下肢
0: 啊。对，那另外其实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表现，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哈。
1: 另外就是如果就是糖尿病这些患者他有血糖的异常或者是发现的一个血糖升高的话我们要进行更加重视更加去关注这方面。当然的话这个老年人的话也要同时，他可能既有这种颈腰椎的一些退行性的一些病变哈，
0: 对，
1: 那么又可能合并了我们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些周围神经病变，它可能就是两者是同时的一个存在的。
0: 有可能两者都存在。
1: 对，所以呢就是有糖尿病的一些老人，如果出现了一些手脚麻木啊，它不能直接就归纳为我们的一个年纪大了或者是骨头的一些老化。那么一定要到专业的内分泌科来做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那么来区分 它的一个病因的一个情况。
0: 哎，就不能直接的 只是以为说哎呀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再去仔细的去排查一下啊，有没有糖尿病相关的这些因素哈、啊。对，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眼底病变呀、周围神经病变呀，那如果早期没有继续没有进行干预，然后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些眼底的病变的话，如果持续的一个进展的话，确实它的后果会很严重的哈。可能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眼底的一些大出血，视网膜的一个脱落，甚至这个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的一个青光眼啊，严重的话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一些视力的一个下降，甚至是引起失明啊。这也是我们成年人里面失明的一个首要原因之一。那么这种周围神经病变的一种持续的一个加重的话，它的一个痛闻感觉的话，它会进一步的一个减退。对于这种脚部对烫伤啊或者是刺伤，它是完全不敏感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泡的话，或者是一些擦伤，它可能就会引起很严重的一个足部的一个溃疡。那么这种溃疡可以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感染。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呢，可能会变成这个糖尿病足。严重的话甚至会面临这个截肢的一些风险。
0: 对，
1: 这种的话，它也可能同时，这种神经病变还可能累及我们的一个自主神经的一个感觉的异常。后续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种心慌啊，或者是这种体位性的一些低血压，出现头晕啊，胃肠功能的一些紊乱啊，排尿排便的一些异常等等，出现一些全身的一个多系统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受损。所以这两类的一个并发症呢，一定要在早期进行筛查和预防。那么等到晚期治疗的话，它的效果确实是大打折扣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邝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关于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些它的症状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到底怎么样进行排查等等。那在接下来呢会是半点报时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邀请邝主任来具体的再为大家介绍糖尿病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稍后见。

0: 走。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的管理，并发症的管理。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邝桂门副主任医师。那么首先有请邝主任再次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邝桂梅医生。
0: 欢迎邝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邝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是眼底病变呀，周围神经病变等等这样一些早期有哪些预警信号，以及怎么样进行筛查，另外包括有可能出现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邝主任来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相关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些管理。那同样是糖尿病，可能肥胖的糖友跟体重比较瘦的糖友，他相比呢并发症的风险他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也请邝主任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的一些肥胖的一些二型糖尿病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他大多数都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这个核心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不单单只是一个血糖的一些升高，那么往往可能会合并有一整套的一个代谢的一些紊乱。那么像瘦的一些糖友的话， 他很多可能会出现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一个缺陷，他会很突出。那么对于这种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大多数他的一个大血管的一个并发症，他的一个风险，他的一个升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心血管还有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冠心病啊，还有心肌梗塞啊，以及脑梗塞啊， 他出现的一个风险，他会更高的。那么同时的话，也会更容易的合并有这些高血压，还有高血脂，那么也特别是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高尿酸啊，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就是常见的一些睡眠障碍。那么这种多因素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叠加的话，就相当于对这个出现了多重的一个打击。那么对于偏瘦的一个糖友的话，这种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呢，它的一个风险也是往往是不能忽视的，像一些肾脏啊、眼底啊，还有这个神经病变，它的一个风险呢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就常常没有像这种多代谢危险因素这种聚集。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 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它是一种代谢综合征的一种症集群。那么这种危险因素的一些多重因素的一个增加的话，使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风险呢，它是绝对的一个升高的。
0: 那么肥胖型的糖友他尤其要注意哪些并发症呢？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笑>
1: 那么好的，我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种肥胖型的一个糖友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像这种肥胖型的糖友的话，那么第一我们要优先的来警惕这种大血管的一些病变，像一些冠状动脉的一些粥样硬化性的一个心脏病，那么就是常说的一些冠心病，还有这个脑动脉的一些硬化，像脑梗塞呀，或者是 下肢动脉的一些闭塞性的一些硬化，还有一些狭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成年人常常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酒精肝非酒精性的一些脂肪肝。那么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它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脂肪性的一些肝炎，甚至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等等的。另外的话， 还要对于这种体型偏胖的一些糖友来说，它的一个高尿酸的一个风险呢也是往往是比较高的。那么像会出现一些反复的一个痛风的一些发作。另外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常说的一个睡眠呼吸的一个暂停，那么夜间的一个缺氧 往往呢是反反复复的加重，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甚至是生活的一种质量。 那么这种胰岛素抵抗呢，还有它的一个升高的一些血糖。

0: 一些啊。那么对于这种像刚才提到的肥胖型的糖友们来说，减重在糖尿病的整个管理当中，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比如说体重下降之后，对降低刚才提到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会有哪些帮助呢？
1: 那么减重呢，对我们这个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患者来说，它是一种核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之一。那么减重它不只是一个美容好看而已哈，它是从这个病因层面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么它可以改善这个核心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么通过这种临床的一个观察的话，那么体重它只要下降这个5%到10%的话，这个很多患者他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获益。那么这种胰岛素抵抗呢，它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那么如果这种血糖的一个达标的话，它会更容易了。部分的一些患者他的一个甚至他的一个降糖的一些药量呢，都是可以通过减重来进行一个药量的一个减量。那么同时他的一些血压啊，还有一些血脂还有尿酸，它也可以得到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另外的话，我们说的一个脂肪肝的话，也会往往的会进行改善那么肝功能也会得到好转。那么这种多重代谢因素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同时的改善，那么直接对我们更大的益处就是能够降低这种心梗、脑梗这些大血管事件的一些风险，也可以间接来减轻这个微血管并发症的一些概率。那么当然的话，我们在减重过程的话，也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哈，不建议进行一个快速的、极端的一个节食。那么也是需要在我们医生的一个指导下进行一个循序渐进，配合这种饮食和运动，那么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些干预的。
0: 是的，那其实刚才提到了很多，就是我们不同的类型的，比如说是体型比较瘦的，或者体型比较胖一点的，可能这个管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哈。那如果就是大家可能会问说，哎，那到底怎么样预防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如果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我们管理血糖之外，还有哪些关键的这个代谢指标需要我们去定期的进行监测的？比如说，哎，血压、血脂、体重、尿酸等等啊，这些指标分别都应该控制在什么样一个范围之内？也请邝主任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哈。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话，它是一种全身的一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往往呢就不能只盯看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这种血压啊、血脂啊、体重啊以及尿酸呢各方面呢都要进行一个管理的。也就是这种综合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管控。那么给大家通用的一些临床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那么也是，但是也要注意到它的一个个体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要跟大家的医生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整。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一般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的一个血糖的话，那么我们就标注哈，那么一般的一些非妊娠糖尿病的一些成人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通常我们建议要控制在7以内。那么对于一些年老啊，或者是体弱以及反复出现低血糖的一个人群的话，这种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呢，它是可以适当的一个放宽的。另外，在血压方面的话，那么大多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控制呢，我们建议他要控制到130到80以下的。那么这种高龄的老人的话他可以适当的放宽这个指标。另外，在血脂方面的话，重点我们还要是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那么合并有这种心血管高危因素的一些糖友的话，我们建议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呢，要控制在1.8以下。那么通常这种普通的一个糖友的话我们要控制在2.6以内。 那么

0: 那同时还要关注这个甘油三酯的一些变化，所以定期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还有对于这个体重的一些管理的话，这种糖胖的一些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体重要逐步的一个控制，建议他减重的话在5%到10%以内。那么BMI 它尽量要控制在这个18.5到23.9之间，也不是说越瘦越好哈，那么大家要减少这个误区。那么在尿酸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一般就建议控制在尿酸在360以下。那么如果是有反复痛风发作的一些患者的话，那么建议尿酸的水平要控制在300以下。那么这些指标的话，不是说一次检查达标就可以了，这些指标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复查啊，那么要长期的进行一个指标的一些管控。
1: 哦，长期的进行指标管控，定期复查就特别的重要哈。另外我们刚才是说这个在筛查，包括在这个指标的管控方面，那另外在生活方式方面是不是对糖友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饮食呀、运动呀、作息呀，那不同体型的不同类型的糖友他生活干预上面有没有一些侧重点啊，比如说像肥胖性的糖友啊，尤其这方面该怎么样进行调整比较好，康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哦，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哈，这种生活方式呢，它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一个基础来的哈。但是呢不能所有人都是是有一套方案。像我们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哈，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制造出一个合理的一个热量的一些缺口哈。那么在饮食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总的一个热量，减少这种精致的一些碳水啊，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非油炸的一些食品等等。那么有保住这种充足的一些优质的一个蛋白增加这个膳食的一个纤维。那么不是说单纯的一个不吃主食而是像我们强调的要调整这个主食的一个结构以及它的一个总量。那么运动的话要兼顾到这个有氧运动以及这种力量的一些训练。那么力量训练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含量，那么它可以改善到胰岛素的一些抵抗。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作息的话，一定要重点要调整要减少这种熬夜的一些习惯。那么很多的一个糖友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检查。
1: 另外对于体型偏瘦的，刚才提到的是肥胖的糖友可能要注意一些这些问题，那体型偏瘦的糖友可能在饮食上呀、运动上呀要怎么样去注意呢？
0: 对的。那么我们除了跟刚才说的一个胖的糖友要注意之外，那么这种体型偏瘦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提出一些关注的那么对于体型偏瘦的一些糖友不可以过度的进行一个节食，因为如果是过度节食来控制血糖，这是不对的哈。那么它重点要保证充足的一些热量以及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避免这种体重的继续的一个下降。那么它的运动呢也是不要过度的进行一个消耗，要以适当的一些有氧运动为主，那么防止这种营养的一些不良，肌肉的一些流失。
1: 那对于就是不同类型的，是不是它有一些共同的原则需要去遵守的？
0: 对的。那么这种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些糖友的话，它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原则哈。那么肥胖啊、消瘦的话但是大家都要记住啊，首先在生活方式上面一定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一个规律的一些作息。另外的话建议一定要戒烟戒酒，那么要避免久坐进行适量的一些运动是必要的。那么更重要就要提醒大家哈，那么生活方式的干预呢，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啊、营养师一起来定制一个个性化的一些方案。那么也不要在网上

0: 照帮这种方案去执行哈。
1: 对，因为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哈，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哈。对，另外提到就是前面我们说要定期筛查哈，那定期筛查其实我们说对预防并发症也非常的关键。那糖尿病患者到底需要做哪些并发症相关的筛查，然后多久做一次这样的筛查会比较合适？
0: 哦，好的，那么我们的刚才所说哈，糖尿病的话，它的并发症比较多，它可以分为一些微血管、大血管的一些并发症等等。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眼底的一些并发症哈，像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呢眼底的情况呢，是一确诊的话就要进行一个筛查以后的话，我们要每年进行一次筛查。那么这个病变以后的话，就是如果是确诊了有糖尿病的一些视网膜病变等等，它的一些筛查时间要适当的一个缩短的那么在肾脏方面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监测这个定期做一些尿常规啊、微量尿蛋白以及尿的一些肌酐比等等监测它的一个肾功能。这种检查的话，我们至少每年要做一次。那么有这种肾脏病变的患者的话，这种检查的一个次数呢要适当的一个增加。另外在周围神经病变方面，一些逐步的一些查体的话也是必要的。那么如果症状加重的话，我们还要做一些感觉神经的一些检查，要进行每年的一些筛查。对于一些血管病变的话，我们每次就诊的话就要监测这个血压，那么每年要做这些血脂啊，还有一个颈动脉彩超啊、下肢血管动脉彩超等等的一些血管的一些彩超，来评估这些血管的一个情况。
1: 那另外在像体重啊、腰围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要定期的进行监测？
0: 对的，对的，很好，很好哈。那么在体重啊、腰围、尿酸啊，以及这种肝功能方面呢，也要进行定期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并发症的话，就要根据我们专科医生的一些意见来缩短它的一个复查的一个时间。那么很多网友只测这个血糖而漏查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些筛查，等到这些并发症都已经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就已经是比较晚期了。
1: 比较晚所以还是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啊，一旦出现这样的比如说血糖高啊，就要相关的这些指标都要定期的进行监测哈。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哈，那刚才我们说的全方位的这些代谢管理，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有没有可能延缓甚至阻止这些并发症继续去发展呢？
0: 如果这种早期的一个并发症的话哈，也就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些时候的话哈，可以通过一些代谢的一些管理，把我们的一个血糖啊、血压啊、血脂啊，这种体重啊，全方位的一个管控到位。那么配合这种必要的一些专科的一个诊疗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他可以做到这个延缓这个病情的一些进展。那么部分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呢，它是可以稳定在一个阶段，甚至是得到部分的一些改善的。但是如果已经出现晚期的一些器官的一些损害的话，它往往是不可逆的，很难是完全恢复到完全的一个正常。那么治疗的目标呢，它可能很难是阻止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的。那么保护剩下的一些功能就显得非常的一些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反复强调，越早进行干预，它的一个收益是越大的，千万不要拖到最后才来做治疗哈。
1: 千万不要拖啊，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进行治疗。当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就是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就能够及早的进行监测，相关指标的监测，就能够提前去预防，那当然更好了。不要等到出现了并发症然后你再去进行治疗，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为时已晚了哈。
0: 对的，对的。因为在晚期的话你有很多手段，但是呢确实也很难去 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原来的状态。
0: 对，所以强调一定是在并发症出现之前早期的一个评估，早期的一个监测哈、那么越早筛查对一个远期出现的一些危害的话，它会更少，或者是延缓以及减轻这种症状的一些出现。
1: 嗯，对。那邝主任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在这个糖尿病综合代谢管理啊，包括我们说的并发症筛查方面的一些诊疗的服务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室的一些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这个内分泌科的话，就针对这种糖尿病的一些患者的话，已经开展了这种全套的一些综合的一些代谢的一些管理的。那么它不单单就是开展这个血糖的一些调控哈、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更完整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初筛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肾脏损伤的一些评估那么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周围神经病变以及一些眼睛的一些病变进行联合眼科完成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筛查那么会做一些血尿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到我们医院去验血验尿做一些心电图还有眼底的一些筛查还有一些血管彩超等等，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一些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开展了一个个体化的一些体重管理的一些方案。那么兼顾到这个饮食以及运动的一些指导的话还有一些药物方案的一些优化等等。那么他同时的话，我们也给患者要处理到他的一个合并症，像他是否合并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尿酸以及这个肝脏方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脂肪肝还有肝功能的异常等等，这些代谢的指标呢，我们也要进行综合的一个管控的。
1: 是不是您刚才提的这些方面，因为内分泌代谢科其实并发症的这筛查怎么本身就涵盖了，所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评估和筛查，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像这种糖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患者他以为糖尿病因为经常要到医院去拿药他就觉得比较麻烦，
1: 对
0: 就自己在网上或者是药店去购药、那么这种习惯呢其实是不好的，因为这种往往是缺少了我们医生的一个监测和提醒那么很多患者呢，他只看到了自己血糖，或者甚至有的患者他没有监测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只知道我有糖尿病我吃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有这个病的话一定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如果已经出现了血糖的异常的话确诊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到我们专科进行一个评估那么这种可以减少他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并发症通过专科医生给你介绍这种个体化的一种评估的话，来制定你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血糖管理的一个方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到我们内分泌科的话做详细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些检查，那么对大家来说都是长期获益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非常感谢邝主任今天给我们关于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包括并发症的管理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哈。那今天邝主任呢是围绕着我们说的代谢重塑长期主义这样一个主题教会大家怎么样进行糖尿病的精准管理以及高质量的生存。像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早期其实是有可能是毫无痛感，但是一定要学会识别我们身体释放的各种预警信号，然后定期的进行筛查，还有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我们预防并发症并且实现高质量生存的关键最后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内分泌科进行相关全面的一个这个指标的监测和评估千万不要这个在网上自己去查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去买药有可能就会耽误了很重要的事情。 对吧？
0: 对对，
1: 嗯，再次感谢邝桂梅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专业的科普分享哈，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这个陪伴和收听，做好我们的长期代谢管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文旅厅发布国庆文旅预热信息，全省多地推出山海休闲、乡村研学、非遗展演等多元产品，各地景区启动了线上预约系统，引导游客错峰规划国庆出游，持续丰富双节文旅供给。交通部门研判，中秋假期收官时段，全省返程车流持续走高，珠三角跨江通道粤东粤西主干路网车流密集，高速路政交警持续在易堵路段驻点值守，快速处置事故，保障通行顺畅。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大部晴热，局部出现短时的雷阵雨，粤北粤东部分市县最高气温达到35到36度，提醒返程出行群众要做好防暑防晒，防范突发局地雷雨。韶关、阳江两地开展山林防火专项巡查行动，结合中秋假期野外活动增多的特点，组织人员进山排查隐患，向进山游玩的群众宣传防火规定，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全国秋粮收获稳步推进，目前收获进度接近20%，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烘干作业，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6点左右，田径女子标枪、男子400米、女子滑板项目依次开赛。女子标枪是中国队的重点冲金项目，选手竞技状态稳定，滑板项目同样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有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奖牌。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在发言中呼吁维护全球粮食安全，提出要减少贸易壁垒，保障农产品跨境流通，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通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5600例，多国升级边境防疫监测，严防疫情跨境传播扩散。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0: 嗯，
9: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 奥森、嗯、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嗯，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嗯、又打卡了这个环球、嗯、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嗯、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山海之间奔赴热爱，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近日在茂名闭幕。本届省残运会是155开局之年的一次全省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赛事共设24个竞赛大项，2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相聚好心之城展开激烈比拼。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突破自我，追求卓越，展现了奋发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内外，一幕幕感人场景上演，彰显残健融合的温暖底色。自1986年首届赛事启幕，省残运会已走过了40年。以办赛为契机，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扶残助残氛围愈发浓厚。体育的力量照亮残疾人前行之路，推动广东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是残疾人运动员冲破身体桎梏、奋力追寻梦想的见证。坚持的身影格外动人。53岁的阳江运动员谢兆兴第9次站上省残运会的舞台，在主项男子肢体组 F44级铅球决赛中稳稳夺金。谢兆兴用35年的参赛历程，见证着广东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变迁。河源队运动员刘美花幼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疾，从2010年首夺省残运会举重项目金牌至今，他已连续多届获得冠军。10余年如一日的坚持，让他的故事超越了竞技本身。老将们的执着，彰显了残疾人体育最深沉的力量。薪火相传，年轻一代正以更凌厉的突破接过接力棒。在田径男子 T12级100米决赛中，18岁的阳江小将梁桂明跑出11秒68的成绩，强势夺冠，并一举打破该级别省纪录。这位今年上半年才由母亲代为报名参赛的高三学生，首登省级赛场便一鸣惊人。梁桂明说：“这只是开始，他还要拿更多金牌。” 自行车赛道上，来自茂名电白的听障小姑娘蔡燕希一举拿下女子听力十公里个人赛、六十公里大组赛两项冠军。她自幼存在听力障碍，最初听不清教练的指令，全靠眼睛观察，反复实操形成肌肉记忆。她表示，信心是命运的主宰，别人能做到，我也可以。在男子 SM 七级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来自东莞队的黄显全150米转身时，领先清远队房锦祥约20米，后者最后50米奋起直追，全场观众起身呐喊，终点时两人差距不足1秒。拼搏精神令人动容，残疾人体育的意义远不止赛场上的输赢。这不仅是一场竞赛，也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同样构成了省残运会上动人的风景。在硬地滚球一场比赛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拿起话筒，邀约在场所有人。原来，得知当天是广州队运动员杨东国的生日，工作人员迅速准备了蛋糕，邀约大家送上祝福。这场惊喜让杨东国的比赛征程多了一份难忘的记忆。旱地冰壶比赛前，一个小插曲温暖的场馆，深圳队9名队员的比赛服名牌还没有缝上，没有名牌就无法上场。在场馆午休的保洁阿姨王心怡听说后，接过针线盒席地而坐，一针一线缝制起来。铁人三项赛场，视力残疾运动员与引导员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广州队运动员邓建立在自行车赛程中遭遇爆胎，他与引导员迅速换胎调整状态，最终勇夺金牌。同样斩获铁人三项金牌的茂名队运动员符汉林说，赛道旁志愿者的一声声暖心呐喊，给予了自己莫大的精神鼓舞。协助轮椅运动员上下车辆，搀扶行动受限选手往返检录区，为听障运动员耐心确认赛程。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共招募了小青力志愿者6000余名，他们以青春微光点亮赛场内外。赛事的顺利运行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合力护航，公安、卫健、

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公交车完成无障碍改造，场馆无障碍设施全面升级，手语翻译、医疗保障等专业团队一应俱全。从酒店到场馆，从赛道到餐厅，一条覆盖全流程的无障碍通道铺就。掌声响起，温暖传递，残健共融、平等共享的理念贯穿办赛全过程，也延伸到了生活日常。作为本届省残运会的举办地，茂名将无障碍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建设全过程，推动全市无障碍环境体系迭代升级，竞赛场馆完成无障碍改造升级，打通残疾人参赛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在城市侧，茂名对公交车进行了无障碍升级改造，方便残疾人出行，信宜建成无障碍主题儿童友好公园，婴儿车、轮椅可顺畅抵达每一处游乐区，低位洗手池、触觉标识、盲道指引等细节随处可见，为残疾儿童打造了平等游玩的天地。走过40年历程的省残运会，先后在广州、惠州、清远等多个城市举办，各地依托体育赛事完善城市配套工程建设，丰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开展多元化趣味性的体育活动，实现城与赛双向赋能。办赛同样是办事业，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把政策温度转化为服务力度，打造星级社区康源中心，为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到99%以上，成立专家库，健全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从亚残运会到残特奥会，再到省残运会，以大型体育赛事为纽带，广东持续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在全社会共同托举下，广东无障碍设施日渐完善，竞技体育和群众性体育双向发力，扶残助残网络不断织密，康复辅具产业蓬勃发展，持续书写春天的事业的幸福答卷。

0: 广州体育代表团在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以191枚金牌、313枚奖牌高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同时荣膺体育道德风尚奖，交出了一份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精神答卷。亮眼赛季的背后是广州残疾人体育事业多年深耕的深厚积淀，正化作城市文明温度与竞技硬核实力的集中迸发。本届省残运会，广州共派出了241名运动员及竞赛辅助人员参加除象棋外全部23个大项的比赛，是广州参加省残运会以来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覆盖最广、成绩最好的一届。广州市残联多方联动，首次选派各区残联领导担任项目领队，与运动员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参赛，形成了市区两级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备战合力。广州市残体中心构建起训练、康复、医疗、食宿、交通、无障碍一体化综合保障体系，为运动员提供精准、有温度的全方位服务，为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筑牢了坚实后盾。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专职党支部书记陈景辉：
1: 在备战策略上，我们坚持巩固优势、突破新增、补齐短板三条线同步推进。游泳、田径两个传统优势项目分别斩获46金和45金，轮椅篮球包揽了全部的4枚金牌，继续稳固领跑地位。
0: 选材育才方面，创新采用公开选拔加联合共建双模式，联动协会、特校、福利院整合资源，夯实后备人才根基，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游泳运动员程贝贝首次参赛便独揽6金，5次打破省残运会纪录。田径运动员温少辉首次参赛即获得3枚金牌，并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充分展现了广州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的厚度和潜力。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专职党支部书记陈景辉：
1: 我们牢固树立拿道德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的理念，完善反兴奋剂责任体系，签订责任书，实现教育全覆盖承诺全落实，整个赛期零违规，以干净参赛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0: 近年来，广州持续织密残疾人群众体育服务网络，开设了象棋、围棋等近20个群众体育普及推广活动点，累计服务残疾人近10000人次。以承办2025年残特奥会赛事为契机，广州市残体中心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备战省残运会期间，田径场、游泳馆等专业场地全天候开放，对照赛事标准配齐专项器材，为运动员提供坚实后盾。与广东省工商康复中心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为重点运动员建立了一人一档健康台账，最大限度降低运动损伤风险。从赛前备战到赛后恢复，综合保障服务贯穿运动员成长全周期。广州将以本届省残运会为新起点，奋力书写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下一个辉煌篇章。
2: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0: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想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啊，千万要小心这些骗局。记住一句话，凡是让你先交钱的招聘，99%是骗局。找工作呢，本来是一件满怀期待的事儿，却有不少不法分子啊，专门盯着求职者的钱包设下圈套。求职路上哪些坑千万不能踩？遇到骗局又该怎么来处理呢？今天我们就跟残疾人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找工作的骗局。那么在投简历之前啊，您先要做3件事。第一就是查中介的资质， 正规职业中介啊，必须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在服务场所和网站的主页上呢都会公示，没有公示千万就别信了。第二就是查公司的背景，上网可以搜一下这家公司的名字，看看有没有被投诉被处罚的记录。第三呢，要警惕好的不像真的，活少钱多，零门槛月入过万，面试即入职，这种招聘信息啊，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了。那么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这样的几种情况啊，也请您马上走人。情况第一，就是面试变成了推销培训，面试官说你能力不足，经验不够，然后呢会推荐你参加公司内部的岗前培训，费用几千甚至上万，那么你钱不够呢没有关系啊，他们呢帮你办贷款，这就是招转培培训贷最常见的求职陷阱了。注意啊，正规公司招人呢是因为缺人干活，不是为了赚你的培训费。第二种情况就是承诺包进国企，交钱就能上班。有人说有关系，交多少万呢保证能够进国企，您也千万别信啊。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聘呢都是公开考试的，不存在花钱就能进的通道，花钱买来的工作百分百是骗局。第三种情况，公司会说呢你跟公司签合作协议而不是签劳动合同，这就很不对劲了啊。部分企业呢不会和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反而会要求劳动者啊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转而签订合作协议或三方协议，借此来规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保缴纳等法定的用工义务。第四种情况就是试用期不给工资，公司说啊前3到7天呢是试岗期，没有工资这是违法的。试用期工资的规定很简单，根据政策规定啊，劳动者呢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再来看到第五种情况啊，就是你还没有正式上岗，就会以工装费、档案保管费、岗位保证金、体检费、资料费等名目向你收取钱款，哪怕说上岗之后会退还，你也不要交钱。正规的招聘呢，不会在入职前向求职者收取任何的费用。情况六，面试入职就索要你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要求扣押证件，或者呢是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记住啊，任何单位呢都没有权利来扣押个人身份证件，也绝不允许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遇到呢直接拒绝并且离开。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高薪诱惑了，宣称啊不用坐班，轻松高薪，让你帮忙转账刷单、代收流水，或者呢邀约你前往外地做所谓简单的高薪兼职，这类很可能啊是诱导参与电信诈骗、帮信犯罪，不仅赚不到钱，自己还会触犯法律，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如果啊万一被骗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就业权益受到侵害啊，您就找当地的人社局劳动监察，电话是12333。如果求职诈骗或者个人的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了侵害，您就找公安部门，电话是110。在您投诉之前呢，先把这几样东西呢准备好啊：聊天记录的截图、签过的合同或协议、转账记录或付款凭证、涉事公司的全名和地址。证据越全，处理越快。一句话，找工作的时候呢，把钱包捂紧，任何让你先掏钱的公司，您转身就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些情况。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两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响应全民健康国家战略，近日由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承办的与青春和解让沟通发生2026年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线上科普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科普专委会委员张征池老师做专题分享，吸引了青少年学生、家长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515人参加线上学习。 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运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韵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江门市民政局联合各爱心单位，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并举行了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2026年，蒲公英关爱行动帮扶12所高中的31名家庭困难的应届毕业生上大学，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共发放助学金15.5万元。日前，2026年广东全民反诈在行动百日宣传活动暨广东高校防诈趣味运动会中山大学展在中山大学南校园英东体育馆外举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本次活动合作单位，助力反诈宣传，同时传播福彩公益文化，科普非法彩票，倡导理性购彩理念，加深大学生群体对福彩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让公益福彩在青春与静中焕发新活力。奥运冠军刘洋亲临现场为公益福彩守护青春点赞。日前，清远市举办情定清远汉礼传家集体婚礼，清远福彩以福彩加婚庆的模式，将福彩公益文化融入集体婚礼，以公益力量赋能文明新风建设。本次集体婚礼创新打造汉式加慈善活动模式，倡导移风易俗、文明节俭的婚恋理念，涵养和谐向善的家风民风。活动现场古韵雅致，16对新人寻古礼行汉式婚仪，在典雅仪式中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新风。近日，为确保2026年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以及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元赠票营销活动顺利开展，阳江福彩组织开展分片业务专项培训，对全市市场管理员、一线福彩站点销售人员开展全员轮训。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

0: 段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三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两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这两间销售厅集购彩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公益的新地标。为进一步优化茂名福彩销售站点布局，继续规范新设站点准入标准，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福利彩票市场发展秩序，近日，茂名市福彩中心启动2026年福彩销售站点公开征召工作，通过科学扩容、规范布点、择优遴选，持续完善城乡福彩服务网络，推动全市福彩事业规范化、标准化，为茂名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在侨乡江门，有一项坚持了10余年的慈善助学品牌，如同随风播撒的蒲公英种子，把善意和希望送到困难学子身边，它就是蒲公英关爱行动。2016年，江门市慈善会联合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同发起这一项目，10余年来扎根基层，精准助学，帮助数百名寒门学子推开大学的校门，也让知识改变命运、善意传递温暖的理念在城市各处生根发芽。今天，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专访江门市慈善会副秘书长李艳庄，一同走进这项福彩与慈善携手打造的暖心工程。作为江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长效慈善助学品牌，蒲公英关爱行动始终聚焦家庭困难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他们化解入学的经济难题，搭起通往更高学府的桥梁。2026年，项目共覆盖全市12所高中，为31名家庭困难应届毕业生发放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合计发放助学金15.5万元。从2016年启动至今，项目已走过11年历程，累计帮扶困难学子超过590人次，发放助学金总额超过160万元。10余年间，这项由福彩公益与慈善事业深度融合的项目，在社会当中收获了怎样的反响，又为本地公益生态带来哪一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江门市慈善会副秘书长李艳庄的介绍。
3: 蒲公英关爱行动是在江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我们江门市慈善会和市福彩中心在2016年一起发起的，到今年呢，已经连续做了11届了。这10年下来，整体的社会反响特别好，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截止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帮扶了 594

0: 三名困难学生，助学金超过160万。我们之所以取名叫蒲公英，就是想传递一个理念，社会帮助孩子成长，孩子学有所成之后再来反馈社会，传递爱心，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把善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项目呢，这么多年来坚持做实做细，助学帮扶，在2023年我们也获得了省的南粤慈善公益同行的重点项目。
1: 每一笔助学金精准落地的背后，是一套严谨的识别机制与多方联动的帮扶体系。只有把好入口关，才能确保每一分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2026年最终确定的31名受助学生，正是民政部门、教育部门、慈善会、扶彩中心等各方联动层层筛选的结果。具体的筛选流程是怎样的？各方如何协同保障精准帮扶呢？我们继续来听李艳庄副秘书长的说明。
0: 我们每年高考之前呢，市慈善会都会提前与市教育局沟通对接，由市教育局根据当年的活动方案、资助名额下发通知到各县市区的教育局和学校，同时也通过微信公众号、江门日报等渠道的宣传，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困难学生都能通知知晓这个政策，有机会申请。然后我们的资助资金主要是来自两块，一块就是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另一块呢就是市扶彩和市慈善会共同设立的扶彩阳光关爱基金。这个基金的资金来源呢，主要就是热心彩民的爱心捐赠。然后到高考结束后呢，就由学校老师先摸排收集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上报到属地的教育局，各县市区教育局审核会诊，提交给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审核通过以后，最终才把名单移交到我们市慈善会。我们完成资料终审以后呢，就直接把助学金拨付到受助学生的银行账户里面去，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今年受助的31名应届毕业生，全部都是低保家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一类的民政帮扶对象，实实在在帮他们减轻入读大学的生活压力。
1: 11年助学长路，种下的是希望，传递的是善意。项目取名蒲公英，正是希望受助学子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在汲取养分成长之后，也将爱的力量传播出去。这些年，不少曾经的受助者走出校园之后，转身成了公益路上的同行者，回馈社会，传递温暖。在多年的项目推进当中，又有哪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李艳庄副秘书长的介绍。
0: 这10年做的助学呢，我们遇到过很多特别温暖、特别打动人心的小事。很多孩子拿到资助以后顺利考上大学，会主动的给我们写感谢信、留言致谢，说这个项目帮他们圆了大学梦，解决了家里的大难题，这份感恩特别真诚。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年就疫情期间，我们帮扶过的那个学生，他接受过我们的帮扶助学帮扶，大学的时候就读了护理专业，毕业之后呢，在佛山的一个医院做护士。在疫情期间，他每天都固定捐10到30块钱到这个疫情的项目里面去。我后来就好奇打电话去问过他，是什么驱使他每天这么坚持呢？他说他自己曾经被人温暖过，所以现在也想尽力去照亮有需要的人。这也是我们成立蒲公英项目的初心，就受助成长，懂得感恩，主动回馈，全程爱心。
1: 事实上，蒲公英关爱行动只是江门市慈善会公益版图的一个缩影，围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依托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持续支撑，江门市慈善会的公益布局早已经延伸到养老、助残、救困、儿童关爱等多个民生领域，覆盖了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
0: 我们除了蒲公英项目以外呢，我们还立足侨乡特色，聚焦民生刚需，打造了一批常态化、精准化、品牌化的公益项目，一个就是慈善租机江门市困难家庭家居改造项目，聚焦是一老一小，主要是帮扶困难老人、困难小孩的家庭，免费帮他们改造居住和学习环境，比如就装饰老化设备、修设房屋、改善照明、换新的学习桌椅等等。目前已经帮扶了1200多的困难家庭，改善了居住条件。该项目也曾获得江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九届先锋杯工作技能大赛江门市第一名、广东省三等奖，以及2021年年度全国慈善会系统中华慈善品牌项目。第二个呢，就是微慈善进社区，助你实现小心愿的项目，聚焦困难儿童、困难老人等生活困难的群众，以社区村居活动为载体，帮助困难群众实现一些生活中的小心愿。现在已累积投入资金超过100万，帮助超过4100户困难家庭实现小心愿了。第三呢，就是与我们江门市三甲医院、中心医院联合开展的江门市慈善会人际医疗发展救助基金。基金秉承着大爱无疆、人际天下的宗旨，专项救助在江门市中心医院收治的困难重症患者。截止目前为止呢，已救助了困难患者136人次，发放的医疗救助金将近220万元。
1: 走过11年的蒲公英仍将继续飞翔，江门市慈善事业也将向着更精准、更有温度的方向持续推进。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江门市慈善会又有哪一些长远的规划？又将如何持续深化与扶彩公益的联动，让慈善力量惠及更多群众呢？
0: 未来呢，我们江门市慈善会将会持续深耕侨乡慈善事业，以构建新时代江门市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着力打造江门侨乡慈善民文化品牌为目标，充分发挥枢纽型的慈善组织职能，助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慈善格局，有效整合海内外侨乡慈善资源，大力弘扬侨乡慈善文化，搭建人人可为、人人参与的公益慈善平台，推动江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最初的一颗公益种子，到如今覆盖590多名学子的助学品牌，蒲公英关爱行动的成长，正是扶彩公益与慈善事业同频共振的生动写照。作为项目联合发起方，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不仅持续投入公益金夯实项目基础，更牵头设立江门扶彩阳光爱心基金，搭建起汇聚社会爱心的公益平台，让每一张福利彩票承载的点滴善意，最终都转化为学子手中的学费、困境家庭的希望。蒲公英随风飘散，落地便能生根，善意经岁月传递，终会汇成暖流。未来江门扶彩将继续携手慈善组织，坚守公益初心，深耕民生帮扶，让更多爱心的种子播撒侨乡大地，让更多困难群体被温暖托举，让公益之光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3: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3: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东莞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发力攻坚，今年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稳步增长，集成电路产量同比提升45.6%，当地持续完善产业链配套，推动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增效。云浮筹备第5届南药产业大会，活动将在28号正式启幕。大会搭建南药产销对接、科研交流平台，助力粤北特色南药产业做大做强。茂名冼夫人文化交流团赴海外开展展演，多款本地特色农产、非遗好物亮相马来西亚，借助文化交流，拓宽茂名特色产品海外销路。梅州闽粤省际高速通道全面开工建设，这条新的通道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将打通梅州北部通往福建的快速通道，完善粤东路网布局。全国多地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重大灌区防洪工程加速落地，持续提升防灾减灾与水资源配套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水利根基。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7点左右，击剑女子佩剑团体田径多项预赛依次开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国队阵容整齐，团队配合成熟，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非洲联盟审议通过非洲大陆自贸区升级方案，方案将进一步降低区域内关税，简化跨境通关流程，促进非洲内部商品人员自由流动。韩国多地启动了沿海防灾隐患排查，受到近期台风活动的影响，韩国南部海岸加固海堤，疏散低洼区域群众，全力防范风暴、海水倒灌等灾害风险。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1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2: 对，那么还有第2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 节期间了。
13: 对，
1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3: 对，
12: 所以呢我们
13: 双飞啊，
1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3: 晕船说再见。
1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关于 AI 和机器人的叙事呢，已经是进入 next level， 特别是涉及到机器人呢，有了物理 AI 加持之后，它大脑会更加的智能化，表现出来的是它们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能和我们自如相处交流的场景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迎接这样的一个世界呢？那本期的节目我是邀请到了机器人人文的作者，是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AI 伦理与治理工委会委员程琳教授。程教授你好。
15: 你好。
14: 机器人人文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这个年底出版面世？然后这个书里面又会介绍什么样子比较有意思的内容，以及呢中外文化对于机器人之间的想象究竟隐藏着哪一些惊人的相似与差异，在人机协同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存法则会是怎么样子的。现在带着这些问题啊，开启这场人机共存未来的深度对话。陈教授你好。
15: 米雪你好。
14: 就机器人人文这个主题，您觉得它的必要性是在哪里？
15: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类似的思考或者是写类似的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科技时代，而机器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科技造物之一。近些年来更是这样，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等概念和技术的发展呢，让这个话题也变得越来越热，好像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想象，关于机器人想象好像就变得唾手可得一样。而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大众媒体上也好，在其他方面也好，看到的各种机器人技术，或者是关于人和机器人关系的一些想象，其实不断地撩拨着我们对机器人的人机共存社会的一种想象。比如说我们会去想象养老机器人、助老机器人等等这些，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机器人，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解释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机器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啊、伦理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成了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想人际关系问题 题，机器人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实际上呢，在现实中或许没有一种科技造物能够像机器人这样，从像 Android、Robot 或者是 Robotics 这些概念，到机器人三法则或者机器人伦理问题，从它的设计问题到应用实践问题啊，它能够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如此的像机器人这般哈、啊，如此的受到一种想象，受到一种叙事，比如说科幻叙事的影响，而且我觉得这种影响还在仍然继续之中。所以呢，我觉得关注机器人的一些想象啊、叙事啊、伦理等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会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机器人这种现象的，或者是和机器人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来龙去脉，而且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弄清，一些技术实践和一些社会想象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错位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未来会出现一个人机共存社会的话，那我们肯定不仅需要一种技术，需要技术的发展，这样的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硬件或者硬实力的，我们也需要一种想象，需要一种叙事，需要一种愿景，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技术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实现一种软着陆啊，让我们的技术的应用也不会引发太多的人文问题或者是人性的责难。
16: 嗯，综合陈教授您的观点哈，机器人人文是时代给我们的新的命题。
15: 对，
16: 那如何去理解人文呢？
15: 其实机器人和人文的结合，它有很多很多点，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问题都可以切入到这个人文话题来，而且有一些机器人的人文问题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可能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机器人人文》这本书中提到的议题，它就包括机器人的想象式，关于机器人的理论，关于机器人的文化、性别啊，还有情感、伦理等几个方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话题就在我们身边。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动画片叫《哆啦 A 梦》，或者是更早的观众可能会有印象叫《机器猫》。哎，实际上这个
16: 机器猫就是哆啦 A 梦。
15: 对，是的，它最开始的时候被译作机器猫，后来更年轻的朋友可能就说这是哆啦 A 梦。而这个动画片我们看的时候也会很感兴趣，但这个动画片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种典型的人机共存社会的问题，以及它背后也涉及到了机器人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种日本式的机器人文化。比如说当我们谈论人机恋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性别问题、情感问题、伦理问题，乃至一种社会治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16: 是，
15: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机器人和性别的问题，我觉得这既是一个我们在设计、在应用、在推广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典型的人文问题。比如说我在机器人人文这本书中回答了几个问题，比如说机器人既然不是胎生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天然就有一个性别，那为什么我们会给它一个性别？机器人的性别有哪些可能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女性机器人尤其引人注目？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在电影中，像在电影他啊，或者是在电影机械姬中，为什么它被赋予女性的时候，我们多了一些阐释的空间？所以呢，当然我们在现实中还可能会去想象，是不是可以把机器人设计为中性的，设计为甚至是无性的，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一种现实与人文、现实与科技、科技与想象之间的一些交叉问题。
16: 这本书我觉得刚才陈教授哈，您在分享当中让我们感觉引向了一个涉及到热点话题的一个领域，
15: 对，
16: 那也代表了这本书其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因为我自己收到书之后的话，我也看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里面除了包括这种梳理了中外机器人的简史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像很热门的概念，像具身智能啊，像恐怖谷啊。当然您书里面是叫做
15: 恐惑谷，
16: 恐惑谷，那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啊，都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您这本书是适应了现在 特别火的这个话题应运而生，还是说做了很久的一个筹备？
15: 首先谢谢米雪对这本书的认可。这本书呢，出现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呢，我想特别是2024年、2025年，或者是米雪提到的2026年，对机器人这个话题也非常的热。
16: 嗯，
15: 而实际上这本书也确实登上了一些像当当啊、京东的一些榜单。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在这一两年里面，我觉得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热了我才去写的。
16: 嗯，
15: 而是在我2018年博士一毕业回国工作之后，我就看到了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阿尔法狗出来之后，有这么一个 AI 热，或者是人们在想象是不是会出现一个 AI 时代、机器人时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我的德国导师也曾经告诉我，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养老机器人等等。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和机器人相关的问题。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在这方面的研究的人研究的学者非常少，所以我是也是在慢慢一点一点的积累。那最终这个书其实是用了我整整7年的时间，在2025年这么一个时间点出来之后，恰好遇到它，变成了一个更火热的社会议题，这也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像多了一层意义。
16: 嗯，那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知道就是现在讨论机器人人文这个领域的话题的学者也是越来越多，我也是潜水在您的群里面，我看到也是有来自985啊、211啊这些学校哈、啊，他也有相应研究这块领域的学者都在群里面。那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有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反馈？
15: 这本书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应该说几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是相关的领域的从业者呢，是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哲学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有谋老师，他就说这本书他也非常认可这本书提出的议题，就是机器人人文学。然后他说这本书会是一本，虽然是一本学术书哈，但是他说这是一本有人看有人买的书。然后科幻世界的主编，科幻世界是一本我们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科幻小说的这么一个杂志，他的总编拉兹老师就说这本书呢不仅是一本学术书，也是适合普通人读的一本书。然后中国科幻研究教父式的这么一个人物吴岩老师也为这本书写了序，他就说这是弥补人工智能叙事研究空白的书。他说我这本书将科幻这些作品全面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讨论。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江波老师，是一个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科幻作家，他写了机器之门、银河之心这样的作品。他也说就是相关的研究其实是恰逢其时的，就像刚才米雪提到的，就是说这本书出现在2025年，这个点实际上是恰逢其时的。像吴岩老师曾经提过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摆在智能时代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可能不是芯片算法或算力的提升，尽快发展出合理有效的人文前景叙事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将这句话转换一下，吴岩老师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芯片科技的这种硬实力，也需要有一些软实力，需要这种人文思考。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受到了科幻作家、科幻研究者，还有科技哲学研究者、文化研究者这几个学科的这个学者的关注，包括作家的关注，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吧。因为做相关的研究其实是挺需要坐冷板凳的，

0: 这些反馈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包括米雪对我的认可。
1: 谢谢。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因为之前节目前跟您交流说7年嘛，7年这个时间的话，人生有多少个7年哈？
0: 对。
1: 而且最近这2年的话，这个话题这么火，我觉得如果是陈教授，您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一些认可或者是赞誉的话，其实这本书可能是您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吧，或者是比如说学术成绩上面的一个认可，但是您其实还是愿意投资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进去，然后到今年的年底才把这本书出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是在这个书上面是怎么样去倾注您的想法、您的思路，怎么样让它，哎，这个议题看起来又有意思，又跟现在的话题又很贴近，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这种研究的价值在。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恰逢其时的书，或者是这个领域现在挺热，但实际上在过去的7年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是2018年到2024年这样，2025年出来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精力，因为之前以往的研究，在我看来是相关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而且觉得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以往的一些话题，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或者是不是特别的精确，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恐怖谷还是恐吓谷的这个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需要付出挺多精力。而这本书的设计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遵循了一定的逻辑，一个就是它这个内在的逻辑，比如说，在我看来，或者是我在德国接受的学术训练，的要求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2个点必须是要有的，一个就是概念。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所以我会用整个一章的这么一个篇幅去解释到底什么是机器人，到底什么是机器人人文。另外就是讨论它的历史，因为我们不清楚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就看当下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让这个现象变成一种无根之水，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沙地上建一个大厦，有时候它并不稳当，所以学术研究它需要这种，严谨性。所以呢，它的逻辑呢，就是说我是从概念、从历史，然后演变到理论，然后再去讨论它的一些在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文化问题、性别问题、情感问题和伦理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在逻辑，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时间逻辑，时间逻辑呢，其实也大致也是这样，就是说，它先有概念，先有一种想象，再有历史。这个机器人想象它是怎么从，西方从古希腊到现在，中国从演示造人到现在，然后它文化也时间蛮久，这些是我首先要处理的问题，然后才是我们最近当下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性别问题、情感问题和伦理问题。所以从内在的逻辑和时间逻辑来讲，我的安排就是说，先去讲概念，再来说历史，再来说理论，再来说各种各样的表征、文化、性别、情感、伦理等等话题。然后最后呢，我觉得因为机器人也会确实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还加了一个和机器人人文的关键词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将书中提到的或者在我们学界讨论的比较重要的40几个关键词，我就又用最简单的方式又定义了一下，也希望这种设置对读者有一点点帮助。
1: 那我们先从概念说吧，就是开头您说的开篇很重要的那个概念啊。
0: 对。
1: 您在这个《机器人人文》这本书的开头就指出说，中文的机器人概念是一笔糊涂账，这怎么理解？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希望用这种概念的解释呢，想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去思考那些已经用惯了的概念，这些用惯了的概念，当我们真正去解析它、剖析它，或者是再思考它的时候，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机器人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特殊的。首先，我们考虑到的是，哎， 机器人这概念是不是英文中 robot 的翻译？
1: robot。
0: 对，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机器人，中文中机器人这个概念，在我查到的资料里面，它至晚出现在1911年，而 robot 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根源来自于1920年的一部捷克话剧，是恰贝克的捷克话剧，它叫《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它里边用的概念是 robot， 而这个 robot 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老仆、奴役。在这部剧里最开始指的也是一种生化人造人或者人造奴，只不过最后在一种跨文化的这种旅行中啊，他在美国的媒体的这个作用下，他和美国当时在1920-30年代出现的那种铁皮机器人、自动机器结合起来，才有了现在的意思。但是 robot 一直是有一种这种做苦活累活的，或者是战场或者是外星球这种人类难以作业的地方，做这些所谓的3D 工作 ，dull, dirty, dangerous， 啊，这是 robot 的这个内涵啊。但是机器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它差别就非常的大。这个词呢，在中国报纸上，1911年在中国报纸上出现的时候，它是用来去描述当时在德国柏林出现的一个非常像人的仿人自动机器，啊，它是这个仿人自动机器呢，其实在18世纪就非常流行了，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技术更加先进，它可以去模仿人走路，它模仿人的样子，模仿人的动作，这种机器实际上就是一种仿人机器。而当时因为它非常像人，它对人的模仿这种非常的像，所以呢，当时加上我们对国外科技的这种崇拜呢，所以当时就用机器人这么一个概念去描述它。但是机器人，我们平时说的机器人，往往又会给我们一种印象，就是说它应该非常像人，确实在它概念产生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像人的。但是根据一个中文的这种语法来看的话，机器人我们如果是真的要细究一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机器式的人，总归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像人的。但是呢，它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应用中，我们的很多概念呢，又和这种非常像人的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扫地机器人，是吧？扫地机器人它又有哪里像人呢？是吧？比如说我们会把胃镜胶囊叫做胃镜机器人，是吧？其实扫地机器人就是一个自动扫地盘而已。如果我们把扫地机器人叫做机器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汽车叫做汽车机器人？等等，为什么不把一个智能洗衣机叫做洗衣机器人呢？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糊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1980年代，还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沈阳自动机研究所的这么一个研究员叫刘海波，他就在1986年，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内吧，就是说在会议上，在文章中都呼吁机器人这个概念，或者机器人作为 robot 的翻译。那他最开始不是作为翻译出现的，但后来他成了一个对等物，翻译的对等物。他就说这个给我们的误解太大，机器人这个概念误解的太大了。我们研究的是 robot， 但是我们汉语中不能用机器人，所以他就说，哎，我们就用音译加意译的方式叫他劳勃吧。但是他这种呼吁实际上并，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他并没有贯彻下来，大家还是在使用机器人这个概念。因为可能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对高新技术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我们科技资本这些话语会导向我们更愿意使用机器人这么一个比较新的，承载着我们更多科技愿景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种机器人这个概念的使用还是会去影响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事物本身的这种思考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比如说一边是我们现在就用不断使用机器人这个概念的中国人，还有我们分出一部分我同胞来，机器人中国人来，然后他接受了当时1980年代的建议，使用劳勃，一群中国人使用机器人，一群中国人使用劳勃，还有一群美国人使用 robot， 背后它的内涵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这三群人在不断的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它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不断的刺激我们，不断的让它变成我们口头的，甚至思维里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三类人对机器人的感知，或者是 人机协存，人机未来的感知会不会也是不同的，
1: 也是奠定了一个后续哈。
0: 对，
1: 这种相处相爱相杀的基础，
0: 对，我们对日常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影响是挺大的，而到底是怎么还值得我们继续去研究。对，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月地 U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上快收听收看。那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机器人人文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广东卫外贸大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AI 伦理与治理工委会委员程琳教授，程教授啊，做客本期米雪爱科技节目啊。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是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进入到2026年 AI 和机器人进入了新的一个叙事，可以说是人机协同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和未来的话，其实就是近在咫尺。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变化啊？如何是能够比较自如的、比较舒适的和机器人共存，和 AI 共存？我也是特别邀请了陈教授啊做客本期节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因为我知道陈教授接下来还有关于书里面哈，您对于机器人的人文这块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有价值的一个发现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到了《机器人人文》这一书的作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AI 伦理治理工委会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程琳教授啊，做客本期米雪爱科技节目。节目上半部分也是提到了相关的这个 AI 和机器人的新闻是接踵而至，又是物理 AI 啊，物理 AI 就代表一个更强大、更能理解这个世界的 AI， 也可能是预示着这个 AI 的话是可以成为新的生产力的这个阶段即将到来。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哈，咱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它大脑会更加的智能，那也代表着说不是咱们平时看到的哦，我只是会跳舞或者我会跑步，然后呢我是会看起来憨憨的笨笨的啊，不是，它可能是能取代你在工厂打工，是更自如了，能够规划自己的一个像人这样子的一个生产力了已经啊，或者是说它能够成为家庭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能2026年成为了人性机器人爆发的前夜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部分，这个时间点，《机器人人文》这本书出来了。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是讨论了，它其实出来之后是成为了机器人这个生态圈里面一块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那为什么要去讨论它？因为接下来人机共存这个世界，我们该如何和他们好好的相处？我们也知道它的来处，对不对？您在书里面是有介绍梳理过机器人发展的中外简史。那对于现在哈，从科技层面来说，机器人的发展，比如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在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和国外对于机器人的认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您观察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放进书里面有介绍的不同和相似的地方。
7: 好，我觉得米雪说的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它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它有文化传统，而机器人实际上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事物，创造出来的一种实践现象、文化现象，所以和人类社会的这种文化差异相对应呢，实际上我们对机器人的理解呀、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啊、关于机器人的叙事啊、关于机器人伦理这一类机器人文化也是有差异性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首先要强调一下，差异性肯定是存在的，但另外一方面，在当今的这么如此多的这种科技全球化的这个时代，这种差异当然也有可能会被
6: 不断的在缩窄，
7: 对，也有可能会缩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文化现象的话，这个差异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的。比如说虽然我们说一些科幻电影啊，一些科幻的小说呀，它所展现的这种人际关系呢，其实并不能完整的去展现一个画面，展现一种我们理解的机器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至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它背后也有我们什么样的思维嘛。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东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关注到的是欧美和日本之间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一些科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帮助人类的阿童木形象；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机共存社会里面给我们带来无限便利的哆啦 A 梦这个形象。但是在欧美的，特别是在20世纪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好莱坞作品中，我们却看到的经常是一些人机对立的，机器人取代人类的，或者 AI 取代人类，或者是带来世界末日的这些电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终结者，比如说我们看到机械公敌，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影版的西部世界，这些实际上都塑造了一种会让人类没有喘息之机，或者控制人类这么一些叙事。我觉得这两种叙事的背后差异是非常大的，当然它和这个东西方的信仰文化的差异有关系，它和东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关系，和科技文化有关系等等等等。但是科幻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实际上它会再反过来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对机器人的认知。我们也还是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是有一群人他从小就是看着阿童木和哆啦 A 梦长大的，而另外一群人从小是看着终结者或者是西部世界或者是机械公敌长大的，或者是奥创纪元长大的，他对这个从小对机器人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之后他对机器人的想象或者人际关系的想象和机器人伦理的想象或许也会不同。所以有这么一个日本的机器人工程师，他叫石黑浩，他曾经创造出和自己完全外表完全一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 Double，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器人工程师，或者是有些

0: 可以去关照我们自己中国的机器人文化。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说，这个日本是一种愿景式的机器人文化，而欧美是一种焦虑型的机器人文化。那中国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有自己的机器人叙事，我们有自己的，甚至有春晚节目，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像我不知道米雪还能不能记得，在1996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品叫《机器人去化》，就是里边讲述了一个男人和机器人妻子的故事。
1: 那时候我还很小。
0: 对，那后来我们在这个《非诚勿扰三》中还看到了这个也是一个机器人妻子的故事，更早的《编辑部里故事》里面的人工智能人，当然这背后这个剧本都是冯小刚写的。那我们有自己的机器人叙事，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有自己的科技想象。我们中国人，中国社会其实对整体上对新科技的想象还是非常的期待的，我们愿意看到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和日本又不太一样，日本它有一种万物有灵的想象，或者是认为它有佛性等等，这些我们要比它务实的多。所以我说我们中国呢，也慢慢也在形成一种自己的机器人文化，我把它叫做折中的务实的，但是也会期待人机共存社会到来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文化。当然它正在形成过程中，而且我们的一些机器人小说，比如说有一个科幻作家叫双翅木，他里边的机器人小说里边的这个机器人伦理，就是用儒家的这种四物原则刻意的去代替美国阿西莫夫机器人三法则，这都是一种中国文化理念的一种输出。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尝试。
1: 那像这样的文化，你觉得在今时今日科技竞争这么激烈，也包括信息高度透明的环境下面，全球的这种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发展，它可能是更趋向趋同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觉得这种文化会不会也有很多融合或者是交汇的可能性？可能在未来的5年之内吧，国外和国内这个叙事它会有交叉，甚至是会有比较相似的对于机器人的理解。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已经出现的文化现象，比如说一本科幻小说，或者是一部科幻电影，或者是一个小品，它是已经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说这是一种固定的文化现象。但是这个世界是在发展的，然后科技是日新月异的，我想这种关于机器人的想象有可能会出现趋同的趋势。比如说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中国式的机器人故事，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像哆啦 A 梦这样的日本机器人故事，看了很多终结者这样的好莱坞机器人故事，所以实际上我们肯定会出现一种机器人文化杂糅交互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我想这种杂糅和交互可能也不会很快的显现出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长久以来的这种对待科技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种强劲的影响力的。
1: 那关于这本书里面哈，最后其实会有一部分内容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
0: 对，
1: 包括具身智能，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恐怖谷，
0: 对，
1: 恐慌谷和恐怖谷，
0: 对，
1: 是同一个概念吗？
0: 是
1: 用于形容机器人和我们之间的越来越接近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效应。然后这会不会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大力去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0: 对，在我们这么一个特别重视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关键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概念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恐慌谷，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是恐怖谷就算了。其实关于恐慌谷的思考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做的第一个思考，就是关于恐慌谷的。那关于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话题。在1816 2016年有部德国的小说叫做杀人，当然杀人是杀死的杀哈，不是杀害的杀，它里面就塑造了一个非常像人的这么一个仿人机器，哎，那个男主人公甚至看不出他是人来，就和他产生了这种爱情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读者看到作家的描述，还是这个小说中的一些其他人物，都会觉得他像人又不是

0: 人这种模糊地带会让大家觉得，有点细思极恐。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细腻的一种，最开始叫做审美情感。所以，这部小说出现之后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心理学开始兴盛起来。当时就有一些德国学者，像恩斯特·言奇，还有弗洛伊德，都讨论了这个话题，都借助这部小说讨论一种恐惑美学，就是强调这种非常像人，但是又不是人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其实他讨论的蛮久了。而到了1970年代，有一个日本机器人工程师叫做森正弘，他就写了一篇随笔，其实就两三页，翻译成英文叫做《Uncanny Valley》。他当时呢，就是也挺有前瞻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假肢，当时的一些科技公司呢，已经能够生产出非常仿真的那种义肢假肢，所以他从这个例子出发，想去说，哎，未来如果出现非常像人的机器人的话，哎，我们不应该追求它太过像人，所以他提出了 Uncanny Valley 啊，也就是我说的恐惑谷这么一个说法。他就指出呢，如果一个机器人没有什么人性，不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它有点像人，诶，它挺可爱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复古的那些可爱的机器人玩具一样，诶，它是挺可爱的。但是如果它很像人的话，越来越像人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接受跌入到一个谷底。这个就是恐惑谷 （Uncanny Valley），而直到这个机器人完全像人了，它才会逃离这个谷底。而在森正弘看来，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机器人完全像人，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因为它会跌入恐惑谷。我们应该要造的像那些可爱的那个机器人就够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出，当这个 Uncanny Valley 它讨论的并不是像终结者呀，或者是机械公敌呀，或者西部杀手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让我们觉得真的好恐怖啊，这样的机器人，而是那些像人而又不是人的，给我们带来一种审美和心理冲击的，让我们感到自我认知困惑的。哎，为什么人会长成这个样啊？就像我们有一个日本的连锁酒店叫做机器人酒店，我们远远看，哎，有个女士坐在前台，但是我们进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她不是人呐，原来她是个机器人。哎，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认知上的困惑，自我认知和人类同类认知的一种困惑，所以这个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加进这个惑呢，就是说想要强调，一方面呢，它会让我们有一点点不舒适，但是这个不舒适来自于一种似人而非人的一种困惑和一种模糊，而不是说它面目狰狞，它一看就非常的有威胁性，让我们觉得真的觉得恐怖。所以我是说，这是一种恐惑谷，这个对人形机器人设计，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蛮关键的一个概念。我们总归不会设计出终结者那样吓人的机器人，所以我们还是往类人属性方面发展，所以我觉得恐惑谷是一个更合理的，也是一个更准确的回答。我们还和森正弘进行过交流，向他仔细的解释了恐怖谷是什么意思，恐惑谷是什么意思，也听取了他的意见，他也觉得恐惑谷是一种更准确的说法。
1: 我们可以理解啊，刚才您的形容像是一个凹形的这个曲线，就是它会跌到谷底，然后再上升嘛，其实就是像一个凹字一样。
0: 对。
1: 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话，是经历过，比如说外表特别萌的，我也接触过像这样的一些机器人，非常的可爱，你也愿意去接近它，但是接近之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它不是人？如果是人多好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变化的一个阶段。您觉得现在人形机器人是不是已经从，刚才您提到这个概念是从底部反弹，就往上涨了？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机器人接受程度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放得开了。
0: 我觉得市面上比较容易令人接受的机器人，其实主要是在跌入到谷底之前的。也就是说，它是，所以，在森正弘的想象中，它是有两个峰的，一个高峰呢，就是当时它的那个线哈，那个图里面，就是说它像人程度提高，但是还没高到跌入到恐惑谷的地步。第二个峰就是它完全像人了，所以我们没有恐惑谷效应了。所以森正弘的建议是我们追求第一个峰，不要追求第二个峰，因为追求第二个峰太有风险了。而市面上现在，我觉得在第一个峰值的，我觉得这样的是比较常见的，而也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它会很像人。 它会很像人，但是我觉得恐怖谷呢，这么一个效应，它其实是一个大致存在的效应，它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之前曾经，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也有设计出非常像人，有潜在可能跌入到恐怖谷的机器人，但是，哎，它调整了一下思路，比如说陈小平老师在几年前就设计过一个佳佳机器人，他为这个机器人设计了一个古风的造型，实际上就改变了一种可能潜在跌入恐吓谷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在机器人的外观设计方面，恐吓谷是一个可以大致参考的这么一个效应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规避它，包括这个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这种设计。
1: 那这个也会让我联想到哈，如果是参考何小鹏推出的女性的人形机器人，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那所以您觉得它是在这个恐吓谷的标准当中是属于哪部分？
0: 在我看到的小鹏公司展示的那些机器人，我认为它是在第一个高峰那个阶段，并没有跌入到恐吓谷。
1: OK，那这个也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女性机器人嘛，
0: 对，
1: 就是您书里面也会提到这个相应的话题，为什么女性还会更受关注？
0: 这个话题当然涉及到一些性别讨论的问题。当它被赋予女性性别的时候吧，它就有些会值得我们去观察、关注或者是警惕的一些现象吧。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造一个迎宾机器人的时候，或者是造一个家务机器人的时候，或者造一个机器人伴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把它设计为女性，就会有时候会加固我们对于性别的一些陈规旧见，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性别讨论的。所以在类似于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我建议这些机器人设计的一些公司和企业，其实就可以去规避一下，因为它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上的讨论乃至于争议。所以也有另外一些设计理念，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设计为中性的机器人，或者是甚至是无性的机器人，这些都有可能。
1: 好，那关于书里面还提到了最近也是特别火的词"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其实书里面是如何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具身智能？
0: 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概念实际上确实是比较火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我理解的"具身智能"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智能机器，它可以在物理世界里面与人还有与环境进行交互啊。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具身智能，而且它有物理形态。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出现之后呢，因为它很新嘛，人文领域的讨论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是呢，这是一个概念嘛，概念出现并不意味着事物刚出现。当我们去回顾，一些科幻想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很多这些机器人也好，仿人机器人也好，或者是 AI 机器也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具身智能。比如说，在2012年有一部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叫做《机器人与弗兰克》，它讲的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和一个老人读。独居老人之间的故事，而这个独居老人呢，因为就自己生活在一栋房子里面，他的孩子很难照顾到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就带来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机器人管家，可以说他是机器人助理，他其实就是一种具身智能，他懂得他需要和这个弗兰克这个老人进行交互，他也需要适应这个环境，他也需要给出反馈。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相关的讨论已经出现了。作为一个养老机器人的现象，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挺关键的。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伦理问题？它在和老人交互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都做了一些实验，它并不是给我们一些指示，但是可以让我们思考。
1: 我觉得能想到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它和机器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边界会混淆呢，因为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相处。
0: 是的，是的。
1: 会不会这种情感会带入到人的情感当中，就对他的情感，这个会不会也会成为以后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说这种情感边界怎么去厘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们如果回到这部电影的话，当然我再次强调，一个科幻电影并不是说要正面的一一对应的指引我们现在和未来，但是它能够设置一种情境，能够具象的给我们展示一种可能，让我们去旁敲侧击的去思考也好，去我们联想的思考也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回到这部电影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会存在一种

0: 情感补偿和情感沉溺的这么一个话题。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人弗兰克是很拒绝自己的儿子竟然把一个机器人带到自己的身边来代替自己照顾这个老人的，所以他很抗拒，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配合。但是后来随着和机器人的交互，他越来越喜欢这个机器人，而且就是好像和他变成了一个老朋友一样。所以当他的女儿想去把这个机器人关掉的时候，他就和女儿说，这不是一个奴隶，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好朋友，这句话也打动了他的女儿。后来他又继续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人在机器人身边，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隐私的话，机器人就会自动的和其他智能机器一样记录我们一些数据。当他记录了这个老人一些不利的数据的时候呢，他当时为了老人考虑是，请求这个老人把这个自己的数据抹除，就是把它格式化，这样就不会对老人有任何的不好的影响了。但是这个老人当时已经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所以这里就到了一个伦理困境里面，因为为了自己考虑的话，他其实就是可以一键去格式化这个机器人，如果它只是一个机器的话，但是现在他把它当成了一个人，当成了一个机器人老友，
1: 就肯定是不舍得了，
0: 非常不舍得，对，非常不舍得。最后他被机器人劝说下，还是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也非常的伤神。但是这个电影的精妙之处呢，就是最后他还设置了一个情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老人可能还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在一种伤心的状态，因为他格式化了自己所谓的机器人老朋友。但是他后来不得不进入养老院的时候，他又发现每一个老人身边都有一个一样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事情好像又出现了一种反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机器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和机器人厘清这种情感的边界？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关键。而这样的科幻作品，像机器人弗兰克这样的科幻作品，其实都是在催促我们每个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

0: 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各大景区启动国庆预约系统，推出非遗夜游、滨海露营、乡村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各地配套增设临时停车点、便民服务岗，提前做好客流接待准备，迎接双节出游高峰。国铁广州局消息，今天是中秋返程高峰，广深、潮汕、湛茂等方向返程客流集中，铁路部门加开400多趟临时列车，广州南站启用了全部安检通道，保障旅客快速进站，顺畅返程。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大部晴热干燥，粤北粤东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午后局部有短时的雷雨，提醒返程市民要做好防晒防暑，留意突发降雨对路面出行的影响。连州开展迎双节惠民文艺汇演暨走访慰问活动，走进乡村党群服务中心，为留守老人、困难群众送上节日慰问品，用文艺演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广州越秀区新社区长者综合服务空间正式投入使用，集长者就餐、康复理疗、托管服务于一体，补齐社区养老配套，为辖区的老年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康养服务。阳江绿美生态廊道持续提质建设，新增了一批观景平台和徒步步道，串联滨海山林景观，为市民休假休闲、户外徒步提供了新去处，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的红利。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北京天安门广场，花篮以繁花胜果，寓意着国泰民安，吸引不少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提前感受国庆氛围。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8:00左右，赛事看点密集，乒乓球男双决赛上演中日对决，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出战冲击金牌，田径赛场迎来女子200米的决赛，中国小将陈玉书登场出战，同时男子十项全能标枪分项开赛，选手全力争取积分。乒乓球男双和女子200米都是重点冲金的项目，选手晋级状态出色，有望为中国队再添奖牌。联合国大会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发言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在纽约表示，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相关方案， 等待美方的答复。一方将坚守自身核心诉求，地区能源航道局势持续受到国际的关注。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9: 嗨，我是亮亮，
1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8: 你好，我是刘红，
11: 亮亮加刘红，
1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1: 一个斯文有点帅，
10: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红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9: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嗯，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8: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嗯、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9: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嗯、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8: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9: 但是他们很快乐。
8: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弯弯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9: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8: 对，
9: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8: 环卫工人，
9: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8: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9: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8: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9: 对、
8: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9: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8: 没错，
9: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8: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9: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心，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8: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9: 比如说颐和园，
8: 对对对，
9: 比如说国博。
8: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9: 而且越来越牛。
8: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9: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8: 打交道了，
9: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 罗伯特，罗伯特先生，
8: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9: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

0: 有可能是两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0: 嗯，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0: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
1: 啊、
0: 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你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
1: 嗯。
0: 但十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0: 2个小时，
1: 哎呀，
0: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哎呀，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0: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没有客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那个太好玩了，
0: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他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好，我们又来到了女生宿舍啊，这里住了是五个还是六个女生啊？
5: 来了个男生宿管员。
4: 五个女生哈、啊。啊，对，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提前已经走了啊。来，可莹这一趟行程到目前为止走过这么多城市，哪个印象最深刻？
6: 沙漠。
5: 都是沙漠。
4: 提取率好高。还有呢？
6: 还有没了，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好玩的。
4: 啊，那个莫高窟看到壁画觉得非常的神圣吗？
5: 还是九层楼够高。
6: 沙漠好玩。
4: 就是滑沙骑骆驼那些吗？
6: 对，但滑沙没什么感觉，就是看星星吧。
4: 哎，看到了这个星空是吧？
6: 看到了。
4: 看到北斗星了。
6: 看到了，我和他一起看的。啊。
4: 有没有拍照？
6: 没有。
5: 未来还想去哪？因为之前可莹跟我说，希望能去马尔代夫啊、海边啊、南极、北极啊。现在说说你最想去的地方。
6: 就是马尔代夫。
5: 哇，那看来我们要折腾一下马尔代夫之行的洪亮组合。
4: 是的，你们想去马尔代夫吗？
7: 想
4: 想。那到时候约定你们一起出发吧。
7: 好的。
4: 啊，谢谢几位小美女。Hello， 这个画画好厉害的。
5: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来过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
5: 最难得、最喜欢的地方这一站，到目前为止。
8: 西安。
5: 哦，是什么呢？
8: 秦岭兵马俑。
4: 好，你当时看到了这个兵马俑的阵列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震撼？
8: 对，很壮观啊，很美丽。
4: 很壮观，很美丽啊！
5: 来，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9: 我叫陈一远。
4: 陈一远是深圳的小朋友对吧？
9: 对。
4: 那这一趟行程下来，觉得哪里让你印象最深刻？
9: 敦煌吧，那个沙漠，很好玩。还可以滑沙，骑骆驼也很好玩。
4: 那个滑沙对你来说刺不刺激啊？
9: 还好吧，一开始比较刺激，然后滑多了几遍就还好了。
4: 有些小朋友觉得不够陡，还想挑战更高级别的这个滑沙。那骑骆驼跟那个摩托车是不是很爽？
9: 对，尤其是摩托车，那个下来的时候很刺激。
4: 有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哈。来，旁边这位是晨曦，是咱们团里面的小作家哈。
5: 肇庆的。
4: 肇庆的小朋友是吧？
9: 对。
4: 你的那个。通关文牒哈，大家都盖章，只有你在上面写满了你的这个文章。这文章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8: 其实我这通关文牒是一叠两用，正面写，背面盖章。
4: 真是物尽其用啊，一点没浪费啊。来说一下你这个文章大意内容是什么？大概
8: 关于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事。
4: 其实我们去那个光电博览园，那个场景就很像这个外太空，是吧？你去到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8: 真的很震撼，比我想象的大 N

0: 背好吧。嗯。
1: 恩妹，
2: 我知道晨曦那天在我们鸣沙山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航空，比如航空飞船的一个设计师，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4: 那你去那个西北工业大学，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感慨，很有感触？
3: 是的，很有感触，真的。嗯，
4: 听了那个教授的讲座之后，是不是让你热血澎湃啊？特别想要为国助建，
3: 为国家造出更好的火箭。
2: 太棒了，我们看看上面，天上还有来客。
4: 天上还有来客，哎，天外来客，你叫什么名字？
3: 嗯，我叫张奇玉。
4: 哎，张奇玉是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到哪儿都是乐呵呵的，一给他拍照，他就比出这个剪刀手哈。张奇玉，你这个行程当中最难忘的部分是哪里？
3: 山西。
4: 我没有去山西，我们去的是陕西。
3: 陕西。
4: 西安的哪个部分？
3: 那个大排档。
4: 陕西什么什么？
2: 长安大排档。
4: 长安大排档吃的是吗？这个小吃货是那些菜，就是看着特别的好看是吗？那像那个妃子笑啊之类的。
3: 特别好吃。啊。还去了那个叫什么大唐不夜城。啊。然后那个街买了挺多好吃的。啊。然后那，所以我觉得陕西是最难忘的。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对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3: 期待成都的熊猫养殖基地和三星堆。
4: 好的，约定你了，
2: 拜拜
4: 拜拜。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5: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6: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5: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6: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5: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6: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5: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7: 跟洪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0: 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

0: 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

0: 火热、工厂科技油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7: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6: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8: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6: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9: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5: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八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5: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6: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7: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5: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 京港高铁熊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00。

0: 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文旅部门发布国庆出游指引，全省各地打造滨海度假、山地康养、非遗夜游等特色产品，各大景区陆续开放线上预约通道，配套增设便民服务点，提前迎接国庆客流高峰。综合国铁广州局、民航以及省交通部门消息，中秋假期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公路同步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铁路在广深、潮汕、湛茂等热门方向加开临客，广州、深圳两大机场返程的航班有序加密。公路方面，珠三角进城方向的车流持续增大，交通部门统筹多种运力衔接，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东莞启动工业园区消防安全专项排查，重点检查厂房、仓库、员工宿舍消防设施，现场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压实假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护园区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珠海开展海洋资源保护科普进社区活动，海洋专家走进小区、滨海驿站，向市民普及近海生物保护知识，倡导文明滨海游玩，守护粤港澳大湾区蓝色海岸生态。河源开展乡村农产品展销会，汇集茶叶、鹰嘴桃、客家米酒等特色农产品，打通产地直供渠道，助力山区农户增收，激活县与乡村消费活力。汕头启动港口口岸双节安全专项检查，对码头作业、危险品仓储、船舶通航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港口生产与出入境通行安全有序。今年中秋节档期，电影票房突破了2.1亿元，多部合家欢影片受到家庭观众的青睐，多地影院推出惠民观影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休闲选择。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9点之后，多项重磅赛事开赛，乒乓球女单决赛上演强强对决，田径女子100米栏吴艳妮、林雨薇联袂出战，同时蹦床男子决赛开启，乒乓球女单、女子100米栏都是中国队的重点冲金项目，选手竞技状态稳定，有望斩获金牌。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的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 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
6: 嗯，
7: 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咱们今天啊，首先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叫反向育儿。哎，不知您听说过没，或者说您有没有用过这个方法啊？您如果说有用过的话，我欢迎您啊，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进行讨论。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我来先分享一个我朋友家孩子的故事。因为我的小孩才1岁半多点啊，还没有到达这个进行反向育儿的这个阶段啊。哎，我这一个朋友家孩子呢已经上4年级了。上四年级其实这个课业压力已经比较多了啊，但是他就发现这孩子变得越来越磨蹭。早上起床闹钟得提前20分钟响才能把他叫起来。洗漱吃饭上学都得催上无数遍他才会动。晚上放学回家了，写作业不仅要催，你还得盯着，否则半小时的作业他能给你磨蹭个2-3个小时才能写完啊。不管是这爸爸怎么催怎么骂，哎，他好像对于学习的兴趣都很低，还天天抱怨啊，为什么要读书啊，读书多没趣啊。这真的是给这夫妻俩真的是就那整崩溃了啊。后来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不行，你要不你这个正向管不了啊，这越管越反了，你要不反向育儿试试啊？就是你看你不管他了，他会不会开始着急啊？他不想写作业，哎，你也别管他，你让他试试，有这么1-2次他不写，你看他会不会老师批评他。哎，结果应验了，哎呀，真的起到了首先的作用啊。那就是有一天晚上啊，这爸爸确实没有盯着儿子写作业啊，就是说你自由活动吧，你想写就写吧，那不想写我也不管你。哎，又因为他没有提醒儿子写作业，那天呢，哎，这孩子就玩的把作业这回事儿忘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一早，哎，闹铃也就响一遍，哎，就叫一遍，叫一遍之后就不管了，把早餐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结果就是，哎，这孩子那天上学不仅迟到了，作业也没完成，被老师罚站一天。果不其然，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哇，这孩子匆匆忙忙写作业，速度比平时快了1倍。也是从那天开始啊，他这个磨蹭病慢慢慢慢的就犯的少了。哎，所以很多父母总是在做驯兽师啊，就是用强硬的态度来逼迫孩子，最后反而让孩子是越来越反感我们。其实父母应该学着啊，用一点反向育儿的方法，以柔克刚去征服孩子。上海师范大学蔡丹教授曾经就说过，反向育儿是一种有效的育儿方式，但前提是父母真的信任孩子，支持孩子。是啊，如果我们能相信孩子啊，不用打骂说教讲道理，依然能够用这种温柔法去征服孩子，那么怎么才算是正确的反向育儿法呢？
9: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说到这个反向育儿啊，其实有些时候你们还别说啊，我可能还真的是在我这个一岁多的孩子身上还真的用到过，但是遭到了这孩子他妈强烈的反对。他说他现在这个年龄他还不懂这些啊，这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发育呢，你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啊。我觉得孩子他妈说的倒也对哈，咱不能用的太早，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所谓的反向育儿怎么来合理的用啊，用不好可能真的起不到效果，反而还会伤害了孩子。首先这个先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也是一个小新闻，就是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叫妈妈半夜带娃暴走，哎，这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凌晨两点多，两岁多的孩子想出去玩，哎呀，我怎么哄都不管用了啊，就是要出去玩，出去玩，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妈妈真就带他出去玩了，凌晨两点多呀，而且还是在北方大冷天的深夜出去，很冷啊。这当女孩玩够了，想回家的时候，妈妈却拒绝了，啊，说你得玩到天亮才能回家。这女孩两岁多当场就哭了，说啊，妈妈，我小手好冷啊，我想让妈妈给我暖一会儿。可是妈妈依然没有妥协，一直到女儿崩溃大哭，说着我要妈妈牵我回家，再也不出来玩啦。说完这话，妈妈才终于同意带她回家。这可能是咱们大多数父母眼中的反向育儿啊，但是这种让孩子厌恶的方式去阻止孩子做一件事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在惩罚孩子啊，尤其是在孩子崩溃大哭的那一刻，这个妈妈内心咋想的呢？这孩子内心他只有恐惧和害怕了啊，这是咱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叫厌恶疗法，把戒除不良行为与不愉快或者说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厌恶性的条件反射。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你就让他玩个不停，每天复盘，天天玩。孩子喜欢看电视，那你就让他通宵看，不许睡觉啊。这个我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就是这孩子看电视，一个小男孩可能还已经上小学了吧啊，暑假看电视不睡觉。好，夫妻俩还真就跟着孩子刚上了啊，轮流陪孩子在那通宵看电视啊，孩子睡着了，这个夫妻俩给他晃醒，让他继续看，最后聊到熬到差不多凌晨三点多啊，孩子实在顶不住了，怎么摇也醒不了，就睡着了。第二天啊，再也不通宵，哎，不是，再也不这种任性的看电视了。但是你说这种让孩子产生一种厌恶恐惧的方式，他只会压抑孩子的需求，对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呢。被压抑的孩子最终可能会变成啥呢？以牺牲亲子关系让孩子妥协，让孩子对父母恨意加深。孩子今天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厌恶游戏，明天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去厌恶学习。孩子被压制的欲望，要么让他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高压政策之下学会讨好。啊，这两种都不太好啊。任何一种压制令孩子厌烦的这种教育方式，最后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反向育儿呢？
9: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哎呀，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话题真的是很有争议性啊，就是反向育儿。哎，顺便做个预告，我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打孩子和不打孩子的这个争论啊。好，咱们继续来讲啊，这个刚才说了，反向育儿很多人用不好，就变成了一种对孩子的压制，对孩子来讲也是一种伤害。怎么正确的来反向育儿？接下来您得认真听了，划重点了啊，怎么正确用？首先，面对孩子的情绪，父母弱一点。两岁以后，孩子的自我中心阶段逐渐开始发育完善，那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但是由于他们的能力有限，愿望和实际能力的错位，心理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就会使他们脾气暴躁，想吃零食了，没被满足发脾气，和小伙伴闹不愉快了发脾气，
10: 被妈妈批评了几句，也要发脾气。哎，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父母对待孩子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呢？自己啊，这个抗拒、压抑，用同等的情绪去阻止孩子发脾气。就像有位专家所说，如果孩子有60分的情绪，妈妈可能就会有80分的情绪，孩子的情绪就会变成90分，那妈妈可能就会变成95分，最后会演变成情绪的奴隶。实际上，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是在向孩子寻爱，啊，以此来确认自己的重要性。最好的处理方式，咱们就是示弱，让孩子去找到价值。《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就有一个故事，啊，说因为4岁的儿子总是突然大发脾气，爸爸是越斥责他，这个情绪来的就越强烈。后来爸爸就换了个办法，哎，没想到收获了意外的效果，那就是当儿子又一次突然大发脾气的时候，这个爸爸就蹲下来向孩子大喊：“我需要一个拥抱。”哎，这时候孩子就愣住了，什么啊？你什么需要个拥抱？然后爸爸就再次喊道：“你能抱抱我吗？”孩子看上去完全懵了，但是哎，他还是不情愿地给了爸爸一个拥抱，然后父子俩就融化在了彼此的怀抱里。其实，一个小小的拥抱向孩子传递的就是我需要你，他让孩子其实是有了价值感。有时候孩子啊，这个有脾气，他不是情绪来的，而是在寻求父母的一种宠爱。当我们给到他了，那他的情绪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说，哎，正确的反向育儿，哎，所谓的反向育儿，其实你看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识了？哎，父母的弱情绪才能让彼此的情绪完美平衡。啊，如果说您还有哪些反向育儿更加科学的方法，欢迎您跟我进行分享啊。老样子，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微信了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群，哎呀，咱们家长群里面的家长，一个是如果说啊这个没有赶上听咱们的节目，家长群里面是有回听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是都是相互之间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啊，乐于向别人求助，或者说向别人分享自己更好的育儿和教育方法。
9: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正确的反向育儿，咱们接下来要说说下一点，就是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要以退为进。研究数据表明，女孩10岁，男孩12岁左右进入到青春期。美国心理学家霍林沃斯就曾经称之为心理性断乳期。这时候的孩子独立意识逐渐成熟，总想着为自己争权，但是呢，很多父母还是不肯对孩子放权，什么都得管。陈默老师就说过，当孩子感觉到自己不允许被长大的时候，就开始反抗了啊，当孩子不能拥有自由，他们会通过顶嘴、脾气暴躁、表现得无理和粗鲁等叛逆行为来进行对抗。那遇到叛逆期的孩子，父母怎么办？硬碰硬吗？千万不要啊，而要用到以退为进的教育，让孩子信服你。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当中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说啊，你说这屋子太暗了，说哎，在这里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了，说要不咱开个天窗吧。你看，这种行为后来在心理学上会被称为拆屋效应。如果用在教育上，就可以理解为，当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个要求的时候，啊，先提出难以完成的大要求，再适当的让步，提出小要求，对方呢就会权衡利弊，更容易接受后者。就比如啊，我们不让孩子玩游戏，他反抗的时候，可以允许他做完作业以后玩一会儿游戏，那么他就不会那么抗拒了。用以退为进的方式，能够 在双方满足的这个条件之下获取亲子关系的和谐。当父母软下来，孩子也会

0: 卸下防御心，他就会更加愿意跟父母合作，实现亲子关系和学习效率的双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科学的反向育儿，正确的方式如何做啊？咱们再来分享一点，当孩子提要求的时候满足他。哎，怎么满足？有一个网友就说，女儿上学经常迟到，那为了根治女儿这个喜欢迟到的这个毛病，他早上啊就特意放慢动作，故意让女儿迟到。果不其然，那天迟到之后，女儿就深深体会到了拖拉的坏处，每天早上上学啊，再也没有被爸爸妈妈督促过。这样的教育，它就是叫体验式育儿。啊，就当一个孩子在提出原则范围内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与其不行、不准、不可以，拒绝一百遍，哎，也不如让他直接去感受一次。他有了感受，那就太直观了。孩子有试错，他也才会有成长。有一位科学家曾经讲过自己童年时的一个经历，在他2岁的时候，他将一瓶牛奶洒到了地上，妈妈看见之后呢，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很温柔地问道，你是不是要在牛奶水坑当中玩几分钟啊？嘿，他听到这个话啊，于是就真的听话地玩了几分钟，然后妈妈让他将地面打扫干净，并且给了他3个选择。你是要用海绵、毛巾，还是要用拖把？在把自己洗干净了之后，妈妈就陪他一起把地上的牛奶清理干净。这妈妈并没有因为他犯错就打骂他，而是把他当成了一种试错的机会。他把妈妈的教导贯彻到了自己整个的人生当中，每一次面临挑战，每一次遇到困难重重的科学实验，他都会告诉自己，试试吧，即使失败，我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让孩子在合适安全的范围内去尝试错误，才会让他走正确的路。让孩子去感受一次啊，会比你说一百遍的效果都好。父母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之下，允许孩子去体验，这个才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科学的反向育儿呢？接下来我来说说最后一点分享啊，就是孩子提问的时候要学会说我不会。演员陶虹曾经就分享过一段与女儿的经历。女儿小时候呢，就是连最基本的积木都不敢玩。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陶虹就发现女儿不玩积木啊，是因为陶虹自己玩得太好了啊，这让女儿觉得自己很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陶虹在搭积木的时候就故意搭歪，然后呢故意让积木倒塌，而且还特意的去请教女儿。于是女儿不仅重新玩起了积木，还在不断纠正陶虹的错误，这积木呢也就越搭越好了。你看，父母表现的完美，孩子的这种自卑感就会越强烈。那如果父母能够降低一下优越感，用示弱的方式去面对孩子，他做事情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这里不得不又提到李玫瑾教授在圆桌会当中的一句话，他说，父母要学会示弱，遇到问题可以向孩子求助，让孩子帮助出主意，这样这孩子才能会学会思考，才能成熟的更快。所以教育孩子啊，要学会转换角色，在外人面前你可以无所不能，但在孩子面前你就得学会装傻。哎，在一个节目叫做《老师请回答》当中，有一位医生被问到，在家里会不会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在我们家比较特别，在家里基本不怎么教孩子啊，当孩子有问题过来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我也不懂，要不你来教我吧。在孩子面前弱一点，不仅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和价值，还能让孩子在探索与思考当中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如果说啊，最终能将孩子变得优秀，那么父母弱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所以咱们话说回来啊，反向育儿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带着惩罚的厌恶，而是让孩子带着责任成长。那种对自己行为和做决定的身教体验啊，也往往比家长的言教更有领悟价值。我们把教育孩子的重心放在试错、看见、探索和合作的基础之上进行反向育儿，打破常规的富强子弱的局面，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做一个弱者，孩子才会接纳你。用装傻去面对难题，才能激励孩子自主学习。用体验式教育，才能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所以现在您明白什么才真正叫做反向育儿了吧？好，那咱们稍事休息哈，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跟您继续来聊一聊，这孩子到底是该打还是不该打呢？咱们稍后再见。

0: 系，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12岁的男孩沉迷手机，经多次劝导无效，母亲决定没收手机。哎，没想到男孩竟然大发脾气，在大街上对母亲大打出手，嘴里还不停地辱骂着。母亲辛苦养大的孩子却朝自己挥起了拳头，实在是又可怜又可悲。无独有偶，就在今年的2月，广西一名11岁的男孩因为父亲不让他玩手机，直接拿着寒光凛凛的菜刀对着父亲是挥刀相向。所幸啊，对峙了几分钟之后，父亲终于将儿子手中的菜刀夺了下来。根据当时的这个视频啊，邻居们就说，父亲平常是比较惯着孩子的，经常纵容他，不然呢，他也不会这样。这就让我想起了网友们经常吐槽的啊，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叛逆，越来越难管啊，又说不得骂不得啊，不顺他的意呢他就会大发雷霆。但是我也想到了李玫瑾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孩子的问题往往是成年人造就的，孩子的每种心理或行为问题一定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一个孩子之所以嚣张跋扈无法无天，并不是因为他脾气大或者不懂事，背后的真相是值得每一位父母深思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难管呢？哎，咱们来分享一下管孩子的那些妙招。
9: 成长小课堂。
10: 教育最大的危险就是在该管的时候给予孩子自由的近几年。关于熊孩子的新闻咱们是屡见不鲜啊。前不久呢，在大连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个小孩一直在吵闹，同车厢的一名女乘客就上前劝阻。哎，没想到小孩的母亲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是回怼这名女乘客。啊，这孩子的母亲就这么说的，说他才3岁，他听不懂道理的，你有本事你来管。而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说你这辈子啊就别生孩子了，生孩子都被你带死了。还有那个带着妹妹乘坐电梯的11岁男孩啊，一言不合就在电梯里面大展拳脚。只见他双拳撑地啊，一脚就蹬在了正在运行的电梯门上。哎呦，这瞬间电梯的门板就已经被挤压变形弹飞了出去。而物业找到男孩家长的时候啊，索要赔偿，男孩的母亲的回复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他是这么说的，我儿子腿还没伸直呢，还没来得及使劲的门就爆了，你这个电梯是纸糊的吗？物业还叫我赔钱啊？要我说这物业还得感谢我儿子呢，要不是他碰了一下，大家使用过程当中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见过不少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尊重孩子的天性啊啊，给了孩子最大的爱与自由，觉得管教孩子是对孩子的一种捆绑和束缚，于是乎他们常常就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什么孩子还小啊，不懂事啊，等他长大了自然就懂啦，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呢。我跟你说，事实上一个不懂事的熊孩子和危害社会的罪犯之间往往就隔着一对无底线纵容孩子，连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的父母。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少年法庭》当中就这样的一幕，两个11岁左右的少年高空抛砖砸死了一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由于未满14岁并且非故意伤人，法官不得不将两人无罪释放。从法庭出来之后，两个少年不以为意啊，还在笑着商量着一会儿要去买炒年糕的事情，他们的父母也丝毫没有将这次悲剧放在心上。后来呢，这两个少年愈发猖狂，从偷窃、暴力、 到强奸诈骗，再到强迫卖淫，最终是一步步走上了罪恶的深渊。父母爱的纵容就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大陷阱。你可以对孩子的蛮横熟视无睹，但是成人世界可不会容忍的。你可以对孩子的无理取闹一笑了之，但是社会准则不会忍让。教育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孩子该管教的时候给予他纵容和自由，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1: 成长小课堂，
1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那如何来管孩子呢？哎，这里啊，我非常希望咱们各位家长能够跟我来沟通一下啊。方法很简单，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输入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很简单啊。您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对于节目当中啊所产生的一些观点的看法，或者说啊您有什么更好的观点都可以分享给我。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咱们节目的家长听众群啊，这个听众群当中现在已经有100多位家长了啊，大家都是善于学习乐于提高跟孩子一起成长的父母。好，那么如何管孩子呢？我看到一个心理专家说的一句话啊，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他说的非常简单啊，一针见血，叫打得少。咱不是提倡啊，不是提倡说要棍棒教育孩子啊，但是该打就要打啊，不管不罚培养不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之前看到一个网友讲自己教育儿子的经历，他儿子小时候由于家里人比较宠着啊，就导致他儿子就像一个小霸王一个，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每次呢都尽量克制情绪啊，采取口头教育的形式，可是收效甚微啊。直到有一次啊，他们一家三口去逛街，妈妈呢去试衣服了，儿子却不耐烦地吵着要去买饮料，看妈妈迟迟没试完，儿子便来了脾气，抬脚朝妈妈是狠狠踹去。这一脚两脚，网友实在是忍不住了啊，上前就狠狠地给了这儿子一大耳光。儿子当场就懵了，哎呦，哭得满脸都是鼻涕泪啊。不过之后我告诉你，网友说他老实多了啊，再也没

0: 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从来就没有好好的惩罚过他，这才导致孩子啊，很多都是愈发蹬鼻子上脸啊，脾气越来越大，长大想管了你就管不住了。哎，话说回来了，怎么惩罚孩子啊？怎么惩罚孩子才能培养出孩子的敬畏之心呢？您现在可以想一想啊，您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您在家里是怎么惩罚孩子的啊。这作为家长这件事儿一定是避不开的啊，孩子他毕竟是个小孩，对不对？成年人还犯错呢，那小孩淘气犯错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惹大人生气那也是经常干的事儿，对吧？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您可以讲讲您的育儿经验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跟其他的家长分享一下。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我看到知乎上面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啊，怎么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就一个字儿，您猜是啥？不用我说了吧啊，您肯定能知道啊，打。真的是啊，我还记得那个从28层扔下了15个啤酒瓶罐的这个熊孩子啊，家长得知自家孩子的所作所为之后，连忙在业主群里郑重地向各位邻居道歉，同时还晒出了暴打孩子的照片。哎呦，我看了，那个屁股上打的是一条一条的这个血印呐、啊，那这确实该打，这不是出人命吗？这事儿对吧？啤酒瓶、玻璃瓶，28层，你扔下去，好家伙，你掉到土地上还得砸个坑呢，这东西，所以砸到人那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于这父母胖揍孩子的行为，哎，绝大多数网友罕见的予以了支持，觉得这孩子就该打啊，该打的时候你就得打。是啊，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对道理还一知半解，对人生一片空白的啊，以及人性都是毫无所知的孩子而言，唯有让他的身体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痛，才能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心理学家贺岭峰教授也讲过，孩子呀其实是可以打的啊，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方式，而且孩子越小打，哎，这效果就越好，见效也比较快。你等他大你再打他，他有可能都能还手了，对吧？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呢。所以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让他知敬畏、守规矩，得到真正的成长。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一说到打孩子，其实这真的是很有争议的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所持的态度是坚决不能动手啊，叫什么正向教育啊，叫正面管教。但是也有些，特别是这个遵从比较传统的育儿方法的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你不打是不行的啊，记不住规矩，记不住事儿啊，不长记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说到这个打孩子这个事儿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家长有发言的这个冲动啊。您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您可以啊先跟我来说一说啊，您赞不赞同。还有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家长群，你也可以在家长群当中啊跟其他的家长去交流一下。其实刚才也说了啊，打孩子不一定是啊说是为了泄愤啊，是为了出口气，他是要让孩子知敬畏、守规矩。所以打孩子要讲究技巧，真的，哎，不能随便打，也不能哎说动不动就打，也不能不打，呵呵，所以掌握技巧这才是关键啊。接下来我分享一个叫五打五不打的一个方法啊。这个确实啊，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啊，这个粗暴的打骂，这个确实如果你做过了，很有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身心啊，最后就适得其反。好，那什么是五打五不打？行，咱这样吧，咱先说说不打孩子，行不行？什么时候不应该打孩子啊？特别是父母处于暴怒的时候啊，不打。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打是为了规则的建立啊，而不是为了父母坏情绪的发泄，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父母在暴怒的时候打孩子，很容易会失了分寸啊，失手打伤孩子也是有。

0: 有可能的，也会忽视了孩子犯错的根本原因。好，第一个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怒气冲头的时候千万不能打啊，等着怒气过去之后再打。第二，如果孩子的错误父母也在犯的时候，不打啊，就千万不能打。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父亲因为儿子经常玩手机，哎，把他暴揍了一顿，结果这个儿子是满脸不服啊，哭着要控诉父亲在家里经常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如果父母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却强行要求孩子做到，只会让自己失去自身的权威啊，这个是无法达到教育效果的，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你千万不要己所不欲，施于人，那可坏了。记住啊，父母如果也要犯过同样的错误的话，千万不要打。那，第三，外人面前不打。童话大王郑渊洁就说过，毁掉孩子的杀手锏，就是当众让孩子出丑啊。所以，尽量不要在有人的时候啊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更不要当众打孩子。当众打孩子，无疑是把孩子的尊严当众撕碎啊！孩子是没办法反击的，他只能是越来越叛逆，或者说越来越胆小、妥协。再者，第四个啊，成绩没考好的时候不打，这一点我要格外强调。如果孩子平常成绩就不好啊，内心一般都比较脆弱、自卑，你父母的打骂那就更加会让他雪上加霜啊，失去自信。对于学习，那绝对就是更加抗拒。那如果说平常还这个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啊，本身他要是没考好，也就已经够了沮丧和自责的了。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也别动手啊。怎么做呢？当孩子没考好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他，鼓励他，陪他一起克服困难，这才是上策。第五点，12岁以后的孩子不打。为什么呢？12岁以后，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啊，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了，他们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他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个体，具有认知自我、表达自我的强烈要求。你这个时期父母的打骂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啊，特别是有一些男孩还会有报复心理。我告诉你讲，千万千万啊，12岁之后，无论您孩子是否进入青春期啊，咱别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啊，过了12岁就讲道理了啊，讲道理也不要像是那这个婆婆妈妈的讲起来没完没了啊。讲道理也得是点到即止，不能讲起来没完。好了，五不打说完了啊，您有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的话，欢迎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回听咱们的节目啊。进群的方法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怎么加呢？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对话框，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武打啊，武要打。咱们家长记一下了啊，要拿出小本本来划重点了。第一，触及法律底线，该打。那当孩子的某些作为习惯，这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发展成违法违纪的一些行为了啊，比如说偷窃、毁坏公物、故意伤害他人、霸凌同学，我告诉你，这父母就该要打了啊！这时候再不打，什么时候打？如果说父母不及时帮助孩子守好底线，哇，这孩子早晚就会出轨的啊！早晚早晚就会闯出弥天大祸。刚才的这个新闻里面，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对不对？啊，那俩孩子到了后来真的是无法无天，什么犯罪的事都干了。第二，不尊重长辈，该打。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么一个视频啊，一小孩可能就3岁吧，3岁一个小孩在家里是监控拍到的，拿起一个是一个盒子，好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还挺大的一个东西，拿起来，就冲着爷爷或者说是外公就扔过去了，嘣噔，真的就砸到身上了。 爸爸在旁边看到之后马上过来把孩子揪到一边，把他刚才是哪只手扔的东西拿出来重重的拍了两三下，这孩子当场嗷嗷大哭啊。但是我看了评论区，基本上我没有看到哪个网友表示反对的啊，就是不尊重长辈，这就是该打，这个违反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家庭的教养啊，而确实该打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遛弯的时候，在楼底下看到一个七八岁的一个小男孩啊，奶奶说了他两句，哎，他就发脾气了，拿起书包就冲奶奶甩了过去。这个奶奶丝毫是没有还手，一脸无奈的任他在那发泄。哎呀，这看了我真的是，我心想要我儿子要，哎呀，我这都不能想，你知道吗？这都不能干这种事儿。这确实啊，作为咱们只要是一个有家教的孩子，或者说传统家庭，没有一个家长能够容忍这件事儿的啊。所以说，这个你不能把孩子养成白眼狼啊。所以一定要趁早给孩子立规矩。一旦说是啊，有些时候孩子淘气，哎，发脾气，他还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一旦他犯了这个错误，哎，不能容忍啊，不能说哎呀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可能有些时候还真的就是，哎，本来东西都砸了爷爷了，爷爷还过来说，哎呦孩子还小还小，哎，他不懂事儿，哎，不行，你可以打得轻一点，你可以不那么重，但是一定要给教训啊，不尊重长辈，反了天了啊。好，再来说说第三个，缺乏素质，没有公德心，这个该打。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乱丢垃圾，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不是什么大事啊，咱没必要上纲上线吧。我告诉你，你可能忘了，一个没有修养没礼貌的孩子，这将来步入了社会，那可是寸步难行啊，哎，寸步难行。我告诉你，你但凡你看看咱们这如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家长啊，或者说当老板的，您看您这公司来个实习生或者来个新员工，特别不懂规矩啊，没礼貌，你觉得你喜欢他吗？不可能吧，啊，那还实习，我天哪，这可能就没几天咱就见不着这人了啊。所以当孩子违背规则的时候，你不妨予以他一个严厉的惩罚，这才能帮他更好的记住。再来说第四点，自己做错事儿却推卸责任的时候该打。教育专家刘申红就指出，责任心是孩子一个必备的品质，智慧的父母会教会孩子责任与担当。如果一个这个孩子啊，经常是推卸责任，什么事都不是他的啊，这个只要是一有事他就说，啊，不是我，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久了，他就会变得特别的自我，为人冷漠自私。所以父母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采取一些手段，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五，同一错误屡教不改怎么办？打啊，这一定该打。你一个错误犯一次不要紧，哎，你要是提醒了多次之后你还犯，那这就是态度问题了啊，极有可能就是明知故犯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还讲道理啊？还提醒啊？提醒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必须得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了，你得帮孩子规范行为啊。最后惩罚结束之后，别忘了第一时间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啊。咱说了这武打，但是你也不能说打太重啊，你不能是上去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打，结果打伤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对不对？还有啊，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就是自己的孩子你打伤了，你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啊。所以说，如果说啊，惩罚结束之后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打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你做了今天的这件事儿啊，打你是因为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定要讲清楚啊，讲不清楚我告诉你，孩子就只记住了你打了他，而记不住为什么打他。最后也一定要表达，虽然说爸爸妈妈打了你，但是爸爸妈妈永远还是爱你的啊！你不要因此而记恨爸爸妈妈，这是为了让你在未来生活得更好。作家毕淑敏就曾经说过，我知道打人不对，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一项特殊的赦免，那叫打是爱。所以好的教育 必然是宽严相济，奖罚分明。

我们始终也要记住，严管和惩戒是为了孩子明事理、懂规矩，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小时候你给他扎扎针啊，那长大之后他就能长出一双坚韧的翅膀，自由地去翱翔。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啊，别忘了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很简单，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回复成长启航就可以加到我了。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全省各地广泛开展月满中秋喜迎国庆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各地结合本土特色举办民俗展演、书画展览、游园联欢等活动，城乡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双节氛围。综合广铁集团、民航、省交通厅最新的数据，中秋假期返程客流迎来峰值，全省公路、铁路、航空三维运力全面加码，铁路加开省内城际、省际返程临时列车，广州、深圳、珠海机场动态调配航班航次，交通部门全力疏导返程车流，保障全省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清远开展乡镇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走进乡镇商超、农家乐，重点抽检月饼、粮油、肉制品，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守护基层群众节日饮食安全。深圳图书馆推出中秋国庆系列文博特展，展出岭南古文献、非遗手作产品，配套开设古籍拓印、国风诵读公益体验活动，丰富市民假期的文化生活。湛江开展渔港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检查渔船消防、救生设备，提醒渔民要落实海上作业安全规范，筑牢滨海渔港安全防线。肇庆推进绿梅古树乡村提质工程，对一批百年古树设置了保护围栏和科普解说牌，打造古树主题乡村休闲点位，推动生态资源惠民共享。全国多地城市公园上新了秋季花海景观，波斯菊、向日葵陆续盛放，免费向公众开放，色彩缤纷的秋日景致成为了市民就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国内多地推出秋季便民暖心举措，城市公交、公园景区延长假日服务时长，增设了便民饮水点、临时休息区，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游玩体验。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明天赛事看点十足，乒乓球收官之战、跳水多单项决赛、自由式小轮车、田径多个项目集中开赛，国乒整体阵容实力强劲，是明天头号的冲金热点。跳水梦之队发挥稳定，优势显著，小轮车、田径项目选手状态出色，具备极强夺牌竞争力，有望为中国代表团斩获多枚奖牌。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3: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1: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武则天。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武则天那个超级会搞运营的爹武士月死了，武则天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他妈带着他们姐儿仨险些被扫地出门呢。就那两年武则天可没少挨欺负啊，但是这样的倒霉日子很快结束了，因为武则天要进宫当皇上的女人了。可是她凭啥能进宫呢？凭她有个来自贵族圈又长袖善舞的亲妈。各位还记得武则天的亲妈姓啥吧？姓杨啊。还记得李渊的亲妈姓啥吧？也姓杨啊。除此之外，当朝天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里至少有2-3位嫔妃都姓杨，没准儿还都是武则天的姨妈、表姨妈什么的。你就这么扳着手指头一算，娘家人的人脉资源是不是就成了武则天母女俩翻身的唯一机会啊？总之啊，武则天的妈瞅着女儿那张如花似玉的脸，这心思就开始活泛。那两年后宫的杨家姨妈们闲着没事就拉家常，逛街赏花、聚会唠嗑，晚上发发朋友圈、晒晒图啥的，经常就在讨论一个热点话题。哎，听说老武家那二闺女长得可漂亮了，天生一副美人坯子。这一来二去，渐渐的就连唐太宗都听说了武家有个大美人， 他也忍不住心痒痒的呀，真有如此绝色美女吗？去给朕召武则天进宫。各位，听到这儿，特别是那些

0: 一门心思送孩子上什么班什么班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您有没有听到一点别样路径啊？但很多人养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完成自己年轻时候未遂的梦想，但是也有一种人，孩子是他发达的一张牌。好了，这闲话不说啊，说回武则天，她被召进宫那一年14岁，那会儿她也不叫武则天，她没有名字。一想到闺女要进宫当妈的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入宫门深似海呀，谁知道这辈子是见得着还是见不着啊？结果哎，您猜14岁的武则天什么反应？她跟她妈说：“妈，有什么好哭的？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见到皇帝，我不就有机会混出个名堂来吗？”14岁呀，14岁一个小丫头片子，她有这份胆识和霸气，我就俩字儿：服气。要说武则天这份霸气，那也不是瞎自信。史书记载，她方额广仪，就脑门宽，下巴丰满，就这脸型搁今天绝对吃不开。自拍30秒，修图半小时，现在不流行那个锥子脸吗？但是按照唐代审美，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这样一个妙龄女子进宫了，想必唐太宗一定是喜欢的不得了，了不得呀。错了，唐太宗不喜欢武则天。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要说这唐太宗和武则天之间的瓜葛呀，这剧情还真有点俗套。起初啊，武则天是奔着唐太宗来的，带着一脑子的花痴梦。初次见面，唐太宗觉得哎呦不错哟，这果然是个美人胚子，那赶紧封，赶紧封。那封个什么呢？封他个五品才人，正五品，而且还赐名媚娘。哎，意思就是漂亮姑娘。不过您别多想，唐太宗这个喜欢就跟贾宝玉新得个小玩意儿差不多少，新鲜有趣儿，可没两天随手一搁，转头就忘了。自古以来，后宫佳丽3000，其中2999个最后都落了个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但是武则天是谁呀？天生的冒险家，寂寥如尘埃的人生她不要啊，她是带着人生梦想进宫来的。如此一来，就有了著名的狮子葱事件以及被太宗冷落一旁的结局。话说有这么一天呢，有人给这唐太宗送了一匹好马，这马叫狮子葱。唐太宗心血来潮，逢人就炫耀，还特地招呼后宫的妃嫔们一起搞了个赛马大 party。 可问题是，马是好马，这性子太烈了，这是匹烈马呀，根本没人能驯服得了。唐太宗也没辙呀，周围的人更没招啊。这时候人群里武才人冷不丁的高声说道：“臣妾有办法制服于他。”听着这话，唐太宗微微一笑，压根就没当真。心话说，你一介女流，你能训烈马，你说死谁我都不信呢。但是呢，太宗也不好直接驳他面子，转头就问：“那么你有何良策呢？”武则天高声回答：“只要陛下给我3样东西，铁鞭、铁锤和匕首，我先用铁鞭打，打不服，再用铁锤砸马头。他要还不服，拿起匕首，我这一下割断他的咽喉。”唐太宗听完之后，背后嗖嗖的冒凉风啊！妈呀，这丫头咋这么狠呢？当时心里头就老大不高兴，沉默了好几秒，又当众啊夸了一句武则天：“呵呵， 你是真了不起呀、啊！是真的夸吗？要是真夸，怎么夸完了连100块钱都不舍得给呀、啊？哎，有时候领导的话你不能全当真，别听他说啥，你得看他干了啥。这是武则天第一次在唐太宗面前表现自己，结果落了个极坏极坏的印象，简直就是负分滚粗。为啥？因为他是唐太宗，搁着今天这叫霸道总裁直男癌。他一辈子最喜欢的后宫女子一个是长孙皇后这样的贤妻，知书达理，恪守妇道，母仪天下，一个是那个柔顺温婉，琴棋书画的徐慧，博览群书，温柔贤淑。你看这个徐才人和武则天呢几乎是前后脚进的宫，但是他就深得太宗喜欢，一路从五品才人升为一品贤妃。你再看武则天呢，这性格张扬，胆大妄为，爱出风头，唐太宗怎么可能喜欢他呀？在唐太宗面前，武则天是彻底玩砸了，大女主碰上霸道总裁，这叫火星撞地球，没戏。再加上后来的什么唐三代之后女主武王代天下这种谣言，唐太宗几次三番是犹豫来犹豫去，要不要宁可错杀3000也不漏掉一人呢？哎，结果偏偏冒出来个替死鬼，他叫李君羡。武则天也是命不该绝，这才躲过一劫。从14岁进宫到26岁唐太宗去世，12年来武则天一直都是进宫时候的五品才人，名分没捞着，儿子也没生一个，成天还过得提心吊胆的。你换了别人基本上就是凄凄惨惨戚戚，一年365个夜风刀双剑严相逼。但他是谁呀、啊？他是武则天呢、啊、这12年人家可没虚度光阴呢、啊、当时啊宫里刚好需要一批侍女端茶放水什么的，武则天呢就被选去干那些差事去了。忙的时候伺候皇帝批折子，闲下来呢他就读书啊，练书法呀。哎，特别是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他当时临摹了不少啊，一是为了讨太宗欢心，二来也是跟他爹一样喜欢读书，这玩意儿是家传的。各位你想想，武则天这是干啥？不就相当于大唐 CEO 身边的贴身女秘书吗？就算皇帝没有手把手教，光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都能水着不少经验呢，也能学成一个治国人才。你换个角度看，武则天这不得宠的12年恰恰是个人心智成长职业训练最关键的时段。你搁着今天，那就相当于给皇帝当实习生，皇上怎么处理军机大事他都门清啊。可是话得说回去，实习生干得再好又不能去当个女官升任宰相啥的，他的前途在哪里呀、啊、谁都不知道。那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公元649年，一代雄主唐太宗在病床上挣扎了3年之后，终究还是驾鹤西去。太子李治登基即位，这就是唐高宗。按照唐代的规定，先皇去世之后，后宫嫔妃之中有孩子的留下来封个妃子，没孩子但是有特殊才能的也能留下来发挥个余热，既没孩子又没有啥特殊才能的，那你就得去尼姑庵里当尼姑，比如说武则天。说到这里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武则天的人生路线图。12岁或者更早，爹死了。2年之后，带着出人头地的梦想进了宫，结果一脚跌入冷宫，相当于干了12年实习生。现在大 boss 一死，被人一脚踢出宫门，你得当尼姑去。要说这运气，这基本上也是烂到爆表了吧。 但他是武则天呢。其实早在三年前，他就未雨绸缪。唐太宗重病卧床之际，我猜每天侍奉在侧的武则天，这个心理活动一定是这样的：皇上龙御宾天之后，我就得去当尼姑吗？凭啥呀？我才20多呀！寻思来寻思去，眼前这个和他一样伺候唐太宗的男人，没准儿也许差不多就可以是出路。哎，没错，三年里，太子李治和武则天在一个房间里，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么有人要是问说，老刘，你给我们讲讲他俩具体是怎么眉来眼去，你侬我侬。哥们儿，说句实在话，我出生的晚，我不在现场，我没办法给各位详细描述。反正史书就是这么记载的，说这俩人当着唐太宗的面，在病榻前屏风后颠鸾倒凤。俗话说得好啊，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啊。22岁的李治一下子就被这偷尝禁果的欢愉给弄得神魂颠倒，这美妙的刺激感觉是一直萦绕在心头。所以即便后来他当了皇上，坐拥后宫佳丽，还不忘抽空去感业寺和当尼姑的武则天幽会。那再后来这故事桥段大家都知道了，怀着孩子的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到皇宫，从一个地位低下的昭仪一路登上皇后宝座，把原本高高在上斗的死去活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杀了个干干净净。一个尼姑单枪匹马从绝境逆袭到母仪天下的皇后，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唐太宗去世一年之后啊，李治去祭祀老爹，哎，别的地方不去，偏偏就去感业寺，因为那里有他念念不忘的媚娘啊。俩人阔别了一年，一见面，武则天是立马就哭啊，没想到李治也哭了，俩人是面对面站着，那都哭得眼泪汪汪的。可哭有什么用啊？他再怎么说，那也是老爹的女人，难不成把他从尼姑庵里给放出去？李治没这能耐，他也没这胆子。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帮李治这个忙，劝他把武则天召回宫。谁呢？正宫娘娘王皇后。咱们这位王皇后啊，太原王氏，那是贵族中的贵族 ，VIP 中 P， 人长得漂亮，性格端庄贤淑，绝对是母仪天下的不二人选。可惜，太可惜，她的确符合皇后这个岗位需求，可是不符合老公的需求，为人太端庄，太正儿八经。换句话说，俩字儿，无趣。跟李治相处从来也不撒娇卖萌，按今天话说，哎，你是个好老婆，可他不是个好情人。那李治是什么人呢？一个感性的文艺青年，喜欢些风花雪月你侬我侬的小情调。您说他能喜欢这么端庄严肃认真的王皇后吗？几年下来，王皇后压根儿就没怀上个一儿半女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李治确实也移情别恋了，当时最受他宠爱的女人叫萧淑妃。这个萧淑妃啊，来自赫赫有名的兰陵萧氏，名头响，人漂亮，关键脑瓜子好使，转弯转得快，所以很快他就给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深得李治欢心呐。在宫里头那风头都盖过王皇后，眼瞅着自己失宠了，王皇后就想扳倒萧淑妃，这一来二去呢，就想了个歪点子。李治和武则天之间那点事儿，王皇后其实早就知道。你别以为她不讨厌武则天，只是眼前这个危机更重要。她的算盘是什么呢？既然皇上喜欢这个武媚娘，那不如把她召进宫来， 一来博得李治欢心，二来借着姓武的手扳倒萧淑妃。王皇后的套路，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王皇后把她的苦心告诉了李治，李治当场高兴坏了，狠狠地夸王皇后，哎呀，就属你最贤惠。那么在王皇后的安排之下，在尼姑庵里待了一年的武则天又重新回到宫中。回宫的武则天距离第一次进宫已经过去了14年，如今她已经28岁。别说在当年，你搁着今天，那也得是90后的中年妇女了，更何况她还背着跟皇帝乱伦偷情的坏名声啊。但是那又怎样，中年妇女又怎样，被天下嘲笑又怎样，对武则天来说，只要今儿跨出了这道门，那就是蛟龙入海恨水浅，凤凰展翅怨天低。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武则天进了宫，这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连五品才人的职位都没有，只是一个宫女儿，毫无名分，她得从基层干起。不过这时候的武则天早就不是那个懵懂的小女孩了，她知道进了宫得站稳脚跟，必须跟三种人打好关系，皇帝、皇后和大大小小的宫女儿们。对李治她是万般柔情，对王皇后她是极尽用心，至于和自己一样的宫女儿们，她也都能处得来呀。没过几天，上上下下没有不喜欢她的，都说她好。王皇后这人呢，要是当闺蜜绝对是个好闺蜜，可要是当队友，那妥妥的猪队友。武则天在她面前装的低声下气，她就真以为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贤淑女子，脑子一热跑到李治面前，把武则天使劲夸了一顿。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本来就惴惴不安，现在一看，哟呵，连正宫国母皇娘皇后都这么夸她，那我还不赶紧的麻溜的快快的给心上人加官进爵呀。很快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再过不久之后她又生了个儿子，这好运气拦都拦不住啊。前面说过，王皇后让武则天进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萧淑妃失宠，王皇后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武则天入宫之后，李治基本上就冷落了萧淑妃。那么和萧淑妃相比，武则天又胜在哪儿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千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武则天。上回咱给各位说到，武则天从尼姑庵回到皇宫之后，从皇后身边的婢女一步步成为后宫最当红的女人，王皇后、萧淑妃这两大权力人物全都被她踩在脚下，眼瞅着皇后的宝座唾手可得，没想到国舅长孙无忌不同意，百官甚至连给武则天加封妃子都不答应，贵族势力如同一张密不透风又看不见的网，把李治和武则天牢牢锁住。这么一来可就尴尬了，是进也不是啊，退也不是。还好历朝历代都不缺偷鸡倒把的人， 有几个混得一般般的官员此刻就嗅到了一股政治风向。这些人呢，跟长孙无忌他们不一样，那都是出身比较贫寒的小官员，他们很清楚李治的心思。皇帝是想立武昭仪当皇后，这伙人当中有一个叫李

府的人最卖力气。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啊，不是，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李义府趁人不备，半夜偷偷摸摸溜进皇宫，鬼才知道是不是找了个什么理由让皇帝不得不接见他。他跟李治这么说：天下百姓可都盼望武昭仪当皇后啊，皇上，武昭仪当皇后是民心所向，您可要可怜可怜天下人的苦心呢。李治一听很高兴啊，他突然发现，原来文武百官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全都向着长孙无忌啊。兴奋之余，二话不说，当场就给李义府升了官。李治大手这么一挥，官僚系统里基本上就暗流涌动了，大家的小心思也都纷纷活跃了。李义府几句话就能升官，那不就是说只要我支持换皇后就会升官发财呀。很快像许敬宗这类投机分子立马都跳出来给武则天摇旗呐喊，李治也趁热打铁召集朝中元老们商量换皇后的事儿。那这帮元老们自然是集体反对，长孙无忌就不用说，另一位元老书法大师褚遂良反应最为激烈，这老头子苦口婆心趴在台阶上咣咣磕头，如鸡奔碎米，磕得满脸流血呀，说陛下，您要是不听我的，老子就回家种田去。褚遂良是太宗任命的托孤大臣，那李治哪敢让他回家种田呢？这么一来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哎呀，这帮人搞得李治都快烦死了，老家伙的势力很庞大呀。但李治转头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元老没表态啊，一代名将李绩，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李绩这人呢，虽然是个武夫，但脑子很精啊。当各位元老都在激烈反对的时候，李绩恰到好处的生病了，你看他咋那么会病呢？每天也不去上班，在家休病假。李治被长孙无忌这帮人怼的是无言以对，结果呢，翻过头去试探李绩的口风，没想到啊，一脸憨厚相的李绩笑了，就说：“陛下呀，这是你的家事，你何必问别人呢？”哎。投机分子许敬宗一听，对呀，立马喊道：这老农民多收了点麦子还想换老婆呢，何况是咱皇上。李绩这个暧昧的态度让李治心里彻底有了底，因为李绩手握重兵，他的态度就是军队的态度啊。你长孙无忌再横，如果军队不支持你也是白折腾，那如此一来李治也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首先被动的就是老臣褚遂良，没过多久褚遂良被贬职给撵到湖南去了，罪名是什么不重要，政治斗争朝堂洗牌老套路，其他官员很快就噤若寒蝉。公元655年10月12日李治颁布诏书，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贬往岭南，也就是今天咱们广东一带。实际上啊，这俩人也没到广东，一直被关在后宫，人生如梦啊，当初斗得死去活来的死对头转眼就成了同病相怜的破产姐妹，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啊，大家都赶紧劝啊，李治再立一个皇后吧。这些套路不用我多说，六天之后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这是武则天进宫的第18年，那一年他32岁，最初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只不过那位皇帝从唐太宗换成了唐高宗。通过不断的斗争，武则天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这就好比是毒品呐，沾了之后很难戒掉，对于权力的强烈渴望也注定会使武则天成为不一样的皇后。

这就等于是个黑牢房啊。沦落到这种地步也是惨到无以复加了。可谁能想到这还不是悲剧的尽头。有一天呢，李治闲来无事到处瞎逛，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就逛到冷宫了。逛到了这黑屋子边上，这个文艺青年顿时莫名其妙的就一阵心酸。哎呀，再怎么说他们也曾经是与朕同床共枕的皇后和爱妃呀。伤感的李治就对着黑屋子就喊了一嗓子，皇后和淑妃在不在呀？王皇后在里边就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声，啊，在哟，我们现在可都是罪人呐，怎么担得起这尊号呢？哎呦嚯，软弱无力悲伤加绝望的这一嗓子让李治当场差点眼泪珠子掉下来。紧接着王皇后又喊了一句，陛下若是怀念旧情，请放我们出去重见天日，重新做人，把这屋子改成回心院吧。李治说，好好好，我马上安排，然后转身就走了。我会有安排，这句好像是李治的口头禅，但说了不表示他会做，做了不表示他能做得成。有那么句话你别忘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治探视王皇后和萧淑妃这事儿，武则天很快就知道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王皇后和萧淑妃。那个场面呢非常血腥，有未成年人呢我建议你别听这段。但是由于司马光老爷子在资治通鉴里详详细细的给描述了一番，再怎么样人家司马光老爷子研究历史那是很辛苦啊，咱们也得表示表示。所以呢在这里我顺便提一嘴啊，据记载啊，这武则天先是把这对破产姐妹给打了100大板呢，就是活生生精壮的汉子都得给你打得血肉模糊半身不遂，何况两个细皮嫩肉的女人。我说到这儿，各位要还想象不出来，你可以类比潮汕手打牛肉丸，两根铁棒，一整块牛肉噼啪啪嚓打，生生把这一块牛肉给打成肉馅儿。你就想想这个100大板子下去就打成那样，王皇后和萧淑妃就被打得不省人事。这还没完，武则天又下令剁掉他们的手和脚，并且丢进酒缸。这样的酷刑可不是武则天首创啊，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后，就是吕雉啊，就把他的情敌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砍成这样，学名人雉，意思是人跟猪一样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啊。史书记载啊，死刑令下达之时，王皇后一脸平静，毕竟是大贵族出身，气度不凡，倒驴不倒架。王皇后很傲慢说了一句，祝吾皇万寿无疆，现在吾昭仪得势，我死不就是分内之事吗？可是反观萧淑妃就不一样了，这个性子刚烈的女人怒骂，阿吾害我，愿下辈子我当猫，阿吾当鼠，我要生生世世掐着阿吾的脖子。哎，后来啊，民间就流传一个说法，说武则天被萧淑妃的毒咒给吓着了，从那以后说宫中不许养猫。但是不管怎么说，皇上换老婆可不是突然发财的土豪老板中年离婚那么简单。王皇后死后，她的养子也是现任太子李忠直接给吓破胆了，为了活命他忙不迭地要求辞职，说太子这个职位我不配，我不想干了。其实内心真实想法我还想活着。李治也早就有换太子的心思，他要的只是有人来表这个态。武则天的狗腿子许敬宗当即跟李治表示，哎呀，太子真是高风亮节，我们应该成全他当圣贤的愿望。李治赶紧回

0: 啊，对对对对对，许先生你说的对，那就让他走吧。于是李忠被废，武则天的儿子李弘，就是那个和太上老君同名同姓的人，成了新一任太子。母以子贵，武则天的皇后之位基本坐稳。但是朝堂之上那些文武百官跟他不熟啊，也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武则天的皇后之位想要当得稳，这路还很长。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当上皇后，这可不意味着武则天就此高枕无忧，大唐的朝堂之上还有许多人分分钟能把她拉下马。政治这种东西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那些元老大臣当初可是同仇敌忾共进退，坚决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再说了，李治又不是什么专情的种，如果哪天又跑出来一个刘媚娘、李媚娘跟着这帮人一起轰，没准武则天也得去小黑屋里边领盒饭。武则天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更不会等对方出手。当初反对武则天的元老里边，口号喊得最响亮最来劲的就是褚遂良、来济和韩元这哥仨。褚遂良刚才咱说了，这老爷子因为表现太过热情，已经被一脚踹出长安，被贬到湖南。剩下的就是来济和韩元这两个元老大臣，怎么对付这两个政治老对手呢？哎，一上来武则天并没有给这俩人罗织罪名，相反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当上皇后的第三天就请求李治褒奖来济和韩元，理由呢是当初这俩人仗义直言，是个好榜样。哎，武则天这是唱哪出啊？其实各位也能想明白，武则天呢是一边麻痹这俩人，一边给自己弄个贤德的好名声。这俩老家伙果然上当了，特别是韩元，观察了武则天好一阵子，发现这个女人倒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哪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对付。果然韩元就开始为老战友褚遂良鸣冤。哎呦，这一喊可捅了马蜂窝了，惹毛了李治。李治怒气冲冲地说，你忘了当初他是咋对我的，咋顶撞我的，现在你替他来鸣冤。韩元是好心办了坏事，为了平息皇帝的怒火，忙不迭地把褚遂良扔到广西桂林去负责军事。武则天本来正愁抓不着韩元的把柄呢，如今看着韩老头自个儿送上门来，喜上眉梢啊。果不其然，武则天的狗腿子许敬宗再次上阵，上了一道奏书，说贬褚遂良去桂林负责军事，这是明降暗升，别有用心。因为桂林是驻扎重兵之地，韩元这是打算借此机会让褚遂良掌控军队，到时候搞个里应外合。咱说实在的，这封奏书理由实在太弱智，然而竟然通过了，关键是还顺便构陷了本来没掺和的来济。就这么着，褚遂良、韩元、来济这哥仨成功地组成了倒霉三人组，从此走上了三条不归路。来济被贬往浙江台州，虽然台州现在很有钱，可当时啊，那是唐朝，那是个破地方，不过去台州也算不错了，毕竟韩元都被贬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去了。褚遂良老爷子更惨，他被贬往爱州。哎，这个地方有个爱字儿，你看听起来很美好吧？然而爱州在哪儿啊？说出来吓你一跳，今天越南的清化，按今天的概念基本上就被驱逐出境了。可怜了褚遂良老爷子，哪经得起这番折腾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楷书界神一样的人物，一年之后就病死在爱州。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武则天这怎么的了，见谁虐谁啊，怎么他就有这么大权力呢？错了，一个皇后她

0: 有贬谪大臣的权利啊，这些事儿不都是皇帝干的呀？因此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正好是符合李治的心思，实际上他就是为李治代言罢了。那为什么李治这个看上去的老好人下手这么狠？咱们第一回就给各位提到过，在当时关陇贵族是很有势力的，像褚遂良这样的元老，又是贵族又是托孤大臣，国家大事乃至个人生活处处他都能对李治指手画脚。李治堂堂一个皇帝，想干点什么事儿，必须得看这些人的眼色，心里肯定是不爽啊。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道理，不信各位你想想历史上那些托孤老臣的下场，康熙杀鳌拜真的都是鳌拜的错吗？哪来那么多个人恩怨呢？托孤老臣既是前任皇帝赠送给继承者的大礼包，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啊。不过我们也提到过，李治这个人性格比较懦弱，咱说难听点就是怂，他即便是不爽也不敢做些啥。但遇着武则天之后，李治可突然就变得来劲了，因为武则天的强势性格和政治手腕让李治有了依靠，有了主见，也有了干劲儿。因此武则天要做的事情，李治不只是默许，而且还推动。立武则天当皇后就是李治对旧规矩的第一次大规模挑战，果不其然反对他的大有人在，理由也很简单，皇后必须出身世家大族，武则天祖上那就是个泥腿子。其实按理说只要皇帝高兴找谁当皇后都可以，可是为什么非要找个贵族女子呢？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贵族们的用心，他们不仅要掌握朝纲，也要在后宫进行权力布局。不过呢，在武则天的帮助之下，李治成功地跨过了这道坎儿，立武则天当了皇后。可以说在这场斗争当中，李治是为了巩固皇权，那么武则天又为了什么？很简单，为了自己的身份呢。武则天出身寒门，也受了不少白眼，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她必须要扳倒那些贵族。但是仅凭她自己一个人，没有大臣们的支持，也绝对不可能做到。因此她便开始笼络那些和自己一样同样是出身寒门的官员，比如许敬宗啊，比如李义府啊，这些人之前的职位都不高，但是在武则天时代却一飞冲天。这么一来，您就可以发现，李治和武则天的出发点虽然不同，目标却是一样的，利益那是共享的。所以说，李治和武则天之间远不只是男欢女爱你侬我侬那点事儿。用现代话来说，人家是一对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夫妻，是共同进退的创业伙伴。他们代表着皇权和寒门向传承了数百年的贵族阶层宣战了。接下来这对革命夫妻就要直面最大的对手，百官之首，关陇贵族的领头人，皇帝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就在武则天吊打倒霉三人组的时候，百官之首的长孙无忌又在干啥呢？答案是编书。您没听错，大唐朝最有权势的宰相长孙无忌整天就折腾这事儿。长孙无忌啊，确实是个全才，他编写了200多卷的史书，也编写过《永徽律》，著作等身，为中国的历史学和法学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当时的权力风暴面前，这一切他都不是加分项啊。长孙无忌之所以如此低姿态，是因为自己已经看清了朝堂大事，他要激流勇退，希望可以明哲保身。长孙无忌可能认为，我好歹是李治的舅舅啊，李治就看在这一点上，或许会放他一马呀，娘亲舅大呀。不知道长孙无忌是不是忘了， 他本身就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在唐朝的权力斗争中，连兄弟情、母子情、父子情都是狗屁，你个舅舅算老几呀？不好意思啊，革命夫妻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这棵大树不扳倒，小夫妻俩不放心。不过想要扳倒长孙无忌也没那么容易啊，长孙无忌可是当了整整30年宰相，功劳大，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夫妻二人组没有正面硬刚，没有正面强攻，他们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步步推进，定点突破，干掉倒霉三人组就可以说是革命夫妻向长孙无忌宣战的第一步。毕竟奈哥仨和长孙无忌都是老战友，关系特别好啊。接下来长孙无忌的表弟太常卿高履行被一脚踹出长安，被打发去了四川，而长孙无忌的堂兄工部尚书长孙祥也挨了整，被撵到湖北荆州。如此一来，长孙无忌在朝中的羽翼就被剪了个干干净净，国舅爷就成了个孤家寡人。这是长孙无忌官场30年生涯的最大危机，他第一次产生一股绵长的孤独感呢。这个绝顶聪明的老人并没有反抗，他明白这一次的暴风雨他怕是逃不掉啊，该来的终于来了。显庆4年，有人上报一起违法案件，作案的是两个小官，一个叫韦季芳，一个叫李朝，罪行是结交权贵，足见朋党。这本来啊是个很小的案子，把哥俩打一顿，革个职，这就完事了。可是武则天从中发现了个机会，他再次派出了刚晋升宰相的狗腿子许敬宗，去给我好好查查这案子。什么概念？这就好比是某某小区的二大爷说他们家里被贼啊偷了几千块钱，上头得知之后让最高检察院院长亲自调查此事，你说这里没有大文章？老油条许敬宗当然明白皇后娘娘什么意思，忙不迭的就上阵了。这许敬宗啊也不讲究什么审理案件的逻辑，反正这种事儿根本他就没啥逻辑，上来先把这哥俩一通好打。哎呀，抽的这俩人只能在那嗷嗷叫。许敬宗是一边打一边暗示他们，只要你们说你们结交的权贵是长孙无忌，我就放了你。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哈。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最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0: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同时呢也是世界旅游日。眼看着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哈、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国庆的黄金周，哎，回乡团圆、全家出游的热潮啊，马上就要到来了啊！甚至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这个出行的路上了。毕竟这个三天的中秋假期，再加上国庆七天的长假。中间请几天假，拼起来那可是一个超长的大假期啊。那现在呢旅游出行的方式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刷短视频找打卡点，或者呢用 AI 来生成旅游攻略、自驾周边游、亲子家庭游等等，成为了很多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呢今年从暑假到九月份，全国各地接连爆出了多起出游遇险事件，很多风险恰恰来自网络上看上去很美、滤镜满满的网红路线。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结合当下的一些热点现象，来聊一下双节出行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安全陷阱。不知道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些文案啊？比如说免费小众秘境、人少景美、新手也能走，很多野山沟、野河滩、未开发的山崖，经过滤镜包装之后呢，都成为了网红打卡点。那就在今年啊，广东清远就发生过游客去到没有开发的野外溪谷游玩，遇上突发水流发生意外的事件。全国多地救援队节假日呢经常也会接到各种求助哈。那最近呢经常出现的就是游客轻信网上攻略闯入野山野谷，或者是突遇降雨山洪被困悬崖河道，需要救援人员连夜冒险搜救。这些地方没有护栏，没有工作人员，手机呢也常常没有信号，所以啊一旦出事，救援难度呢就会变得非常大。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哈，再好看的风景，如果属于未开发不对外开放的区域，坚决不要前往，不要为了一张打卡照片就拿生命冒险。那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图方便，直接用 AI 来生成旅游攻略，这也是今年非常热门的一个现象哈。AI 可以帮助我们规划路线，但是呢它可能很难分辨出哪里是危险的野景点，而且呢信息可能也会比较滞后哈。有的这个线路规划呢可能没有考虑到实时的天气、景区临时管控的情况，所以啊照搬 AI 攻略很容易踩坑。大家拿到 AI 或者是网上博主分享的攻略之后，一定要再核对一下官方景区的公告、气象预报，不能够直接照着就出发了。
5: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6: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7: 何天，
8: 喝水吧。
6: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9: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天人多。
6: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10几米深的陡坡。
10: 刚刚走的这条路是仅用一人通行的小道，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10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6: 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11: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下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6: 探访发现，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
10: 刚刚我们沿溶洞走了10来分钟，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在溶洞的深处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6: 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 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2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作为锚点，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据了解，夹儿沟是岩缝峡谷，地势低洼，一旦下雨，山上的水流会向沟内汇聚，若遇到暴雨还可能发生洪水。此外，溶洞峡谷的地质地貌特殊，地形复杂，不仅岔路多，且通道曲折，很容易迷路。记者探访发现，网上推荐的夹儿沟路线中有多处需攀爬的岩壁，高的有7-8米，岩壁湿滑，布满青苔，没有着力点，只能借助岩缝徒手攀爬，而且还有落石风险，危险程度极高。
10: 迷路是户外探险中最常见的事故类型，由于地形复杂，缺乏导航设备，加之天黑大雾或偏离既定路线，极易导致迷路被困。若在雨天暴雨后穿越溪涧，还可能遭遇山洪。除此之外，山中昼夜温差大，在遭遇大风降雨天气，极易发生失温。
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7: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6: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8: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路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6: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10: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5: 安全知多心，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那说到出行，自驾是很多家庭过节的一个首选。双节高速车流量大，有几个高频事故隐患呢，一定要给大家敲个警钟了。第一啊，就是要拒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第二呢，就是全车人员不管是坐在前面还是后排啊，安全带请务必要系牢。很多家庭带小朋友出游，千万不要抱着孩子坐在副驾驶，幼儿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同时呢，不要坐没有运营资质的黑车、私车，不要贪图低价选择非法包车。节假日各大景区人山人海，人流拥挤也是一大风险。热门景观台、栈道、网红打卡点位，尽量的要错峰前往。进入景区第一时间留意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家里带小孩的家长呢，千万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防止走失被人群挤倒。现在呢，很多热门景区实行预约制，
4: 出行之前记得要提前预约，不要到了现场才发现无法入园。另外还有两类热点风险，很多人也容易忽略。一个呢，就是景区里面的网红游乐项目，比如说像高空的秋千啊、悬崖体验项目啊，一定要看清楚商家有没有正规的资质，不要被营销口号鼓动，身体条件如果不合适就不要勉强参与。第二类呢，就是住民宿、农家乐。那不少木质结构的民宿啊，火灾隐患呢是比较突出的，入住第一时间先要看清楚消防通道、逃生出口在哪里，还要提醒各位啊，充电宝

不要放在床上充电，不要私接大功率的电器，夜间睡觉呢，请关好门窗，注意人身和财物的安全。还有一个提醒要送给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哈，节假日出行要小心网上铺天盖地的低价旅游团，几百块钱的低价几日游，背后呢往往藏着强制购物，形成缩水的陷阱。所以报名参团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旅行社，看清楚合同条款，不要被低价噱头迷惑。同时要提倡大家旅游不必追求特种兵式打卡，一天赶好几个景点，身体过度疲劳，很容易诱发身体的不适。过节出游，劳逸结合，平安开心才是第一位的。总而言之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同时呢也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马上迎来的就是国庆的七天大长假。在这里呢，我们倡导快乐出行，但是快乐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不闯野景点，不轻信网络滤镜攻略，出行多做功课，守住安全底线，我们才能够好好的享受假期。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5: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5: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5: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5: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5: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5: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5: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5: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7: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叮叮叮
6: 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说完了这个出游路上的安全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咱们广东的听众朋友们，虽然说现在已经步入秋天了，但我们华南沿海九十月份呢依旧是处在台风活跃季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台风高发阶段。很多朋友以为台风只出现在夏天，但实际上呢，每年的九十月份依然会有台风生成登陆，伴随着大风短时暴雨，雨水呢也来得特别急，强度大，很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树木倒伏、山洪等次生灾害。不管是我们出门旅游、回乡过节，还是留在家中生活，还是留在家中休息，天气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安全。哪怕行程规划的再完美，一旦遇上极端天气，一切都要以避险优先。那秋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该怎么样提前预判暴风大雨天气，居家要做哪些准备，户外出行海边山区又有哪些避险要点，夏秋转换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台风、强降雨这类极端天气的防御知识。
8: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拴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6: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4: 哎，刚才呢和大家说完了遇到台风的时候，我们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做好这个紧急避险的工作哈。那其实说到台风呢，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哈，在没有气象卫星、没有预警短信的古时候，咱们岭南沿海的先辈又是怎么认识台风、抗击台风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古人应对台风的智慧。
9: 台风这个名字出现的其实比较晚，并且来源也有不同的说法。在它出现之前，中国沿海各地的古人一般会用风痴、风臼、飓风等等几十种名称来称呼这种强大的风暴。但台风毕竟是由地理原因所形成的，自从中华大地上有文明出现开始，这片大陆和海洋就已经是如今格局了。即便没有这个名字，从热带海面上聚起来的气旋也会毫不留情地袭击北方的陆地。那么中国的古人是怎么记录这种风暴的呢？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台风嘛，就是地球上的正常自然现象罢了。不过在古人眼中， 哪有什么大自然？自然在哪儿？这都是天意爷在发力啊！特别是在西汉的董仲舒力推天人感应理论之后，各种自然灾害都能被解读为君主的失德。因此，古人在修史时会特意记录国内发生了哪些大规模的天灾异象。正史中的五行志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不过大家也知道，中华文明的核心长期都是在中原一带，地处内陆，受台风的影响就比较小。毕竟台风这东西再厉害，一般刮到河南河北，软弱无力了。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孙吴大力经营江东与胶州，南方的发展开始加速，才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场大风的存在。三国志中便记载道，在苍梧、南海两郡，也就是今天的两广一带，除了瘴气之外，还有另一种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旧风。这里的旧是指长久的意思，一吹起来就没完了。可问题是，这风不仅持久，劲儿还挺大，一吹起来飞沙走石，连树木都能直接折断，除非你是那种顶级大胃袋，不然站在地上稳都稳不住。此后历经东晋、南朝

写下来，因此台风现象也就更多的出现在各地文人的著述笔记之中。这时候的台风多被称之为飓风，和我们现在把北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称作飓风不同，这里的飓，据古人解释说是聚四方之风的意思，也就是说四面八方都有风往这吹，显得风大。另外还有写作飓风的，表示对这种风的害怕。苏轼也有说是他儿子苏过曾经专门写过一篇《飓风赋》，形象地描绘了飓风来临时那惊人的破坏力，甚至还说那就像是亲临了巨鹿之战和昆阳之战的现场，可见当时有多震撼。不过明清以前留下来的台风记录整体上仍然比较零散，这倒不是说秦汉隋唐时期的台风比较讲武德，看到古人房子不结实就绕着走，当时的记录条件实在有限。某个超级大飓风要是在岭南某个偏僻的渔村登陆，中央朝廷可能过了几个月才收到一句某地大风坏庐舍，然后信息到这就就像视频加载失败了一样，就剩了个标题，皇帝老二顶多深表遗憾一下拨点款，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修地方志的活动盛行，沿海的各府各县都留下了详备的志书，这地方志修起来那下手就狠了，事无巨细，像台风这种大型的自然灾害，那肯定逃不过记录者的笔。这下关于台风的记述就更加详细了，甚至就像我们如今的安比、海燕、巴威、白海豚等等，古代的沿海居民们也给不同的台风取了不同的名字，比如什么乌狗剧、火盆剧、喜蒸笼剧，以及马祖剧、真人剧、关帝剧，甚至还有张良剧、屈原剧。这些名字都和刮风的日期及神话人物传说有关，比如有传说称保生大帝，也就是吴真人，欲娶妈祖为妻，但被拒绝，于是就在妈祖生日那天施法作雨，冲掉了妈祖脸上的妆彩，而妈祖也在吴真人生日的时候做法刮风，吹走了他的帽子，于是便有了真人聚多风，妈祖聚多雨的说法。那么这些台风在古人的印象中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肯定还是强风本身的风属性伤害，持续不断的大风冲击下，城镇和村落都难免变得一片狼藉，更何况古代的房子可没有什么钢筋混凝土，更没有阻尼器，只有木质的架构与土石的墙壁，屋上还有没有固定住的瓦片，这种房子让台风一吹，那风可不管你三年之内打没打的，直接把瓦片给你全掀了。有记载说吹屋瓦如飞碟，这还是弱一点的台风，要是碰到强一点的台风，那被吹走的可能就不只是瓦片了，屋子都能给你掀翻，甚至人也能飞起来。同时就算是今天，台风也会破坏船舶，让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地上的庄稼也会成片倒伏，农民面临颗粒无收的风险，山上的树木遭到破坏后，当地的水土流失也会加剧，最终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台风还不仅仅是刮风，它还会扩散水元素，带来强降雨，甚至引发海潮，造成洪涝灾害。古人一般将风暴潮灾害称为海溢，非常形象，就像是海水溢出到陆地上来，淹没农田村舍，冲垮桥梁建筑，将百姓牲畜物件全部一扫而空，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或者换个说法，大海啊，它全是水，他觉得陆地边界画得不太合理，决定亲自登陆，重新修改一下海岸线。可问题是，大海闹脾气改地图，从来不问地图上的居民同不同意啊。更何况强降水本身也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一番蝴蝶效应之下，台风所带来的冲击往往会超出台风本身。明朝永乐十九年，一场风暴潮在夜间袭击了江苏东台，据称天地震动，万物乱，大海吹起三丈潮，无数百姓在睡梦中毫无防备地被海潮卷走遇难，正是海波呼促鱼声去，几千万人归九泉。嘉靖元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风暴潮灾害，江苏靖江甚至涨潮围海三日，房屋漂没，死者数万，类似的情况在沿海地区时有发生。海溢不仅会淹没城镇和农田，还会留下一个持续扣血的 debuff， 那就是海水倒灌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被海水泡过的农田不仅当时种的庄稼和棉花报废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再种植作物，成了不毛之地，甚至到了十余年不一稻的程度。无论是对于天下粮仓的苏湖一带，还是号称八山一水一温田，本就缺少耕地的福建来说，
这种危害都是难以接受的。在江浙沿海地区，除了农田，还有一种土地也害怕台风带来的海潮。

0: 那就是盐场。在这些地方，晒盐是当地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撑，大片的盐场也是国家官盐的重要来源。而海水的漫灌不仅会冲毁盐池，更会将已经晒好或正在晒出的盐融化，让盐农们苦心经营的盐场变成一潭污浊的海水。农田与盐场的受灾，又会直接导致粮食、棉花、食盐、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直线上涨，超级加倍，让人民持续生活在台风的阴影之中。就连饮用水都会被海水污染，惜井尽咸，饥者苦之，没吃没喝没穿又没住，受这种生活所迫，更有人铤而走险，入海为寇，干起了抢劫的勾当，危害地方社会治安。再加上灾后人畜的尸体众多，很容易滋生瘟疫，再爆发一次连锁灾害。总之，台风从来不只是一阵风，它过境之后会带来一连串的反应，让沿海居民持续不断的受灾。那么面对台风的危害，我们古代的人民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肯定有，只不过他们既没有天气预报，也看不到卫星云图，更不能打开手机看看台风是加强了还是又拐弯了。那你让古人怎么办呢？因此他们首先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向更高层级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也就是祈神去了呗。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妈祖之外，还有专门执掌飓风的飓风神，在广东和海南尤为常见。每遇到台风来袭，当地居民包括知县等官员都要去祭祀飓风神，祈求风浪止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这种方法当然毫无用处，但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这种活动的确能给百姓极大的心理安慰，对社会稳定确实有一点用。那么还有没有实用一点的方法呢？有的，兄弟，有的。首先就是多种树，直接对着海岸来一个木盾树界降临。好吧，是靠人民群众一株一株地种出一片防护林，防护林能够防风固沙，护岸保村。当台风或者海潮来临的时候，这些树木能够充当减速带，为这两台大运降低一点威力。当然种树也不能乱种，一定得选茂楷那种韧性够强、皮实耐吹的树种，比如榕树、柳树、水松等。这些树根系深厚，抗风能力强，足以形成一道植物的城墙。另外除了树，还有一些其他植物也常被用于防护林的营造。当然这里说的不是防风草，也不是高坚果，而是乐竹、芦苇、灵草等等。可以说利用自然对抗自然，古人的智慧还是在线的。除了植物，肯定还有人造的防护设施，出来吧。海龙王秦刘为了百姓对风浪，使用瀚海石塘。没错，修筑堤围也是抵御台风带来的浪潮的重要手段。吴越的钱镠修石塘的原因正是海巨大作，数千万亩田地西城降命，民不堪命。为了抗风挡潮，钱镠改进了筑堤技术，采用竹笼装巨石的方式修出了一道牢固的石塘，让杭州的潮患大大减轻。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以及雷州半岛，这些本就受台风海潮严重侵扰的地区，更是对筑堤技术精益求精，在明清时期修起了巨量的堤围。江苏的范公堤、沈公堤、包公堤等海堤也是历代官员们筑堤抗潮的优秀成果。除了正面对抗台风和海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强化自身，以求在灾害之中止损。比如把房子加固一下，让它不那么容易被吹坏。虽然古人没办法手搓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但他们也找到了比单纯的土墙木板更好的材料，那就是圣灰，也就是烧过的革壳。在修墙时加入这种材料，修出来的房子不仅洁白美观，而且还能去湿。最重要的是，当台风来的时候，这种房子能够坚如金石，墙垣着力，无崩。另外把房子尽量往矮了修，也是对抗台风的手段之一，特别是沿海的居民皆以矮屋蔽之，这真是房秀于城，风必摧之。即便是有钱人家为了保命，也不管什么好看不好看，通通把房子修得低矮且牢固。所以在台风频繁的沿海地区，建筑的最高审美从来不是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是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抬头一看，太好了，我家的房顶居然还在啊。房子可以强化，这地里的庄稼其实也可以经过风浪淬炼，有些地方会选育出几种传奇耐淹王，比如什么竹子白、花罗年、水初莲等。这些水稻品种即使被淹了也不会当场去世，还能正常收获，在台风过后能救灾民的命。不仅有耐淹的稻，还有耐盐的稻，有些地方培育出了白芒赤、咸米等不怕咸水的稻种，即便遇到海潮侵蚀， 也依旧能够收到米，是沿海农民的救命稻草。到了近代，洋务派科学家
1: 华恒芳
0: 与德国传教士金凯里合作，翻译了英国气象学白尔特的著作《御风要术》，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台风的译著，里面涉及了对台风的预测、路径判断、防御以及海上航行应对台风的方法，让我国对台风的认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对台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能够早早地在手机上刷到预警信息，并且还能通过卫星云图实时观测台风到哪了，能提前很久就去超市里扫货，囤他个50箱的沙琪玛。我们的楼房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台风摧毁，台风过后也不至于找不到吃的。但古代的沿海百姓们，他们没有这所有的一切，他们每年都要提心吊胆，因为台风可能随时从海上刮过来。今天我们觉得拉完了的弱一些的台风，在那时却能轻易地造成大规模的伤亡。每一场台风，无论是过境时还是消散后，都是给古代人民的生死考验，而他们也并没有放弃，他们敬畏自然，将之奉为神明，却也不断开拓新的方式来对抗自然。珠三角的一道道围堤，钱塘江的一块块巨石，共同见证了中国古代人民抗击台风的不屈历史。
2: 可以看得出来，古时候呢，人们大多是依靠天象经验来预判风雨，靠建筑海棠来抵挡风浪。对比先辈，现在呢，我们有更精确的气象预警，可以更好的利用预警信息做好居家出行的防范。中秋的3天长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国庆7天大长假，希望各位都能够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

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2: 我是老易。不能在我节目里面叫您老易。我以前没有搞雨果之前，人家叫我小易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搞了雨果就变成老易了。是不是唱片就是搜集岁月的声音，所以人家会觉得搞这样的工作的人一定是有一定的功力。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他们可能说，哎呀，你是雨果的老板呢，所以就叫老易。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笑><笑>
0: 自从在节目里面请您做节目以后，我会有很多的同行跟我说，哎呀，你太幸运了，你可以跟易先生去做节目呀。
2: 暂时还没有老人痴呆症呢，还是记不住。没有了，
0: 在跟您合作的时候能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录音，能知道许多留在岁月里的故事，特别有趣。
2: 对，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更久以前的岁月的歌吧。真的。
0: 今天带来的是，
2: 其实一张老唱片转过来的。我们雨果在最近这十年，这几年不是全世界唱片不景气嘛，因为要面对免费下载啊、盗版啊这些问题。对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大陆里面，包括他们在美国啊，那些大牌子都一样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飞利浦这个老牌子的唱片现在都不用了，不用这个品牌了。然后那个 EMI 也分家了，古典归华纳，流行归那个环球，就是很多这样的动作。 唱片公司洗牌了，然后要面临这个唱片店经营成本太重的原因，所以还有很多这个下载的问题。 还有那些什么 YouTube 啊，什么 Yugo 这些，他们很多这个排山倒海的，对影响那个冲击。我们雨果当然这么多年还是比较平平稳稳，我们好像是做精品为主嘛，音乐的精品。同样我们也面临这些不景气呢，但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开始开发这个新科技嘛，叫 LPCD 嘛。
0: 然后我们就很成功的能够谋到制作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很多大唱片公司就把他们的唱片交给我们来制作，然后他们去销售嘛。大家知道有些全香港的大部分的90%的流行歌曲我们都做过了。天哪，你数得出来流行歌星我们都做，包括什么容祖儿了、王力宏，我们都做过。
2: 新生代的哦，
0: 都做过。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幕后做过很多这样的。
2: 原来我知道您做过蔡琴，我就觉得太了不得了，
0: 太多了，太多。有些歌星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不过既然我们可以做这些流行的代加工，然后来养一些民乐，我觉得也不错。在我们代加工的这个工作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历史性的录音，比如说很早很早以前的广东的这个男音呢，在香港茶楼里面的现场的录音呢，我们也帮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一些。今天要放的跟这个我们这个中秋节的有点关系的
2: 啱音啊。
0: 哦，吴英英。
2: 但不啱音。
0: 他的录音吗？
2: 是他的录音。然后那个 EMI 他们当然早期的最早最早的原录音就是 EMI、嗯、现在归华纳管嘛，他叫我们给他处理了一张 LPCD 1630的版本、啊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40年代的录音。
0: 明月千里，
2: 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好，我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来听
2: 原唱者吴英英
0: 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我们听到的是吴莺莺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1: 原版的录音呢、啊？
0: 这得是哪个年代的录音啊？
1: 没法去搜索一个正确的年代，应该是40到50年代。
0: 吴莺莺也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歌
1: 当
0: 星，
1: 时还有周璇啊、姚
0: 对，
1: 莉啊、白光啊等等，都是。而且你看他的伴奏很奇怪的，钢琴加上一个短笛啊，piccolo，还有那个鼓的沙槌的，但这个编配也是很奇怪，它又不像那种很传统的爵士，但是它的底蕴就在那里。而且你看吴莺莺的发音很特别哦，鼻音很
0: 是
1: 重。
0: 他的位置，包括周璇呐、姚莉呀、你看他们唱歌的位置，跟我们现在唱歌的位置是不一样
1: 不
0: 的。
1: 一样，当时的录音也就是那个唱歌的跟那个乐队是同步的，因为当时的录音设备当然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了，所以都是大家一
0: 一
1: 起录
0: 提
1: 的。
0: 过
1: 对，
0: 啊、哦，
1: 很怀旧，反正很有味道。那
0: 是，
1: 这首曲子因为到处都是非常有名了，就名字也歌名也好听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嘛。
0: 有很多的歌星、歌手演唱过这首歌的。
1: 我们在91年呢，就把这些跟月亮有关的乐曲呢编辑成一张碟，然后找了中央乐团，当时叫中央乐团嘛，吴秉钰来指挥了一张以管弦乐为主的跟月亮有关的专辑，CD 专辑也是叫《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我们来对比一下管弦乐的版本怎么样？
0: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管弦乐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0: 这个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好华丽呀、
1: 很辉煌，很华丽，反而那个忧愁的这种伤感的少了一点，但是也很好听。
0: 啊！这也是90年代的一个录音啊、哦，
1: 91年，
0: 是是
1: 当时
0: 是。
1: 我们的效率非常高的，我们一天就把一张管弦乐的录音就录完了。
0: 这是双方的，一个演奏者很厉害，一个收录者很厉害。
1: 而且刚才那个录音是没有剪辑的，一遍的。
0: 太棒了哈！这个录音的地点是在
1: 农影，北京农影电影制片厂的有一个
0: 啊。
1: 大的录影棚，可以坐得下管弦乐队跟合唱队的。因为当时北京的大的录音棚有很多，有北影啊、农影、解放军军乐团里面也有一个大的录音棚，另外就是音乐厅。其实北京这个大的棚太多了，广播大院里面就有了很多很多。后来因为这个数码录音，还有这个乐队的录音成本也很高嘛，所以这些大棚啊现在都很萧条，而且很多都是把它改成其他的用途了，有点可惜。就像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说过的，很多各地的电台都有大棚啊，
0: 是的，
1: 昆
0: 是
1: 明
0: 的，
1: 啊、西安呐、啊，很多地方都有大棚。
0: 啊，包
1: 当
0: 括我
1: 时
0: 们电台也是
1: 是
0: 的，
1: 啊，录大乐队，除了录乐队，也录民间的戏曲啊等等了，都需要一大棚来录嘛。现在都萧条了，很
0: 这个
1: 可
0: 大
1: 惜。
0: 棚它不单是这个面积要大，它的高度要够高
1: 是
0: 哈，
1: 啊，而且声音效果很多时候都受前苏联的那个建筑设计的影响，其实都设计的不错。说实在的，都设计的很好，都很怀念。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那您走过许多的录音棚啊，
1: 嗯，
0: 这些都留在您的记忆里了。
1: 我都没有把它编辑成书啊，只是在电台节目里面讲一讲，比如说要说过到处各个地方的录音棚的一些感觉啊，或者是图片
0: 嗯哼。
1: 呢，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过我现在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有兴趣，对画画的事情的兴趣大一 点。
0: 每天要做一个功课哈。
1: 如果正常有空的情况之下，
0: 对，那
1: 啊。
0: 中秋时节让您去画，您会画一个什么样的
1: 那肯定会画一
0: 意
1: 个
0: 境呢？
1: 跟月亮有关的
0: 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听歌，也要和月亮有关啊。
1: 对，这个是选自我们有一张专辑叫《梦想天堂》的专辑里面的。
0: 哎，
1: 其实
0: 真
1: 我们，
0: 是有这么一首歌曲叫《月夜》哈，
1: 对，我们以前第一个跟藏族、少数民族有关的奇异果的系列里面，那个香巴拉并不遥远，是一张很受欢迎的碟。我们也出过一本摄影专辑的配合 CD 的。那本专辑也卖光了，因为很多人很喜欢里面的那个摄影作品，也听说每次展览会都有人跑来跟我说：“哎呀，老易，我根据你的摄影作品去了那边，跟着你的足迹去走了，但是那个景色不见了，那里不见了，这个也不见。”我说：“当然肯定了，现在开放
0: 二
1: 旅
0: 十
1: 游
0: 年过
1: 二
0: 去
1: 十多
0: 了
1: 年，
0: 啊，
1: 有些像首都湖，现在碧塔就变成什么错湖了，就两个湖合并成一个湖，很多这样的动作就把以前那些景观也没有了，没办法，幸亏我们这就记载了，
0: 哈哈，我们来用音乐来记载，来
1: 哎，
0: 听一听您的唱片中的
1: 这
0: 这
1: 首《
0: 首。
1: 夜夜》，我想说一下，那个唱歌的人以前不是唱歌的，他是乐队里面拉贝斯的。
0: 哦。
1: 那我们有一次需要一个伴唱的声部嘛，把他叫来听听。哎，我这个人唱的也不错哦，我就让你试一下，唱几首给我听。他就给我们试音了，然后我
0: 受
1: 就，
0: 到了肯定以后，
1: 那
0: 肯定
1: 我，
0: 表现不一般
1: 对，
0: 吧？
1: 然后我就叫他唱这首《夜夜》了。
0: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演唱者叫做
1: 俞明
0: 俞
1: 辉，
0: 明辉。
1: 嗯。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少数民
1: 香
0: 族
1: 格
0: 地
1: 里
0: 区
1: 拉，
0: 的歌手演唱的，
1: 月夜。
0: 哎，我觉得他的歌里没有那种原来我们听到的少数民族歌手的那种异域风情的东西，他唱得好自然。
1: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创作歌曲来的，然后刚才我说的他是拉贝斯的嘛，所以他的那个音乐基础还是挺好。他的特点唱起来是比较平和，没有那种很刻意去演绎的那个痕迹在里面。然后我们把那个编曲编得很夜色很美的，吧呜一出来，那个云彩云在上面飘着，这个也很美的一种，没有什么伤感，就是优美，挺好的，在这个梦想天堂。
0: 很契合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节啊，
1: 对，
0: 去欣赏这样和月亮有关的曲子。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因为中秋时节哈，我们特意和大家来分享易友武先生录制的和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呀、音乐呀，希望这些美好的音符能够在这样美好的时节给大家带来一份愉悦。那易先生，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1: 这首歌大家也很喜欢的，《但愿人长久》。
0: 这个是苏轼的词啊，
1: 你
0: 梁
1: 看，
0: 鸿志作的曲，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曲的版本。
1: 是黄宏英演唱的，在选自他的《初次尝到寂寞》这个碟呢。他这个碟是雨果跟他合作的第一张碟，他就
0: 对，
1: 伴奏是即兴的钢琴伴奏，是事先他们两个都不认识，把他们凑起来，然后就在棚里面就这样磨合出来。但是我就喜欢这样的，很写意的、很自由的，不是那种一板一眼打点的录音的节奏来演绎。所以我把当年邓丽君唱过的这首歌，把它稍微艺术歌曲化了一点，听起来有另外一种味道。
0: 那也就是说，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看似很自然的东西，它其实在人的心里会有一份特别的共鸣。
1: 其实任何感慨的歌曲呢，你的节奏太规范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局限了。所以我是故意要打破这个局限。我觉得，哎，你就应该即兴了。然后你在唱起的时候，这里自然而然你需要长一点，这里你需要短一点，它就一种跟自己的气息感情配合会比较到位一点。打点录音它就很局限，你必须得那时候停就那时候停，你根本不可能拉多一半拍也不可以。所以这种感情抒发感情的，我觉得还是这种一次合成或者同步的录音，或者是用难度更高的即兴的伴奏的录音来表达会更好一点。
0: 这份来自内心的节奏，正好能够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让每一个收听到这首歌的人产生一份共鸣和营造出一份美好的情感。那我们也借着这首《但愿人长久》，送给收音机旁所有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好吗？
1: 好，
0: 谢谢易友武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美好的、美妙的和中秋时节有关的歌曲。
1: 我们来听黄宏英的《但愿人长久》。
0: 也希望朋友们家庭幸福、平安喜乐。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音乐唤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让音乐点燃沉睡在心底里的激情。老艺谈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了易友武先生。易先生你好。
1: 童斌你好，大家好。
0: 哎呀，中秋时节呀、啊、您手上太多美好的和月有关系的和秋有关系的曲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您手上的好的录音。
1: 那很乐意的，因为如果30年录跟月亮有关的曲目还是累积了不少的，如果你要做成电台节目我快做七八集都做不完。
0: 那我慢慢做嘛、啊、说到月亮大家都很有感受，当每天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也是属于自己的心绪可以畅快的飞扬的时候，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当然来到中秋时节，我想看到圆圆的月亮，大家想的更多的是团圆思念。
1: 在这个吃月饼的时候啊，真的是放一段音乐来陪衬啊，喝一杯茶、啊、真的是
0: 很美吧，
1: 很、
0: 对对对对。哎，我手上就有一张您的这个专辑，名字就叫秋月啊。
1: 是啊，因为几年前我们曾经把这些比较好听的代表性的跟这个中秋有关的乐曲、歌曲记录起来，把它标题为秋月、这张碟子很应景的、
0: 哎呀，太应我们今天节目的景了。
1: 是，所以里面我们就可以挑选几首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
0: 是是是，我们要好好的和大家来分享啊，借着美好的歌曲，借着美好的圆月向大家问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心里都是美美的。那您给我们先推荐一首曲子好吗？
1: 一般我们中秋节当然也很缅怀很感怀我们的亲人啊。今天我想先播一首钢琴曲《平湖秋月》。
0: 哈哈，
1: 我觉得这首钢琴曲的改编非常的到位，把这个钢琴的优美的中国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大作曲家，其实有点可惜他在生前有点默默无闻的，是陈培勋老师。我们给他出过一张碟叫《我的祖国交响乐》，新潮筑浪高，我的祖国四个乐章呢。这个作品我们在莫斯科92年93年经常去录音的时候跟那个乐队也比较熟了，我们就给他录新潮筑浪高的时候，排练完了之后所有的乐队队员都鼓掌说他的音乐太感动了。我现在没有播交响乐，但是我想放这个平湖秋月，大家来听听他的功底。
0: 这是他改编的这首名曲啊。
1: 对，石树成演奏的，在我们这张碟里面、以前在牧童短笛这张碟里面选出来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平湖秋月。

0: 平湖秋月，广东音乐里面的一首代表作，多美啊！
1: 他其实，在改编、在创作的过程，你会听到他很平静、很优美，又很心潮澎湃的时候，从高到低，像流水行云一样，然后又平静了。这个写作手法真的非常高明，而且他演绎的也很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广东音乐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一种音乐语言，
0: 是，
1: 也不一定很土了，是吧？
0: 这是1991年的一个录
1: 对，
0: 音
1: 我们在
0: 啊、哦。
1: 北京音乐厅，当时我们是，我记得我们录《黄河梁祝》的时候，也请那个石柱成说，我哎，你来给雨果录一张这个中国的钢琴作品专辑，所以我们当时就录了这个《牧童短笛》。当这个录音在北京音乐厅上面录，北京音乐厅当时的声音是比较干的，所以我把那个琴盖打开的比较大，而且这个琴不是大家熟悉的斯坦威，是那个 Bussandoffo。Bussandoffo 是。他的低音虽然没有 Steinway 那么铿锵、那么雄伟，但是他的中音很有密度，是他的特点。世界上钢琴家其实录音最多的琴，当然可能是 Steinway，但是 Steinway 我觉得他后来做的琴是越做越烂了。那个 Bussandoffo 的琴呢是比较难驾驭的，很多著名的钢琴家也很喜欢用 Bussandoffo，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Bussandoffo 就是他的那个中音呢，声音特别

0: 不过可能也有四五十吧，我想。
1: 嗯哼，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这张唱片《秋月》里面的好听的音乐和
0: 你来
1: 歌
0: 选，
1: 曲哦。
0: 你来选。
1: 我特别喜欢那个《花好月圆
0: 这个在跟这个中秋有关里面的一首小曲呢，在其实是比较欢快的，而不是比较抒情，它是民乐的短曲，这个谢幕曲里面的代表了。这很多喜欢乐团演奏完了就喜欢来一个《花好月圆》呢。
1: 结束的时候，大家的美好的心境嘛，主要是我看到您这首曲子还是彭修文先生改编的。
0: 对，原来是黄宜君先生写的，那他把它改编成民乐的版本，也是广播民族乐团当时的代表曲目之一了。
1: 而且是彭修文先生指挥的。
0: 对，
1: 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啊。
0: 好。

0: 我们听过的这个花好月圆的版本，不是一般的欢快，不是一般的喜庆哈、
1: 其实这个曲子在不管是业余专业的乐团的民乐团都做过。我小时候参加民乐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反正我
0: 因
1: 们
0: 为
1: 经，
0: 他喜庆啊，
1: 对，我们经常演出，
0: 开热闹开心啊。
1: 他的最后一段那个二胡高胡那个把位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手指非常忙碌，想起来就挺好玩的。
0: 这是一首学习民乐的人，
1: 一定拉过
0: 一
1: 的，
0: 定会演奏过的这样的一首曲子哈。那这样一首传统的、大家很熟悉的曲子，经过彭秀文先生的改编，
1: 就家喻户晓了。
0: 您跟彭秀文先生的合作也很多哦。
1: 当然了，因为我中学3年级、2年级开始学二胡，也参加民乐队，也去过很多地方演出嘛，所以我们对于彭老师是很崇拜。当时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当时
0: 他
1: 民
0: 是一
1: 乐。
0: 个划时代的人物
1: 他是民
0: 啊，
1: 乐，当时的民乐作品非常缺乏，他写的那么多，对这个民乐队的发展、普及、改革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就是非常可惜，他60多岁就去世。当时香港中乐团曾经要请他去当音乐总监呢，他已经答应了，不过还没去，他就过世了。
0: 那您去录他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录他的这些音乐的时候，
1: 他状态还是很好，而且他。怎么讲呢？广播乐团在他的手下长期演奏他的作品，已经得到一种很有默契、得心应手了。一听就是他的标志，他的声音，他的处理的方法。而且我们是在他们的广播大楼里面，他们的排练厅的那个音乐厅里面录的。当时我们录了2个专辑，一个是《将军令》，另外一个是《秦兵马俑》。那么《将军令》里面都是小曲，《秦兵马俑》是比较长的作品。我们录了2个专辑。
0: 回想起这些过往的岁月。

0: 月还是历历在目哈。
1: 是啊，很怀念，真的是也很想念。
0: 那当时您见到您那么崇拜的这个彭修文老师的时候，您的，
1: 我还没有搞雨果之前，其实我就跟他接触了，
0: 哈
1: 因为
0: 哈，
1: 当时我不是在香港搞了很多指挥嘛，
0: 嗯。
1: 所以我还没有搞雨果之前，我就在去北京的时候就拜访过他，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搞雨果，只不过我在后来八几年搞了雨果之后，我就自然而然首先要想他，哎呀，我去
0: 嗯，
1: 找我的偶像来录音呢，他也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录了2个专辑，
0: 那时候你的心情，
1: 很兴奋呢。因为你既然搞了唱片了，而且
0: 嗯哼，
1: 立志要把民乐作为自己的重任嘛，所以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找他，他也很爽快，因为之前我们就有一些交情。他家的音响是我帮他搞定，他当时我给他选了一个马兰石的功放啊、
0: 嗯，嗯。
1: 喇叭啊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搞雨果，还没搞雨果之前我已经发烧了。而且彭修文老师他对唱片非常熟悉，他
0: 嗯，
1: 对黑胶熟悉的不得了，
0: 哈
1: 他对
0: 哈，
1: 西洋音乐版本啊，什么火鸟啊、海啊。德彪西啊，什么？他是了如指掌，所以我跟他真的是一见如故啊。因为
0: 嗯，
1: 我们也谈西乐，也谈民乐，谈这个，
0: 你们太多共同的话题了，
1: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小河淌水啊，黄宏唱
0: 啊，
1: 的原唱呢，
0: 嗯，
1: 现在不很多人在翻唱的流行
0: 嗯，
1: 唱法、摇滚唱法《
0: 对
1: 小
0: 对
1: 河
0: 对。
1: 淌水》，第一版的录音，黄宏唱的《小河淌水》就是他编乐队，他给他录伴奏的，
0: 啊、哦，
1: 都有很多这些故事。慢慢说，以后
0: 好
1: 我们
0: 啊，
1: 今天还
0: 好
1: 是说中秋的。
0: 啊，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听您录制的美好的和中秋节有关系的
1: 对，
0: 曲
1: 再
0: 子
1: 选
0: 啊。
1: 一首。
0: 好，《彩云追月》好吗？这是一首有许多地方都说它是一首我们广东民族音乐
1: 这个我不承认，《
0: 啊，
1: 彩云追月》是任光写的旋律，
0: 嗯。
1: 然后彭西文老师把它改编成这个民乐的版本。
0: 对，我听不出广东的
1: 为
0: 这个
1: 什么广东人都
0: 风格
1: 把它认
0: 来，
1: 为自己？因为现在的乐曲啊，
0: 啊，
1: 长期的把《春江花月夜》，刚才你说这个。什么
0: 彩
1: 曲子
0: 云
1: 啊？《
0: 追
1: 彩云
0: 月，
1: 追月》都把它变成广东粤剧的旋律啦，填的
0: 嗯，嗯，
1: 词就变成广东音乐，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不是广东音乐？不是的，这个作曲的原作者叫任光，
0: 嗯。
1: 然后彭新文老师把它改编成民乐，民乐普及了之后呢，广东人呢就把它唱成粤曲了，越唱越多，全部的唱粤曲的地方都把这个《彩云追月》拿来唱。还有《春江花月夜》拿来唱，还有包括你们这个老街某钱买面包，也是塞上曲里面的一段，也变成广东音乐了，拔来就用，据为己有。
0: 说明他好啊，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把这样的民族音乐贴上自己的地域的标
1: 我
0: 签
1: 刚才
0: 啊。
1: 说这句话不是贬呢，是褒，因为
0: 是，
1: 就是开放嘛。
0: 对，
1: 然后，而且这个唱粤剧的人，他们很厉害，就是把这些曲目一拿来，
0: 美好的，大家能接受的，
1: 就很有
0: 对，
1: 广东味道。
0: 让大家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1: 他可以把广东味道融在里面，
0: 嗯哼，
1: 变成他的特色了。
0: 来，我们来听听，
1: 彩云追月，
0: 彭修文老师改编的《彩云追月》哈。
1: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曲子，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彭修文指挥的。
1: 这是他们广播民族乐团的代表曲目，也是。
0: 这是1992年的一个录音啊。
1: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像刚才那样的民乐，听起来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而且传播的还是非常远。
0: 对。
1: 现在反而这样的小巧的、优美的民乐的作品反而少了。
0: 但是，一听到这样的曲子，谁人会说民族音乐不好听呢？
1: 就是啊。有时候我觉得应该不要越写越复杂，越写越难搞，有时候还是要简单一点。
0: 啊，说到这首《彩云追月》，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的版本啊，包括歌唱的版本，包括不同的乐团演奏的。
1: 乐曲的版本。
0: 对呀，那我还想起来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是您录的，应该是。
1: 对，我们。
0: 是杨小林。
1: 哦，有个专辑叫《千禧年的喜悦》。
0: 对，是您录的吧？
1: 对，它里面有些也是很熟悉的歌曲吧，然后用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方法来把它编配的，也蛮有创新的。
0: 杨小林的这个演唱的版本也很独特，也是这首《彩云追月》。
1: 当时也挺好卖的。
0: 这里面的音乐，
1: 我想说一点，就里面的古筝是我弹的。
0: 您为什么藏着不说呢？
1: 没有，因为本来他说他来弹了。
0: 嗯。
1: 我说：“那你把古筝带来。”当时他住在尖沙咀啊。
0: 嗯。
1: 我说：“那你把古筝拿来，我们大为办公室，你自己来录，我来给你录是算了。”
0: 嗯。
1: 但弹着弹着，他弹不下去了。那我说：“你弹不下去，我来了。”我也不知道多少年没弹古筝了。后来我也懒得把它装指甲，我没有带古筝的指甲，我就用手就直接这样弹了。
0: 啊，
1: 用现代的手法来弹的，我不知道你听得出来吗？
0: 那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好吗？
1: 啊，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很快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来的是德高望重的易游武先生，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中秋节期间啊，和大家来分享易游武先生录制的和美好的月亮有关系的这样的歌曲音乐。接下来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送上的是杨小林演唱的《彩云追月》，而里面的古筝正是易游武先生自己来演奏的，这也是我今天才知道的。谢谢易先生，
1: 好，
0: 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8: 音乐音乐
7: 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9: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是我们的清明节的假期当中，这个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美人间四月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不论你在哪里，中国人都会千里迢迢赶回家，给祖先上坟进行祭祀，以示不忘。慎终追远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所以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关于清明节的美丽诗文。中国人固执地相信逝者从未离开，只要我们记得他们，他们会保佑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在明媚的春日里，清明节来了，明媚的春光中也漂浮着不一样的味道。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清明节的经典诗文。最经典的清明诗应该就是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来自于唐代的杜牧带来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扫墓祭祖、春游踏青是两大习俗。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到处是祭祀的人，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沧桑而悲凉。是啊，每一次的清明勾起的都是生与死的思考。下雨了，雨水飘在脸上，不算冰凉，还是春日。心中有些淤血，想找个地方喝一杯，抬眼望去，何处是酒家呀？还好有一个牧童，牧童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杏花村。可以想象，在杏花村，在酒中，诗人的心情得到了治愈。在清冷的春雨里，在悲凉的清明中，我们总是要再一次停下来思考，思考人生，或者生与死。

说到最悲凉的清明词，应该是梦破五更新玉蛇，角声吹落梅花月。这是来自于苏轼的蝶恋花，春是阑珊芳草歇，春是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小院黄昏人一别，落花处处落红处处闻啼绝，咫尺江山分楚月，目断魂消应是应尘绝，梦破五更新玉蛇，角声吹落梅花月。1707年的暮春，苏轼在镇江公干，已经半年没有回家。此时恰逢清明节，他想杭州了，想家里人了。在许多人看来，春日里百花盛开，处处好风光，可是苏轼却高兴不起来。已经到清明了，身处异乡的我无法为祖先扫墓，只能在黄昏的小院里思念着亲人。亲人与自己隔着咫尺江山，像极了余光中的那首诗：你在那头，我在这头，望穿秋水，音信全无，怎么办呢？到梦里去吧，梦里去与他们相会吧。可是角声又惊醒了我，梦中相聚也成了奢念，一颗游子的心顷刻破碎。中国人对于家有着天生的眷念，每逢节日，这都是思亲的日子。

最喜欢的清明诗，旷世清明好天气，不妨有眼莫忘归。这是宋代的程颢带来的郊行集市。芳草绿野似行时，春入瑶山碧似围。新竹乱红穿柳巷，困林流水坐台基。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飞花一片飞。旷世清明好天气，不妨有眼莫忘归。清明时节正是仲春时分，花儿盛开，芳草青青，踏青游玩最合适不过了。有人追逐着落花，穿行在垂柳之间，坐在石头上休息，看着流动的溪水；有人举杯痛饮，看着落花，不肯错过每一秒绚丽的春天。清明节好天气，就是要游玩，就是要开心。大好春光，如果你不珍惜，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人的一生中会遇见很多美好绝美的风景，一见如故的朋友，一杯令人心醉的好酒。珍惜一朵花开，珍惜人生中美好的时刻，就是对美好最好的回馈。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嘉怡。今天在清明节的假期当中，为您送上的清明节的特别的节目《最美人间四月天》。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清明节假期当中为您送上的是最美人间四月天，和您分享让人怀念的清明经典诗文。说到清明诗当中，有一首是最让人感慨的，闲鱼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秋。这是来自于宋代的黄庭坚带来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胶原草木柔，人岂寄于娇妾妇，世干粉死不公侯。闲鱼千载知是，闲鱼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秋。清明是一个感慨生死的节日，这一天人人都在悲伤，只有桃树和李树在笑，看着一个个荒冢，感慨真是太悲伤了。《红楼梦》里有句名言，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黄庭坚和曹雪芹有着同样的感慨，看着眼前蓬蒿满地的土丘，谁又知道哪一个是贤达的人，哪一个是愚昧的人呢？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荣华富贵，或者失意彷徨，最后都逃不过死亡。

说到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中，还有一句，应该是最令人向往的清明诗：“沉阴结子后，寄去种花人。”这是清代的顾太清带来的《临江仙·清明前一日种海棠》。万点猩红，江土恶，嫣然迥出凡尘。移来古寺，种朱门。明朝寒食了，又是一年春。细干柔条才数尺，千寻起自微阴。绿云蔽日树轮圈，沉阴结子后，寄去种花人。顾太清是清代的女词人，她与丈夫易会的爱情令人称羡。清明节的前一天，夫妻两人从古寺中移来一株海棠，种在自家庭院里。看着这株海棠，顾太清太高兴了。猩红的色泽，还是个花苞，但是词人想象着它开花的样子，定然是美丽出凡尘。到那时，小小的树会成长为一棵参天的树。到时候可不要忘了我这种花人哦。长大的树固然令人欣喜，但是与丈夫共植一棵树更令人感到充满情趣。世间最难得的就是夫妻二人同心同力，有共同的兴趣和心情，共度着悠然的时光。

可堪芳草更纤纤，内观初次清明火，上向闲分白打浅，紫墨乱丝红赤薄，绿杨高映画秋千，游人记得成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没有一个人不怀念盛唐时的太平年景。韦庄是晚唐的诗人，他经历了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又经历了李克用直逼京师。长安这座曾经承载了盛唐繁华的都市，如今已是千疮百孔。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一年清明，宫中将新火赐大臣，绿柳垂丝，秋千飞舞，如此风光，像极了过去繁盛下的长安。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尽情的游乐，这晴好的风光就像过去一样。但是诗人却是悲伤的，大家似乎都忘了岌岌可危的局势，忘记了动乱的痛苦，那个繁盛而强大的唐朝早已不复存在了。夕阳西下，一个帝国的没落都在两个热闹的清明节里了。

那花儿落在脚下，伤感于春的离去。其实又何必伤感？时光必然流逝，春天必然离开，也必然会归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浪费每一个清明的春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0: 友，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里。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说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

0: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3: 亮亮加刘红，
0: 一个超级乐天派，
3: 一个斯文有点帅，
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80个孩子左右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啊？
2: 不热，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1: 红，
2: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2: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哎，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2: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2: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2: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 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2: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2: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2: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2: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一个标准哈。
2: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啊，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我就觉得离国庆越来越近了哈，所以呢又要期待了我们的国庆团，就是北京第三团要出发了。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北京啊，就不得不说它的邻居天津啊。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采访的活动啊。
2: 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特别
1: 叫哏儿都。
2: 特别
1: 捧哏儿、
2: 啊、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1: 对，
2: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2: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1: 包子没吃很可惜
2: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1: 啊，没吃，
2: 我也没吃，
1: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2: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梗菜之类的，
1: 对，啊、嗯，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2: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你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1: 嗯，
2: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2: 哦、
1: 不够地道。
2: 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它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2: 对，
1: 没有萝卜。
2: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2: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1: 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呀，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还有就是国庆，也许你还能帮上点车边，跟我们去北京。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组合在天津，大家好，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亮亮小的时候长就是童年里最美好的一个味道之一。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十八街麻花哈，这个全称应该叫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7: 是的，
2: 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7: 啊，好的，大家好，我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品牌总监徐远清。
2: 啊，您好，今天我们全国的媒体走进桂发祥十八街，就大家都觉得真好吃，而且我到现场才知道，哦，大一点麻花是手搓的，小一点可能是机器的。
7: 对。
2: 然后就是这个，咱这桂发祥对于北京人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它有很多年历史了，对吗？
7: 是，桂发祥咱们创立于1927年，到明年咱们就100年了，啊，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很早就是第一批的中华老字号啊，而且我们2014年呢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家级非遗呢是主要就指的我们搓制技艺，大家可能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师傅在手工搓制的整个的这个流程，一气呵成，非常顺畅。其实呢，没有这个3年5载的这个功夫，是达不成这么精美的
2: 手搓的艺术
7: 麻花，对，
2: 拧出来的艺术、
7: 啊，拧出来的艺术品，太对了，太对了，
2: 快百年了。
7: 是，
2: 那你看现在又是非遗，然后我觉得还有挺多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来现场，除了有咱们的品牌麻花之外，还有什么蝴蝶酥啊，麻花，就好像咱们有小八件是吧？叫什么？
7: 是的，是的。因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呢，这是大家固有的一个对桂发祥的认知，因为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十八街麻花。但是呢，企业尤其是中华老字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停的创新啊，才能跟消费者紧密连结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尤其在21世纪之后吧，我们公司在桂发祥品牌的背书之下，除了有十八街麻花，还有桂发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像京味的糕点，还有包括蝴蝶酥、天津的嘎巴菜，包括我们有一些鲜花饼啊、驴打滚儿，还有花生酥这一系列的啊，咱们京津冀非常有名的小吃啊，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这种糕点系列。这是我们产品的创新吧？
2: 创新了，就是要也在迭代哈。我们今天一进来就首先这是中国第一个麻花博物馆哈，
7: 是的，
2: 还有是全世界最大的麻花也在咱们这儿，对吗？
7: 没错，
2: 身高就跟刘红一边高。
6: 对，这个麻花我们刚看到了，非常的壮观。它长度是其实是跟我一样的，
2: 1米8，
6: 然后它的重量是跟亮姐一样的50公斤，正好是红亮组合。
2: 我们两个。
6: 对对对，其实我想问问您，就是因为麻花全国各地都有哈，可能有天津的麻花、山东的麻花，不同的这个味道。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花跟其他地方的麻花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我能先做个挑战吗？听说有三绝，
7: 对，天津的这个美食的三绝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和这个耳朵眼炸糕，这是指的天津的这三个品牌。然后咱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绝处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自己就五绝，我们是绝色、绝香、绝味、绝品、绝形。啊，咱十八街麻花呢，刚才那个大家提到，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是夹馅麻花。夹馅麻花呢，这个我们的馅料当中就包括十几种小料，而且我们的工艺呢是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像艺术品这样的一个麻花啊。而且的这个麻花的味道当中有一种复合型的香气，我刚才说到十几种小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小料就是桂花，啊，包括还有闽江啊、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就这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咱坚果类的，这种原材料，所以组成一支这个麻花之后呢，就是形成刚才说到的那个复合型香气，这也是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
8: 而且我听说到大湾区很潮湿，咱这麻花也能抗打是吗？
6: 就能放很久是吗？
7: 对，我们的麻花这个保质期最低也得100天啊，我们常达一般都是在180天半年。
8: 潮湿也依然脆。
7: 当然你这个保存的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尽量在一个这个正常的干燥的这个保存环境之下是最好的
6: 啊，
7: 因为咱们现在的麻花因为都是密封状态嘛，很少，我们桂发祥是在售的麻花没有裸露的麻花啊，全部都是这种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
8: 真空包装，
7: 真空包装的麻花，对。
6: 我们刚刚经过那个生产线的时候也发现说它是用低温来炸的是吗？
7: 啊，它所谓的低温，那肯定也得100多度以上啊。只是在传统的咱们的那个这个概念当中，可能不是一下子到200多度，而且我们的这个低温是指的电脑程控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温度啊，它入锅的温度、中段的温度，包括到出锅之前的温度都是不同的。因为为什么实现电脑程控，而且是这种锅炉杂制呢？就是保证咱们出品标准化，统一化，这样的出来的产品，就是口味是一致的。
6: 虽然刚刚我们这个午饭吃了很多，但是我跟亮姐来到这里之后呢，也是品尝了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特别的好吃，就是非常酥脆掉渣，然后唇齿留香。你看您刚刚说到了，咱们桂发祥的麻花已经是1927年诞生的哈，这个已经明年就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演进过程当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更新吗？
7: 那太多了。刚才说到就是老字号肯定不能固步自封嘛，所以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一直在创新啊。你看我刚才说到产品创新，那管理还要创新，渠道也要创新，甚至推广都得创新啊。所以你像产品我就不多说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产品，咱单就麻花这一个纵向的维度来说，咱最早都知道桂发祥是十八街大麻花，对吧？
8: 对，很大。
7: 那您现在今天品尝到的是8克的小麻花，所以我们首先从重量上，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么大的麻花，当然那是展品啊，不是在售。我们在售的现在是1公斤，一直到8克，所以在这个产品的重量上，我们就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小定量的精致的这个产品比较那个，就需求量更大嘛，因为现在生活都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规格方面。还有包括口味方面，您中午可能在食堂吃到的那个是个传统的什锦口味，那刚才您品尝的有椒盐味的、山楂味的、黑芝麻味的，然后那个包括我们现在甚至有小龙虾味的、麻辣味的、番茄味的，还有包括这个海苔味啊，就一系列的口味，而且正在各种的研发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味道，对吧？甚至从功能性的角度，我们像无糖麻花啊、木糖醇的、阿拉伯糖的，这些麻花也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就是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仅仅产品创新就真的是半个小时都说不完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渠道的创新，那以前就是一个早点铺，对吧？然后现在呢变成公司化运营，然后公司化运营前些年呢都是传统的这些渠道，对吧？要不就直营店，要不就是渠道经销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全面开化，您只要咱们主流的这个电商，咱都能买到咱们正宗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啊，所以
8: 你也来一句邀请大湾区的朋友来您这玩
7: 啊，那太好了，那就邀请大湾区的所有朋友来我们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来品尝我们地道的麻花，而且最后祝大家呢像我们的麻花一样节节高升。
6: 好嘞，谢谢您。
9: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

0: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2: 加油，后程，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4: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9: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8: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4: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4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全链条生态托举，广东科创能级跃升；
1: 广东文旅成绩单亮眼，两节接力热度不减；
2: 假期交通持续平稳，昨天迎来返程高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广东让试赛标准变为教学标准；
2: 事关黄岩岛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同日行动；
1: 2026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破2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科创是最富活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历史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并非单一环节发力，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创新闭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各类创新要素急剧联动，科创成果竞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铸造厂，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累计完成超2500项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建在惠州任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收获物理科研成果，一批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在广东建设扩容，并实现沿途下蛋、就地转化。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
3: 像我们动力子核混模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2: 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超2000万经营主体，海量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提供了全球少有的试验场。在这里，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树根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风：
4: 制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2: 广州硕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谢伟铎：
5: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2: 为给企业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先用后转模式则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就在前不久，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小彻科技市场主管冯泽丹：
6: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2: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DAS服务专委会执行主任华宝成。
7: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2: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近年来通过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落地，科研用物资通关提速等机制创新，粤港澳跨境科研的通道越走越顺。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构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让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这些实践让跨越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大湾区走向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贾跃。
8: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跨国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
9: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

0: 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1: 面向未来，当港澳的国际化科研视野与广东的产业纵深进一步融合，制度创新不断打破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将不只是创新集群的领跑者，更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策源高地与世界级科创企业的沃土。
2: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优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3: 广东企业华为将锚定率落地为高端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近期中国科技圈的一件大事。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集成上百亿晶体管，考验的绝非只是某一项成果、某一种工艺，从研发设计、材料制备到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环环相扣。这颗中国芯的突围再次直观印证科创生态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创新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不同创新主体彼此链接、紧密咬合，在健康的循环中形成大气候。今日广东恰恰具备这样的生态基础，两家国家实验室、23家省实验室不断夯实原始创新底气，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7.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接技术、验证成果，又继续提出新的产业需求。正是凭借这样多元主体的互动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在专利、论文、资本三项指标衡量下蝉联全球第一。生态培育非一日之功，优化生态更不能止步，让更多主体各展所长，让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快汇聚，相互成就，广东的创新活力必将更加澎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中秋假期结束，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省内游、跨省游、港澳跨境游多点开花，滨海海岛、岭南乡村持续受到游客青睐。随着国庆黄金周脚步临近，全省各地景区、乡村文旅也已经提前备战，蓄势迎接新一轮出游热潮。本台报道。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日到27日，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期间，阳江海陵岛人气火爆，游客踏浪赏月、举家同游，滨海度假人气持续升温。珠海游客张义阳：
5: 赏月特别好，可以直接是可以看到天上月亮。
1: 赏月游带旺，住宿市场、岛上民宿、酒店供需两旺。阳江市海陵试验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兆慧：
6: 今年中秋节期间呢，预计海陵岛接待游客呢28.5万，实现旅游收入呢2.5亿。
1: 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广东省级非遗南投五人飞艇赛昨天在中山开赛，60艘飞艇逐浪江上劈波竞速，岸边万名群众齐聚现场加油呐喊。中山南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景天：
7: 我们今年的话，联合了中山北部6个镇街一起来共同来举办，可以说是每个村他们的社区可以说全员出动的了。有一些村的可能派出的队伍呢超过15艘，然后呢上百人的这个运动员参加。
1: 香港乡亲徐刘恩：
8: 这些平衡我们乡亲组织一班人回来观赏这个赛事，好开心。
1: 澳门乡亲张松发：
9: 这种气氛非常之热烈，非常之好，非常之喜欢啊！我哋乡下嘅城市啊，好嘢。
1: 2026年清远连南第12届窑排梯田稻田鱼文化系列活动也如期举行，稻田抓鱼、抓鸭子、抓猪等趣味农事比拼活动轮番上演。游客胡先生：
10: 想来体验一种好像鱼米之乡啊，或者是回到海儿的那种感觉吧。
1: 游客：
11: 我们家一共有5个人来，抓了4只，有4个人报名，非常的 beautiful， 明年继续来。
1: 当晚中秋主题晚会也在水上瑶台上演，漫天烟花腾空绽放，水光与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属于瑶山的浪漫。游客梁先生：

0: 就结合我们整一个的舞台效果啊，包括这个布景啊、灯光，我觉得挺好的。
1: 连南瑶族自治县副县长杨建明，
2: 把这种浓郁的这种文化呢，我们融入在日常的这种节庆活动当中，让我们四方的朋友们能够认识连南，了解连南，更深入到连南当中来。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741.35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42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99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1.37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9.78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12.33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11.02万车次。9月26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621.8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3: 近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创新事例，内容涉及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跨境民商事多元解分等多项成果。本台报道。
1: 本次共发布10个创新事例，多个全国首案，首创在粤先行先试。广东高院先后出台3个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指引，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打造一站式解分、财审对接、法律查明、区际司法协助等4大平台，为跨境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流程在线解分服务。今年9月，广东还成立了第3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致力于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团长周璇，
4: 除了我们以往有经验的律师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粤港澳的大湾区律师，包括原来就是在境外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的成员加入到了我们的律师团里面，将更加精准、更加广泛或者更加深度的去服务广东企业乃至全中国的企业出海。
1: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总经理傅朝辉，
5: 这些中小微企业他要走出去，其实他有点摸不着门道的，他是需要我们这样的这种法律服务团，那种一对一的服务，不出海就出局，是一定要出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产品出海走上了这种产业能力出海。
1: 截至今年6月，已有6043名域外当事人通过 AOL 授权见证通平台完成在线授权见证。全省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已达 97.4%， 仲裁在跨境民商事纠纷化解中的制度效能不断释放。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此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本台报道。
1: 记者李少晨。
6: 我现在是在电子技术的比赛场地，在我们这边穿过人群看一下计时板，再过5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比赛的赛程。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最后的摇铃时刻，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观众以及选手们的教练组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在现场等候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刻。
1: 紧迫的10秒倒计时结束，来自广东的项目首席专家黄鑫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当选手的成品件成功通过测试，这个铃铛便再次摇响。虽然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一赛，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奖牌。广东省技师学院牵头成立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历经10年发展，将试赛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教学方案，为技能人才培养后植根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广东省技师学院教师谢志平，
7: 赛教融合啊，就双轨协同，就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很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批大批的学生。
1: 今年4月。 广东出台全国首份市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市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依托53个市赛集训基地建设青年技师工作站，编制市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提供成长的沃土。
3: 合资车一直是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创新定义市场，这片土地上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当中国研发团队首次站上车型开发的主导位，当本土需求开始反向定义产品标准，改变的不仅是一款车的命运，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走向。本台报道。
8: 假如我车高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9: 不是，我先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现在的油耗实验肯定要重新做。
1: 柳文兵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 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广汽丰田博智 3X 中国首席工程师柳文斌，
8: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图纸的签字了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说，一个中国人说了算。
1: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他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广汽丰田博智7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10: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
1: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 100% 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广汽丰田博智7中国首席工程师叶志辉，
10: 巨变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3: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广东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纪念馆联动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红军街等资源，让历史从展柜走向沉浸式体验。今天，我们一起去寻访身边的长征故事。

0: 本台报道。
1: 走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一座圆形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升起，顶立一颗红五星，犹如镶嵌在粤北群山之间的红色星火。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万里征途的第一站就是广东。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2: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实景打造的城口主街道的场景，来看看当年红军进入城口是如何休整的。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这个影像画面进行还原。
1: 走出纪念馆，城口镇盘活了旧粮仓，改造成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该体验基地围绕红军过境粤北约21天的历史，打造了忆往昔、展未来两大数字化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从隔着展柜看历史，变为身临其境重走长征路。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工作人员朱露妹：
3: 这个项目呢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它途中会还原红军当时经历的沼泽、草地等等方面，还原了红军当时一个战斗的场景。
1: 数字体验基地外通往红军街，这条古街曾是城口镇的商业中心。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自苏区突围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数万红军战士就在街边的檐下睡了一夜，不敲门，不扰民，深刻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这条见证了军民同心的老街正在焕发新的活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红色宣讲员马珊珊：
4: 为了丰富我们整一个红军街的一个业态，我们呢就盘活了10家的店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胜利咖啡呢，正是返乡创业回来的青年在此运营。
1: 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镇长谢增增：
5: 我们会继续深挖红军网、铜鼓里主机站等本土红色 IP， 办好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不断把红色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老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昨天，2026越游越红韶关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暨广东省定向联赛在南雄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定向运动选手近2000人齐聚这片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活动上，广东省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红军长征粤北突围韶关游山段正式发布，队伍行经当红军歌、题壁等红军遗迹，重温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6: 新闻浏览来关注亚运会消息。昨天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展现强劲实力，赛场捷报不断。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27岁的中国选手严浪宇以65.09分的成绩摘金，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在乒乓球女单决赛中，王曼玉以4-2击败孙颖莎，国乒包揽冠亚军。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以4-2战胜日本组合，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在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摘金，杭州亚运会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喜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

0: 入场观众 42.8 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17时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日至9月27日，票房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607，开奖号码百位6、十位1、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607，开奖号码02-07-16-19-21-25-30-31-33-35-42-45-50-52-53-55-56-60-63-72。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2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1-04-11-12-17-29，篮球号码1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五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利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

0: 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时隔半个月之后我又回来了啊，我是建松。
0: 大家早上好啊，那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呢你已经早早的跟领导请好假了啊，听上这3天的工作日，然后就搭上这个国庆的长假班车，就可以休个13天的假期了。别管我怎么做都不及格。哎，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怎么找到我们呢？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早安的问候，看来大家今天都要上班啊。像暮色天狼说早上好，夏姐姐早上好，小风阿德卫卫，还有匆匆买了个布，土鸡哥阿和，梁九九不出现啊，红豆招财进宝，还有新概念喵宝宝，泡沫努力奋斗，风雨无痕，广佛通，万花丛中一点笑啊，还有玲玲跟乐乐 Doctor 刘，以及意气风发不在一时，还有我们的佳佳，一同圆，一只鱼，还有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啊，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佳佳问说潮州今天是36度啊，蝴蝶飞说早上好，福说两位早上好，打个卡回去听广播啊。如果在开车的朋友呢，建议大家还是以听广播为主啊，因为看直播可能会分散一下这个注意力，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只鱼说今天应该是挺热的啊，玉早上好说今天上班啊，还有我们的七少，大家早上好呀。啊，泡沫问说今天的男主播叫什么名字呀？
1: 他是不是不常来这位朋友？
0: 人家也挺常来的呀，泡沫我经常都念到他的名字啊。
1: 待会把我的那个人名条给他加上去。
0: 哎，是建松，是咱们的全省新闻联播的主播，因为刘伟今天休假啊，所以把建松薅过来啊，给我们上班。为你而来，我相信一切的遇见全都是注定，我在自己的热爱里是一种幸运，我面朝花海在等风吹来。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中秋假期呢刚刚结束，先问一下大家这三天玩的怎么样呢？建松玩的怎么样？上班上的怎么样？
1: 上班啊
0: 上班上的怎么样？开心吧。
1: 对，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咱们就在聊这个中秋假期上了两天班
0: 啊，上了两天班，
1: 一共休三天，我上了两天班
0: 啊，国庆还得接着上，
1: 而且上班的时间我们联播都是晚上上班，你知道吗？
0: 哎呀，
1: 晚上上班你就是看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圆圆的月，孤单的我，
0: 哎呀，小小的人一个人，
1: 对，一个人坐在那儿开始哭哧哭哧的编稿子。
0: 咱们办公室应该还有月饼吧？有吃月饼吗？
1: 没有，自己带了一个，
0: 自己还带了一个，
1: 多可怜，自己带着一个捧着月饼，看着月。月亮，
0: 哎呀，
1: 干着活，
0: 哎，算了，不管大家是出门玩还是，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你，因为毕竟这个班已经上完了，是不是？
1: 上完了，
0: 对。但是说到天气，可能大家体感都比较统一，那就是热。因为假期里广州啊，它的最高气温连续都徘徊在35度上下，像中秋夜赏月，月亮也是挂在晴热里的。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赏月？都说今年的中秋15的月亮17圆。还有我觉得15当天那个月亮也挺圆的，反正我觉得肉眼是看不出15跟17哪个月亮会更圆一点点。大家也可以来评论区来说说今年的中秋你是在哪儿赏的月亮呢？
1: 一点细微的差距可能咱们不是特别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两天的天气依然会以这个晴热为主。那这两天最卷的天气主角是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利基。在昨天下午呢，它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但是呢它却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它正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南的洋面。30号呢将会在日本东南洋面变形为温带气旋，也就是说它会一路北上广东啊，继续热着啊，咱们连它的尾巴都摸不着。
0: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广州广东啊，什么时候才能凉起来呢？你看这个9月广东还没有等到这个雷雨退场，10月初可能就开始有一点点的降温。那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州呢是多云见晴，气温呢是介于24到35度之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明天的广州依然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啊，气温是25到35度，吹轻微的西南风。像昨天广州的最高气温已经去到35.2度了，多个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所以高温大概率要陪我们过完这个月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具体的情况。广东天气预计呢，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粤西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会达到31到33度，冀豫市县34到36度，到了明天西部市县 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到了后天，粤北的偏北市县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0: 你看温度变化的转折点呢，是在国庆假期啊。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显示，9月29号到10月1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呢将会影响我国江南以及以北地区的气温呢，会先后降4到8度左右。
1: 千呼万唤啊，这个冷空气可能终于要来了。
0: 但是这个转折到咱们广东还会剩多少呢？
1: 哎，和你猜的一点都没错，相信大家也都习惯了啊。冷空气是有的，但是呢，到了广东它得打个折，得温和不少啊。预计呢，30号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广东的天气会转向趋于不稳定。10月1号起，全省气温小幅下降，雷阵雨会返场。那根据市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的前期1号到3号，广州云系较多，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会下降3到5度，高温会有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么到了国庆假期的中后期，以多云为主，阳光又要返场，最高气温呢，但是有望回落到30度以下。
0: 所以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国庆假期天气怎么样啊？有没有可以出游的好地方？其实在广东广州的话，整个国庆假期可以说是先晴热后雷雨，然后再转凉，这个天气呢也有剧情的反转。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在国庆期间啊，外出游玩的话，最好呢是提前的去查询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到北方的一些地区，它的昼夜温差可能会更大一点点，就不像在广州啊这么热，每天都有35度以上，就短袖短裤都可以上阵。但是如果去到北方地区游玩的话，这个薄外套啊，厚毛

0: 那北方的朋友们到咱们广东来啊，一般那个到了机场就跟那个包洋葱似的
1: 一层一层的往外包，
0: 一层一层的拖啊。
1: 嗯，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刷新一下我们接下来几天广东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像今天广东大部分时间呢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粤西市县可能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前来打扰，最高气温南部市县呢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4到36度之间。
0: 嗯，那到了明天，我省西部市县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大部市县多云到晴。明天的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
1: 后天也就是30号，粤北偏北市县呢是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南部市县呢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34到37度。所以呢依然还是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如果还是在广州周边来活动的话，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呢还是要做好，特别呢是要多给身体补充一下水分了。

0: 德说，中秋假期我省暑气依旧啊，像昨天韶关始兴是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37度，其中高腰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九月下旬的最高气温记录，所以哎呀，在广州天气还是很暑热的啊。
1: 嗯，
0: 广佛通问说，刘伟去哪儿了，李爽去哪儿了啊？刘伟呢明天回来，李爽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悦享生活派的节目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我们来说说关于中秋的那些事儿啊。说说今年中秋有个数据呢特别亮眼，说这个盘锦的河蟹啊出口暴涨1450%，
1: 算了一下，那到底是多少？
0: 那到底是千分多少？1450%，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样子。嗯、因为就是海外朋友呢是爱上了咱们的中秋美食，另外一边海外的生鲜也是连夜飞来，丰富我们的餐桌。所以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简单说说这波中秋美食的双向奔赴。
1: 嗯，那么就在23号的深夜，6吨多的孟加拉青蟹搭乘货机落地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也是连夜查验，70%青蟹直奔上海，剩下的分销到南京合肥，第二天就能够端上长三角市民的饭桌。南京口岸上周进口了生鲜380吨，环比涨了30%啊，也就是说这些海外好货都赶着来，在前3天被大家中秋美美的消化了。
0: 所以大家中秋的时候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这个青蟹吗？或者是海外的一些海鲜吗？另外一边呢，咱们中国特产呢也是扬帆出海啊，像辽宁盘锦的河蟹今年的前8个月出口482吨，同比足足增长了14.5倍。那销往越南的河蟹直接占了越南活蟹进口近一半的份额，一批7.5吨的鲜活河蟹从盘锦出发，经过广西平祥口岸，中秋当天就能摆上越南的超市货架了。
1: 那同时呢，咱们广东的广式月饼同样也是走出了国门啊，像中山的一家月饼厂，月饼就卖到了西班牙，还开拓了瑞典的新市场。前8个月，中山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超过了600吨，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义乌的中秋花灯啊，一些国风饰品，玉兔秋月的元素是深受东南亚客户的喜爱。而且啊，越南也是过中秋节的，但是呢，他们的中秋节哈、啊、会更像儿童节一点啊，因为他们喜欢玩那个灯笼，那个才是他们的节日主角。
0: 哎，我发现我朋友圈确实还有不少朋友啊，是趁着中秋假期，因为他们可能会拼上这个国庆假期，可能去到国外去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节日的氛围。越南其实也挺不错的，所以不少网友呢就看完留言说，原来越南朋友也爱吃这个盘锦的大闸蟹，美食真的是没有国界啊。当然也有网友感慨说，小小的月饼花灯把咱们的一个中秋团圆文化带到了全世界，舌尖先行，文化也跟着飘香。也有网友调侃说，以后啊在海外过中秋，河蟹跟月饼一起配齐了，这个氛围感啊直接拉满了。
1: 嗯，和在国内一样的感受啊、
0: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觉得咱们中国还有哪些传统美食是适合出海的，

0: 啊，会可能会成为这个外国朋友喜欢的爆款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发表一下各自的观点。
1: 哎，我觉得传统美食可能在咱们广州特别有发言权。说实在，广东嘛，可能有广东有很多美食呢，也是在出口啊，比如说咱们的一些肠粉呐、虾饺啊，能不能端上外国人的餐桌呢？还有一些很好吃的，比如说我们的广式月饼啊，刚刚提到的，其实也是销往海外。所以不只是中秋，像之前咱们的什么电热毯呐、国风文创啊，曾经都在海外爆单，都是义乌制造，都在国外啊卖断货了。你看中国商品出海呢，早就不是简单的卖货了，而是把这个节日的习俗啊，还有东方的审美一并的向世界去传递。同时呢，我们也敞开大门，各国的生鲜也走进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这就是贸易跟文化的一个双向流动了。
0: 是的，小小的河蟹、月饼和花灯背后是强大的冷链物流、高效通关和成熟的外贸产业链，美食互通，文化互赏，中秋的这份团圆的美好借着一张餐桌飘向了五湖四海。那么咱们的节庆产品也正在从华人超市走向主流的商超，从乡愁消费变成文化体验，这条路走得稳也能够走得远。

0: 你看，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五仁叉烧月饼必须要出海，要让外国朋友们刷新一下三观。五仁叉烧月饼挺好吃的啊，我记得应该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很喜欢这个口味啊。
1: 这五仁月饼就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食物，
0: 有的人喜欢吃就觉得很好吃，
1: 喜欢的人非常爱吃，
0: 非常爱吃，
1: 讨厌的人吃一口都能。
0: 那你是属于喜欢吃的还是？
1: 我对月饼这个东西就一般般，对啊，因为我觉得它。热量比较高，甜，但是会吃一点。对，在正月不是正月十五，在这个八月十五的晚上会和家人分一个吃
0: 啊，反正就尝一尝，
1: 团圆的意思。
0: 这就是这种仪式感哈。所以刚刚咱们聊到了这个中秋时节，像河蟹月饼啊、花灯啊，是跨山越海实现了美食与文化的双向奔赴。而线下的中秋热闹呢，不只是在餐桌之中啊，影院里呢同样是好戏连台啊。今年的中秋档的电影票房呢已经突破2亿了，很多部新片啊，经典重映片呢也是扎堆上映，不同口味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心头好。我们来和大家说一组数据啊，根据平台数据，2026年是今年的中秋档啊，就是9月25号到27号，电影的总票房呢已经突破2亿了。目前《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啊，《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是位列票房的前三啊。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呢，一共有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包括悬疑啊、喜剧啊、动画呀、史诗大片是应有尽有，选择呢特别的丰富。
1: 中秋档这边新片看点十足啊，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的《敦煌英雄》把安史之乱后的大漠故事搬上了银幕，宏大家国故事落脚在小人物的坚守，还有这个于谦和梁家辉首度对手戏的《老江湖》，是一宗失窃案引出的一场正邪博弈，反转不断，而且市井烟火也是拉满了。
0: 对，还有聚焦女性生活的《凝之手》，戏有 IP 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以及开心麻花黄才伦主演的《铁达尼的号》啊，用喜剧来聊聊婚恋与职场压力啊。不少影迷呢，其实也迎来了惊喜，像《复联四》啊，加码真响版重磅重映啊，新增了4分钟的镜头，而且呢还附带了《复联五》的前瞻片段，所以漫威迷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了。
1: 没错，紧接着到来的国庆档更是亮点扎堆啊，取材真实案件的神探之痕迹啊，看痕检专家抽丝剥茧寻找真相，还有闫妮儿、叶童、倪虹洁同台的活色生香，讲述了中老年女性重启的人生，小沈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上演了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还有孩子们最爱的首部 3D 小猪佩奇大电影，佩奇还来到了中国开启冒险，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最后呢还有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荒野生存场面十分的震撼，多部大片还上线了 IMAX 等巨幕厅，沉浸式的观感可以让你体验升级啊。
0: 所以大家这个中秋假期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电影呢？看的是哪一部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底下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因为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影片呢，它不仅是在中秋档啊，它也同时一直延续到国庆档，所以如果中秋假期还没来得及去看电影的朋友，不妨呢选择在国庆假期期间走进电影院去选择一部你喜欢看的电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啊！你看票房破2亿呢，它也不只是数字好看，也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好的故事、好的制作、好的演员，观众呢就愿意去买单啊！所以中秋国庆双节，与其宅在家里刷刷手机，不如呢走进电影院去看一场好电影，感受一下大荧幕的魅力。毕竟有些快乐是小屏幕给不了的。

0: 有朋友们在撒撒说这首是什么歌呢？这首的歌的名字叫《枕边童话》啊。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9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